谢谢每一位好朋友，谢谢你们。哎，得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也要感谢现在已经过了河的小马。小马过河了啊！感谢徐三姐、创业菜馆、林海景天店，感谢极品控，感谢小金子。

已是深夜，丈夫现在才回家，这媳妇肯定是一顿骂啊。你要上哪儿去了？大声呵斥着，把灯也开开了。为了等你回来啊，我搁床上看报纸，等你等到凌晨三点。哎呀，这时候这丈夫就说：“说我这不就是怕呀，怕我回来之后你说，一直在等着我，完了再熄灯吗？所以说我就一直搁外边窗外边，我就瞅啊，瞅啥时候你熄灯啊，一直等到凌晨三点你熄灯我才回来的。”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就怕费电呢。怕费电这事儿他摊责任。哈喽，倔丫头子晴。哎，欢迎那个终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啊！我一直都是听收音机啊。好，这名字怎么翻译呀？是库尼奇娃还是撒尤那拉呀？哎，坏坏小姨说啊，茶壶经理啊是带老妈出去遛弯去了。哎呦，好啊，咱得给茶壶经理来一顿掌声。好样的。好，感谢大家伙啊，看看咱这就咱们这一屋子人。其实我感觉啊，就很多朋友就在咱屋里边的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榜样。

那以后就叫你卡卡西。好，感谢新朋友关注啊。哎，如意也关注了我们，如意如意，称心如意啊！啊，不是怎么说的呢？如意如意，如我心意啊！666。哎，说有一次，一个病人去看大夫，说大夫，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就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上古，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个谜题啊！就为什么喝了啤酒之后就容易忘事儿？大夫欣欣，你问我这个？哎呀，这个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呢，那叫失去了记忆力啊！你必须呢多吃柠檬，哎，吃四个柠檬顶一个啤酒。四个柠檬顶一个啤酒，那不行啊！我到哪儿去整四十个柠檬去呢？啊，整半天它是十瓶的量，对不对？这照比茶壶经理这差远了。茶壶经理一般都一悠十瓶，对不对？换地方那就再整十瓶。有一个小孩啊，卖矿泉水啊，他呢是一直这样叫卖的，矿泉水一块了哦，便宜了哦，矿泉水一块了，便宜了。哎，这后边这孩子怎么能说这事儿？

0: Fresh Bulls. 102 representing DOC, yo. You really ready to fight, bro?
1: 孩子说那意思就是这矿泉水啊，是男性的加油站，女性的美容院。这关键大人得信，是不是？你这是啥水？这能量水啊！啊，话说呢，有一次一个大师啊，发现有个小子又来了，又来了啊！你这三天两头没事老过来，小子跟他说：“大师，我就觉得我非常痛苦啊，我就放不下一些人，我也放不下一些事儿。”大师说：“你起那嘎子，三天两头来，你没头了你呀、啊！赶紧滚，少上我这嘎骗茶喝。”是不是、啊？哎，对喽。大伙得夸夸茶壶经理啊，茶壶经理真孝顺、哎、带老爹带老爹去这个上赶大集、哎、陪老妈出去遛弯，你看看青春之帆呢、啊、青春之帆带来路况，中华路与外环路交叉那个港左转还是行驶缓慢，现在路况好像就剩下这嘎子了，别的地方路况好像都正常。感谢青春之帆，哎，就是中华路呢南向北，哎，走到外环那个交通岗的时候左转哈就行驶缓慢了，不行那嘎整两条左转道呢，是不是？一个咔干左转的，一个咔直行带左转，而咱马路那老

说早上上课啊，同学们齐声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我就不喜欢这样，四岁小孩我都告诉他就喊老师好啊，个人喊个人的，别整的异口同声都拖长音，太难听了。我老师好。老师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还拖长音呢。你们呢再看看书啊，然后我现在呢，我现在我再看看你们。哎呀，说的都让人感动了都。小泽清说俩月没来，来晚了。来晚了也比不来强啊。要咱这标准呢，对你来讲那就降低了。是不是那些天天来的以什么为准呢？以那个能不能赶上红毯为准。你知道俩月没来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那来呢就好不错了。哎，所以说呢，小泽清你就不必自责了啊。平安意思，平安意思也挺长时间没来。那今天是怎么的了？今天这是。小泽清，你少说两句，多说两句就跟挨揍了。俩月没来，你说这个话，我告诉你说，就有人不乐意。哎，你说你来晚了呢，这会儿大伙儿哈就不乐意，也不挑你了。你最后你说两个字，你说你忘了。那先前老师都得这么说，都得说咋吃饭你咋不忘呢？吃饭不忘，睡觉你不忘呢？这不得损了你两句，打的还打？

0: 说呀，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我告诉你，就这个人来到你身边，那都是有原因的。哎，即使你很不喜欢，哎，但是呢，你看就这样，你不喜欢那样的人，他也可以提醒你，就是你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哦。哎，说这人长相啊，是吧，都各有千秋，哎。有的时候你这么说，你说哎呀，你就看着这人长得一个比一个丑。其实他跟哎，你看这些人长得一个比一个好看，其实是一个意思，你发现没有？所以说你就不如直接说第二个，你说哎呀，你看看这咱这屋的人哈，那长得一个比一个好看，一个赛一个聪明。一个比一个有实力。这话就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说。在尽可能咱们不表现自己特别虚伪的情况之下，咱选择那个最优解就完事了，对不对？哎，有人说话不是，他说我就是直肠子，说话就是造之崩。那不是情商问题，那你智商也不够。北京时间要到点了啊、哦！好了，再次感谢咱们直播间里头这些好朋友们，那真是为了咱们直播间，那是各显其能啊！你们都是八仙。
1: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在这样炎热的夏季哈，我们来听一听周传雄的歌。有没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尤其是开场的这一首歌《冬天的秘密》。如果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单曲，也欢迎你来到抖音，在抖音呢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不是因为我严厉啊，而是我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字。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歌《关不上的窗》。

0: 深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0: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再次的来听周传雄、小刚、陈信荣的词，周传雄的曲，可以说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哦。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
1: 那么多年自作聪，
0: 很多人呢在天后那英的专辑当中听到过早期的这首作品哈。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由周传雄来谱曲。当年呢这一首歌是那英呢签约英皇之后哈，比如说像《愿赌服输》《心酸的浪漫》《我不是你的天使》哈等等，包括周传雄呢给写的这一首经典的《出卖》，当年呢这些歌都很大卖的，但是呢没有人知道幕后的英雄。当那一首经典的《黄昏》在内地家喻户晓的时候，周传雄还不知道内地他创作的《黄昏》这一首歌已经火得一塌糊涂。当到内地来做宣传和推广的时候，他听到有人说，喂，小刚，你的歌在我们内地在大陆火得一塌糊涂。后来呢，不相信这个事实的小刚到街头一听，哇，果不其然，这是我的歌。

周传雄，既能写歌啊，也能够为无数一线的歌手去打造爆款哈。黄昏，寂寞沙洲，冷青花，关不上的窗，记事本，我的心太乱，都是传世金曲哈。旋律比较抓耳，而且呢，编曲的氛围感拉满了啊。旋律一响，哇，瞬间就把我们带进情绪里面了。所以有些人说周传雄是一个全能的创作人哈，尤其呢他沙哑的、沧桑的、略带着一种脆弱感的这种声线，那种失意、那种孤独、爱而不得的情绪。去年呢，我看了一场周传雄在沈阳的演唱会哈，真的是很震撼的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那首经典的《寂寞沙洲冷》。

周传雄的歌承载了一代人青春的回忆啊，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的青春 BGM， 校园、初恋、分手，怀旧时刻总是少不了他的歌哈。这首歌《男人海洋》，其实听周传雄的歌真的是绑定了我们专属的回忆哈。是一种情怀，越听越怀旧的那种滤镜。每次一听都很心动，尤其喜欢这首歌《蓝色土耳其》。

0: 周传雄早年呢，幕后蛰伏了多年，当金牌制作人隐于幕后，中期呢爆红，成为了情歌教父，后来呢又遭遇了胃病暴瘦了，事业沉寂，中年呢重新的翻红，踏实的去回归了自己热衷的啊这个音乐。其实
1: 阳光盛开了夏季，
0: 说到周传雄，我想他还是一个用音乐来征服我们所有大众的啊一个创作人。来吧，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陈信荣的词，周传雄的曲，弱水三千。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欢迎您来发布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电话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节目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媒的 APP 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您添加官方微信办理会员信息，在节目当中多次长期发布，尤其是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还有就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 39和38169。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0: 哎，你好，
1: 你
0: 好，我想在农村呢，那个就是那个求那个就是有看房的，招看房的，
1: 找一个看房的人，
0: 就是不经常住人，就找人找不着的，或者是那个他想往外租也行，便宜喽收的，多门多院的，啊，就是这种信息。
1: 你是
0: 大洼区西龙台区。
1: 等一会儿，听我说啊，你是想做这样的一个人，还是你有这样的房子要找人给你看？
0: 啊，不是，就是他的房子，我想给他看。
1: 啊，就是啊，他的房子。那前一段时间有个大洼的，他头两年他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给他收拾收拾房子就行。
0: 那行啊。
1: 行，是不是？
0: 他有号吗？
1: 有，我看看啊，大洼东风的。大洼东风，我给您一个号，您记一下。139，
0: 我记一下啊。
1: 哎，
0: 139，
1: 4278，
0: 4278，
1: 一个三，后边是3111。
0: 3111，
1: 您重复一遍。
0: 139，4278，13。
1: 33。
0: 3111。
1: 你这样念：139-4278-3111。
0: 3111。
1: 您再重复一遍。
0: 行，139-4278-331。
1: 对了，然后您也把您的电话留一下，如果说这个不合适呢，回头再要是遇到了再给您推荐。
0: 啊，完了，我是电话187。
1: 187。
0: 0425。
1: 0425。
0: 啊，5898，麻烦再重复一下子呗，就是找看房的，或者是他想往外租便宜喽收的，独门独院的。
1: 明白，您是想求
0: 兴隆台区双台区都行，
1: 求租平房，要求是大洼还有兴隆台和双台子区的都可以，
0: 都可以。
1: 然后说找一个您看房的这样的人也行，是吧？
0: 对。
1: 行，独门独院的，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您的电话我再重复一下，是187-0425-5898，对吗？
0: 对。
1: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0: 再见。
1: 好嘞，哎，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兴隆台那个小区招那个白班保安。
1: 兴隆台
2: 夜班保安。
1: 兴隆台区某小区招白班和夜班的保安，是吧？
2: 对。
1: 好。
2: 然后是还有那个招一个环境主管一名。
1: 这个信息没超过7天，7天之后再来。

某代驾公司要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呢，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要求以上人员年龄在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主要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单据的核对和收款，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的完好，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待遇方面是底薪加提成和节日福利，多劳多得。具体

0: 情况您咨询电话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1: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要招聘司机和装卸工。
0: 招司机和装卸工有什么要求？
2: 有无经验均可。
0: 哦，
2: 公司面议。
0: 司机得有经验吧？
2: 司机得能开四米二厢货。
0: 那就是四米二的厢货车司机。好。
2: 电话是13353。五二三七。6464。
0: 13353后四位。
2: 6464。
0: 工作地点。
2: 新丰台田家。
0: 田家地区，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
0: 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您好，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啊，物业维修工。
0: 我说了，这信息没有超过7天啊，刚刚已经跟你们家人说过了，没有超过的话就不能发布。然后再次重申一下，节目当中7天之内的重复信息是不能重复发布的啊，需要7天之后才可以。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呢。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长白班，月薪是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交业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都可以，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个商网上出售。
0: 在什么位置？
1: 润德苑东区12号楼下面。
0: 兴隆
1: 临街商网。
0: 兴隆台区的润德苑哈，润德苑的商网。然后面积是多大的？
1: 180平。
0: 180平是单一层还是一二楼的？
1: 一二楼，中间有楼梯。
0: 一二楼中间有楼梯哈。
1: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90平的地下室是赠送的。
0: 下面90平地下室赠送，好的。价格面议对吗？
1: 价格是115，
0: 售价115万元可议对吧？
1: 可小议。
0: 可小议，行。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没有。
0: 嗯，
1: 电话我留个电话吧。
0: 好，多少号？
1: 150。
0: 4279。
1: 1789。
0: 150-4279-1789，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某冷眼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待遇方面呢是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呢，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叫库房的提货员，招5名，要求男性，18到50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的机会，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会有食堂，给环境方面的也是优越的。详细情况呢，咱们给这个电话打联系啊，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双台自区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同时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找陈先生就可以了。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梁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联系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会为大家发布信息，38159393918169939，我们一会儿见。

0: 来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5: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我们来迎接。你好，15的朋友。
6: 啊，你好。
5: 发布什么信息？
6: 我想招聘粮油店送货工一名。
5: 粮油店的送货工人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5: 工作位置？
6: 双台子。
5: 在双台子区。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6: 要求年龄到在35到55之间吧。
5: 35到55岁左右是吧？
6: 对对对，要吃苦，能吃苦耐劳的。
5: 能吃苦耐劳的。好。
6: 对对对。
5: 其他还有吗？
6: 会开三轮车的。
5: 会开三轮车的。好。
6: 对对对对对。
5: 别的没有
6: 了。工资免疫。
5: 行，那您留个电话。
6: 152-152-4176。0044。
5: 152-4176-0044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6: 谢谢。
5: 不客气，再会。
6: 再会。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那电话号码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红井检车线现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并且有过实际的驾驶经验和工作经历者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工作地址是在双台子区辽化1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这个和微信是同步的。门店地址呢是在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并且具有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 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纯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为8万元，可小易的。联系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

0: 1703836488。
1: 灭了解破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
0: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的，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里面是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9点30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自行查看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如果是之前更久远的信息的话呢，那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为您查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您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新朋友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1到周5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大家发布信息的话呢也只能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啊。那么在节目发布的过程当中呢，是咱们商家名字发布信息的时候不能说商家名头啊，叫什么名儿，哪个商家，这不能说，目前这个还没有申请下来。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发布信息的时候7天之内的信息是不能重复发布的啊。所以呢，各位发布信息的时候自己也来记录一下时间，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你换一个电话啊，我换个人打就不算重复信息了，这是不对的啊，是不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呢，大家也来自己记录一下自己发布信息的时间。那么凡是超过这个期限的，在节目当中会让大家播的啊。就是现在节目其实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很多的这个利益，之前不让的，现在都在慢慢跟领导申请，就是基本上都在已经给大家开通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为难我啊，那我再尽量再给大家去争取。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周6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办理会员卡去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就比较划算了，相当于周6周日的时候是赠送的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看下一条会员信息。某商贸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单据的核对与收款，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方面多劳多得。联系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下一条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的，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入职统一培训，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有全勤奖、工龄奖、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看电视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

某冷眼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待遇是4000到6000元，月休假2天。同时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叫库房的提货员，5名，男性，18到50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如果工作能力突出，还会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那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坪，同时还有22坪、100坪、600坪和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那么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看时钟，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下一组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我们稍后见。
1: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2: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3: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0: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1: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2: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想求职
5: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户司机。
6: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5: 做那个塑料洗料。
7: 我想求职，
4: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7: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6: 里面有空调，
8: 我想招几名洗车
5: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9: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大家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能自行查看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我有一台二代飞度1.3手动挡的
0: 飞度，
1: 全年检车，全年保险，车好啊，时表10万公里，
0: 10万公里啊，
1: 16000卖，
0: 10万公里，售价是16000元，对吗？
1: 对。
0: 车身什么颜色的？

0: 有点黄色的树衣，
1: 车身是，算是金色吗？
0: 金黄色吧。
1: 金黄色呀，行。哪一年的还记不记得了？
0: 什么？
1: 哪一年的车还记不记得了？
0: 10年的。
1: 2010年的啊，
0: 对，
1: 好，
0: 车好啊，车基本都原漆。
1: 好，车况不错，
0: 158-427-7-3885，
1: 158-427-7-3885是吗？
0: 我还有一台那个马自达锐意那玩意儿，车也好，也卖这个卖这两台车卖一台行，
1: 马自达
0: 得
1: 什
0: 买。
1: 么？哪个型号？
0: 马自达锐际呀，
1: 行，一会儿我自己看吧。这
0: 自
1: 车
0: 动
1: 是
0: 挡的，自动挡的车啊，
1: 自动挡的是吧？
0: 最高配的。
1: 高配的，最高配的哈。
0: 对，
1: 这车是哪年的呀？
0: 这车也是10年的，也是全年保险，全年检测。
1: 哦，跟上面这一样，这行驶了多少公里呢？
0: 这个行驶16万公里了，
1: 这是16万公里，这开得多。
0: 都实表，都是原车三元都是原车的，
1: 哎，好
0: 有
1: 的，
0: 四维动啊，这车。
1: 行，就是自己家
0: 有
1: 开的
0: 意
1: 嘞，
0: 思，有意思也买，也16000卖。
1: 也是16000哈，行，电话还
0: 好。
1: 留刚才那个对不？
0: 对，158-427-7-3885。
1: 行，那没问题，给您发
0: 哎，
1: 布了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发布食品厂招聘。
0: 食品厂要招聘什么样人员？
1: 招聘那个男女工各两名。
0: 嗯，好。
1: 30岁到55岁之间。
0: 好的。
1: 常年得上夜班，上不了夜班就别去了。
0: 哦，必须能常年上夜班的。
1: 哦，不工作。
0: 嗯，那是在哪个地方呢？哪个地区的？
1: 在我吴家的。
0: 吴家，三厂吴家是吗？
1: 啊，三厂吴家东边。
0: 吴家东边啊，不工住，
1: 啊，
0: 但是供吃。
1: 啊，早上供一顿饭，晚上不供。
0: 供早餐。
1: 啊。
0: 哦，好的。
1: 完了，那个招男女工各两名。
0: 嗯。
1: 完了，那个，晚上6点呢。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多。
0: 晚上6点到早上6点多。
1: 晚上六点。
0: 嗯。
1: 晚上准时六点到早上，有时六点多不一定。
0: 那就是到早上的六点左右，行吗？
1: 哦。
0: 嗯。
1: 早上工作吃，晚上给家自己吃完饭
0: 去。
1: 晚上六点，头六点一定得到。
0: 嗯，要求准时到，工作时间就是晚上六点到早上的六点钟左右，然后工作完之后呢，厂子里会给安排一顿早餐，是吧？
1: 哦。
0: 嗯，那我明白了。
1: 啊，必须得能上夜班的。
0: 是，给您打上了，必须能常年上夜班的。
1: 啊，那个有的干一天两天都不干的，受不了。
0: 嗯，是，一般人有的人熬夜，年岁大的话熬夜还真就不行。
1: 是，岁数小吧，岁数太小，家都有活有孩子啥，也不行。
0: 嗯，那这就是慢慢找，慢慢碰吧，行吗？
1: 啊，
0: 嗯，
1: 我告诉你电话
0: 151-0427
1: 04276420。
0: 151-0427-6420是吧？
1: 哦，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必须得能上夜班的，不上夜班，干一天两天完不干了完，不行。
0: 嗯，我给您打上了，放心吧，必须能常年上夜班的。
1: 啊，
0: 行，那就先这样啦。
1: 啊，
0: 好嘞啊，再会。好，那这条信息去之前大家就已经知道了啊，发布信息的这个朋友已经反复的强调了，必须是晚上能上夜班的才行，你别干一天两天完不干了啊。好，接下来38159393918169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面这条信息呢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呢是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升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可以免疫。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红警检车线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的。那有过工作经历的会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会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休息。地址呢是在双台子区辽化一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然后门店地址呢是在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

0: 伤过便留痕，情人若爱过梦中有影，那脚印那街灯回眸时。
1: 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想租。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所以想租哪个都可以。电话的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
0: 但又开门后冰，天注定拼命应命，又进进退退痛。
1: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呢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有一个冰品批发便利店要往外出兑。
1: 嗯，是3厂5家那个是不是？
2: 啊，对。
1: 多大的来着？
2: 30平。
1: 30平哈。嗯。
2: 对。
1: 房租还有多久？
2: 还有4个月。
1: 4个月，嗯。价格要说吗？
2: 价格7000元。
1: 7000元外地价，好的。
2: 对，非诚勿扰啊。
1: 嗯，好。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50-150-4278-4278-7659。
1: 嗯，150-4278-7659是吧？
2: 哎，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会。嗯。

好了，看看时钟，9:59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在蹒跚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然后没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发布啊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老渠道，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

0: 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 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3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 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 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 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 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由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 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泪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

0: 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

0: 贺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

0: 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6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10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儿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

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六年车间九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萍。相比哥哥，曹艳萍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她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她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服药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服药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萍，外界全说他在图钱，为了堵住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服药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萍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她做教母，不是因为她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她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萍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声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在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

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华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五五开，但华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中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华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试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七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地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七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地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在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玩出来的叫顶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

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或者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轱辘，你要是没接住，下一轱辘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嘿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

0: 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这就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他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画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他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儿，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儿，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理想，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

寒山广播电台为中心的鲜明底色，实现宏伟蓝图关键在党，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战斗堡垒，让党旗在振兴发展一线高高飘扬。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振兴发展，行稳致远。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干事创业在蹒跚蔚然成风。时代赋予使命，奋斗成就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蹒跚发展机遇千载难逢，前景广阔光明，使命光荣艰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大会精神，坚定发展信心，扛起时代担当，凝聚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向党和全县

人民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优异答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河本大作，林九治郎，土肥原贤二，金碧辉川岛芳子。接着东京急电，让他们去开会，他们就知道有重大的事情，不然的话不能啊。离开时间房，离开沈阳，先到大连，然后又会合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起身奔东京，要策划一起更大的阴谋。这阴谋可够毒辣的。这个日本人民是好。

跟我们牢不可破的友谊。但是日本的执政党，咱们不得不留神，不得不注意。小日本那眼睛黑的黑多的，一肚子全转轴。不管跟你是做买卖，不管是什么，那勾勾心可厉害得很，够狠的。咱们安下他先咱不说，翻回头说张学良。那么前文书咱说了，于凤至于夫人高风亮节，高瞻远瞩，把赵四小姐接回帅府，尽管不住的一个院，那又没什么区别。张学良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地建设东北。但是一样，国内的不太平，中原大战还打着，双方动用了百万兵力，你说怎么办？都在拉拢张学良。张学良听了赵四和于夫人的话，当机立断是做出决定，拥蒋反严，站到蒋介石一边。所以啊，在1930年的时候，9月18日，张学良就在司令长官公署召集四省最高会议，辽吉黑热四省的军事长官、行政长官、头面人物300多号全都参加了。张学良穿着戎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服装，当众宣布说，我意已决，再不要讨论了，我是拥蒋统一，马上出兵进关，进行武装调停，制止中原大战。照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国家就得亡国灭种，不允许讨论，马上任命于学忠第一军团司令长官，王树常第二军团司令长官，提精兵20万进关。您别忘了这日子，1930年9月18号，这是张学良这一生之中的大转折呀，也可以说他个人的成就达到巅峰，无管是威望，无管是职务，达到巅峰。明年的9月18，1931年9月18，变了样，日本炮轰北大营，武装侵略东三省，结果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负罪于国人呐、张学良一下就扎到18层地狱。要不咱们怎么常说呢？一个人露脸跟现眼就挨着，稍微一错就现眼，稍微往那么一蹭就露脸了。张学良回忆曾经说过，我这一生之中摊上2个918呀，9月18号，一个是达到巅峰，一个是坠入地狱，说的太形象。这是1930年的事，张学良做出决定之后，反对派不敢说旁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一看张学良讲话咔嚓咔嚓的，证明深思熟虑了，不允许讨论，也不允许商量，当命令去执行。那么拥护的人是拍手称快。散会之后，张学良把任命的2个军团长王树常、于学忠留下了。当时张学良跟他们个别谈了话，二位啊，千斤重担交给你们二位了，在临别之际，我想听听你们的高见，此次武装调停进驻中原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遇上什么意外，你们打算怎么样应付？两位将军

彼此看了一眼。于学忠说话：“司令长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您的命令我无条件的服从。此次进关，我先谈谈粗浅的主意吧。有俩主意哦，说，头一个，进关之后最好是一枪不发，因为我们去制止内战，如果我们要再参与了内战，名不正言不顺，最好的办法是一枪都不发，和平解决。凭着司令长官的威望，凭着现实的情况，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进关之后不放一枪，我们顺利地接管了天津北平乃至华北，这是头一条上策。倘若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不听，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要不顾全大局非得武力解决，那咱们就得以牙还牙。因此我想，我的军队一军团从正面占领天津北平，然后出兵大同，王树常将军率领二军团迂回绥芬，迂回到绥远，迂回到热河，掐断他的归路，我们两路夹击，就端了太原，把阎锡山的老窝给他端了。看还有什么可说的？王树常点了点头，我完全同意。于学忠将军做的决定，我们两个人都研究过，我同意这个方案。嗯，张学良考虑了一会儿，我看第一方案是上策，最好是一枪不发。我们如果朝这方面努力的话，看来还是有希望的。你们两个人马上下去准备，提20万精兵，海陆空一起出动，明日我就发表声明，通电全国。这边真厉害呀，怎么叫全呢？为什么那人都脑袋学个尖儿，蹭啊蹭，想要掌握权呢？那玩意儿说话算。你没看那电影有这样的镜头吗？不管什么官，把拳头往桌子上的一拍，气中炮火给我轰，这叫万炮齐鸣啊！一声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啊！那玩意儿多得劲儿，那玩意儿。但是这个拳也不好掌握呀，也不那么简单的。张学良又采取了铁腕行动，不允许考虑，在第二天通电全国，发表了声明，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坚决站到蒋总司令一边，要求阎锡山各方头脑冷静，放下武器，停止内战。如果哪一方要不听调停，下边是点点点点点，不说了。言下之意，干嘛带着20万精兵？谁不听劝，我就揍谁。武装调停，哪个不服，我就削谁。这家伙，全国的报纸全都登载出这一消息。从第二天开始，张学良在沈阳坐镇指挥，所有的铁路全都给军车让路。每3小时开出一列军车，每3小时一列军车，坦克炮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军八面威风。可是张学良万万没料到，你倒想想，20万精兵，你一共有多少军队？精兵全都调进关，谁看东三省？那还蹲着个小日本呢，那小日本的小黑眼睛虎视眈眈，就在旁边注意看着。精兵全调走了，谁看家？还说得是年轻，老想着别齐胜不顾家，想是那么想，头脑一发热，有时候就忘记了。

张学良当时怎么想的？我40来万军队，我走了20万，还有20万呢，那没问题。但是分跟谁打呀？要跟日本人比，你留40万都不顶用。哎呀，这后文书咱先不说，单说东北军浩浩荡荡开进关内，张学良这一个通电，啪这一发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以阎锡山为首的联军一听，这脑袋都这么大个，阎锡山呢顿时就瘫软到地上了，完了完了。阎锡山一看是大势已去，对付蒋介石都免

声明，解散北平国民政府。阎锡山还表态，从此之后我退出军政两界，我要当隐士，什么我都不管了。他说了，冯玉祥一看不好，这位倒戈将军马上率领残部退到陕西，杨经徐瑞也缩回去了。汪精卫本来就没有军队，上这瞎扎回来帮虎吃食，一看这一解散了，汪精卫一看我也溜之乎吧，买了机票肉又飞回香港，他跑了。李宗仁、白崇禧众人一瞅也完了，偃旗息鼓。真像于学忠分析的那样，一枪没发呀。于学忠的一军团开进关内之后，进关就是阎锡山的军队。阎锡山现在垮台了，命令手下的军队马上撤出去，不要阻挡东北军，不要激怒东北虎，这东北虎这玩意儿要命，这玩意儿，所以顺利地接管了天津，顺利地接管了北平，顺利地占领了华北，一枪都没放。张学良坐镇沈阳，听着前敌的消息，一个战报接着一个战报，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张学良是心满意足啊，心说看来就对了，我采取的这个办法上顺天心，下顺民意，果然是一点都不假呀，一个人都没死，一粒子弹也没废。当时蒋介石乐得直蹦，蒋介石一听汉卿，学良啊，在危难之中你拉了我一把呀，你真够意思啊你。所以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向张学良发来贺电，发来贺电祝贺张学良再造统一，你就是再造统一的功臣，我蒋某人南京政府绝不会忘记你的功勋的。贺电是一份挨着一份，捷报频传。紧跟着在11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举行盛大阅兵式，而且接受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授予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接管了大印。蒋介石是总司令，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么蒋介石派了国民党的专员代表，一个是张群，一个是吴铁城，到了沈阳祝贺。哎呀，这沈阳是鞭炮齐鸣啊，彩球也升了空了，开锅一样。到了这一天，张学良满身戎装宣誓就职，接管了大权了。一家人自然是高兴啊，国民党发来贺电，哎，在大会上也祝了贺词，各界代表也热烈祝贺。就这样，张学良把他的公署从沈阳迁到北平。那个说又叫北京，又叫北平，又叫沈阳，又叫奉天，都乱套了。什么时候改的？咱必须说明一下。张学良意志就是在东北换旗之后，不叫奉天，就改成叫沈阳。后来918事变，日本人侵占了之后，建立了伪满洲国，又叫奉天。那么1945年815光复以后，把奉天这名又取消了，又叫沈阳，一直到今天。北平呢，是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到了北京住的碧云寺，那时候蒋介石就下令了，
通过议会。

0: 表决，把北京改成叫北平。一个国家哪来俩京啊？只有南京，这妈干什么叫北京啊？那么国民政府在南京，所以这叫北平，意思是平平安安，恢复了过去古代那个名字。你要说隋唐的时候，这叫北平，北平府嘛，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等到蒋介石垮台了，国民党失败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又恢复了北京这名，来回改。单说张学良，就在11月9日宣誓就职，11日就来到北平，住进顺城王府，在北平设立行辕和副总司令办公署。那家张学良都变成神了，无人不颂扬，无人不称颂啊！当时家喻户晓。哎，正在这时候，蒋介石发来电报，邀请张学良赶奔南京，两巨头要会晤。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1930年9月，张学良决定率20万精兵调停中原大战，结果是大获全胜。阎锡山的联军稀里哗啦全都趴了榜了。阎锡山宣布退出军政两界，不问世事。冯玉祥发誓要把头发剃掉当和尚。当时蒋介石还通电呢，挽留二位不必如此心灰意冷，国民政府重用人才，政府需要的是你们这样的人，希望二公还要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上。再三挽留，这报纸上都登过，其实是政治游戏而已，不就是提高自己的威望吗？这且不提，单说蒋介石发出电报邀请张学良将军访问南京，两巨头要会晤。你看就这么多年，张学良还没见过蒋介石呢，两个人面对面谈话没有，这是头一次。张学良接着电报是非常激动，也愿意访问南京，亲自拜谒蒋介石。在没出发之前呢，张学良开了会了，把家里的事儿做一个安排。东北三省包括热河省在内，

交给万福林张作相。张学良特为见着这两位老前辈，把家看好，把这四省军政大权就拜托二公了。两人表示：“汉卿，你放心，你就上哪儿去，我们把家也看得当当的。”另外，华北交给于学忠、王树昌，让他们统领重兵，维持秩序，别把家再丢了，全都看好。这是一个。另外，张学良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想到南京显示显示啊，马上下令成立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卫队统领，全都安排好了，成立八大处，带着八大处的官员，还成立个卫队。这个卫队有个统领叫刘多全呐、啊，就是在东北军里头挑六挑，选六选，拔六拔，减六减，都找那一米八以上的大个身材魁梧的做卫队，不惜重金全给做尼绒毛料的军装、武装带、大马靴，人配衣服，马配鞍，全带上德国双盒子炮、军刀、白手套，那漂亮透了。张学良穿的是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戎装，佩剑、白手套、大斗篷，全都给准备好。带着谁去呢？哎，赵四生孩子。赵四啊，为生孩子的事儿还闹了一场小风波呢。赵四又哭了一通，说：“你说我生下这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姓什么呢？这孩子怎么办呢？这对外头我怎么讲啊？”张学良也曾经为这事儿苦恼过，后来是于凤至于夫人出面。于夫人说：“小妹，你不必伤心，你生的孩子也是汉卿的骨血，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对外就说我生的，我给抚养，你怕什么的？”你说这于凤至在关键的时刻指定出面，就这样，赵四小姐感恩不尽。要说访问南京得带着夫人，于凤至当然得跟着了。但是于凤至也有事儿，锦州发水，锦西洪水成灾，不能不管呢。张学良日理万机，太忙了。夫人于凤至率领慰问团慰问灾区的难民，上那儿去救济，还领着红十字会，所以忙的也分不开身，得后一步去南京。赵四呢，一个是生孩子，另外赵四一合计，我去了名不正言不顺，一介绍我是秘书，这玩意儿也不好听啊。尽管接着蒋介石的请帖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请帖，但赵四没去，借口有事就没去。就这么的，张学良见一切齐备之后，在11月12号这天登上专列。专列从哪儿来？从南京开来的，蒋介石命人来迎接张学良将军派来的专列。他车也太漂亮，让吴铁城、张群代表自己来迎接张将军。张学良登上专列，卫队八大处的人随行官员全都上了车。哎呀，那北平啊，送行的人是成千上万。等火车徐徐开动，不管走到哪一站，火车只要一停，张学良透过窗户往外的一看，全是欢送的人群啊，打着小旗儿，欢送张将军，欢送张将军。高大建筑物上全都是彩带和标语，上面写：“民族功臣张学良将军，再造统一的张学良将军，向张将军致敬，劳苦功高的张将军。”

将军，我们尊重你，我们拥护你。什么样的标语都有，把张学良感动的是热泪盈眶，激动坏了。当时那张学良才30岁，他个人职务声望升到巅峰，到了珠穆朗玛峰那最高最高那金顶上，没法再升。人这一辈子要到了这程度，那可谓是飞黄腾达，不可一世，能不激动吗？沿路上咱不必细说，等到了13日，到了江边了。好家伙，蒋介石派军政政府要员，南京政府

0: 是痛苦。你说你对我彻底的失望，为什么我要苦苦铭记？
1: 太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2: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6: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你这家伙头两天还防汛，你照这么整不得旱呐？又是旱来呀，又是涝啊，黎民百姓受贫穷啊。我父他一看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举家来到了盘锦城啊。这时候 K 哥，你说现在你那现在是37度是吗？我这都快73度了，都坐着坐着都开了，都往哪儿都开了，都右皮子都烫裂纹了，往哪一待都出汗呢，这汗哗哗，咱也不知道哪来那些汗啊。你这么出汗的话，这几天不都人都热成木乃伊了，都干巴了，都不用火化了，直接就琢磨琢磨琢磨琢磨一大堆渣子，直接去装盒就完事儿。那谁说，那你能让现在下点雨凉快凉快？现在下雨都是开水，你糊啊！你这时候下雨不是下开水吗？你看你那天好凉快了，下点小雨凉快凉快哈。哎，你这时候下雨都冒着热气，都滋啦滋啦的浇到身上，那直接就成了汤驴肉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呦我的妈呀！这这么热气不行啊！我跟你说啊。哎，但是没招啊，完了我从小到大呀，我来盘锦接近30多年了，94年到现在33年了，33年我第一回赶上，去年说挺热啊，今年也不知道咋整，一年更比一年热呀，这是啊。人说的到这时候了嘛，人家专家说到这时候说的，就得该热就得热了。说这你热点这样事的，把你那个什么跟前那些病毒啊，说你那些细菌呐、啊、虱子跳子啥的啊，挤子给你烧一烧杀一杀，这样事的热热更健康哈。这谁说 K 属今天比较热呀，注意防暑，喝点绿豆汤还比较热啊。这天比炉子都热，还比较热呢。天天都不用引火，天天不用引火，省了柴火钱了。哎，这天我给大家本来想给大家整点食谱来的，我怕我这一煽动这些，这些人情绪再把这些我的食谱再给买断了。啊，整的这紧张不好，这天就搁家就拌点小凉菜，是不是啊？哎，插点黄瓜丝，搁两个葱叶子，挤点大酱，完事，哎，就吃一口得了。你这天你说还谁那没心没肺的搁家七个凉的八个热的，啊，这一套全完事，完了人躺下了，脱水了。这谁说拉倒吧，还是留着病毒吧，热的难受啊。那你不是你该热时候就得热吗？寒来暑往嘛，千字文里都说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什么秋收什么冬藏，寒来暑往，润于成岁。哎，你这到这时候你就得热。哎，你这个四季分明嘛，咱这就这个处在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哎，你到北极呢，说成天冷你还受不了，人这玩意哪有知足的啊？天冷了你就想热一点，暖和点儿，

0: 热了呢，你就想凉快一点。那你不会做一只可爱的候鸟吗？你可以迁徙呀、啊，迁徙呀、啊，兄弟，你没长膀哈。高铁快呀，这时候你上那个黑龙江，上漠河那边，是不是啊？哎，大兴安岭那边待两天，哎，天热你再回，天冷了你再回来，是不是？那谁说天不热的话，脑袋进的水怎么排出去？你说那话，北镇呢？还哎呀妈，北镇说你们北镇你没有学校吗？那哪是排出去的？是捅个窟窿往出放，那叫排水。你这都属于天热，属于蒸发。是你们那边没有不学物理这课啊？就学语数化啊？这咱大家太热，上赵东待着去。赵东比这还热呢。嗯，我们那这走道就跟着了似的，嗯，都得带瓶水，呲着浇着点，要不浇点，走走就着了。那谁说你今年到六十没？是今天呢还是今年呢？你问那个话问的都反不楞的话。你问准昌呢，我好准昌的回答你啊，啊。这多亏没让你上高考那给出题去，你出题的话得有多少考生啊跟你俩急眼都得。那谁说北镇沟帮的那头的人事事都有点那啥哪啥呀，人家那边都不爱学习，你管着吗你？嗯，这谁这你都五十八好几年了，该六十了吧。我八十能咋的那玩意儿，我就照八十去努力，哎，活到八十就完事儿，哎，多了咱也不贪图这个，不留恋这滚滚的红尘，哎，到八十了，你这你哎插一不二中了，哎，吃饱了喝得往那一躺就完事儿，啊，是西天极乐世界，哎，你这死乐拉天的，你活着干哈？遭罪，哎呀，人这玩意都搁那心呐，哎呀，遭罪呀，人这辈子可那个脱成人呐，可不下辈子可不来了，哎呀，他叫谁来说，那你死了吧，你看他杀不杀了你？你要说的，哎呀妈，活着真没劲，那个累呀，你看都愿意活着，都那么说，哎呀，我那死了得了，这，嗯，地底下凉快，嗯。这肉身就是都火化了，完了还三魂七魄还搁这打转悠呢，还不走呢。就是那谁说今天多少度啊？你这来一会儿问的多少个问题了？一天一日只准问一个，你都问今天今年你多大岁数？到六十没？完了问今天多少度？我一会儿给你买个温度计给你送去，你一天夹嘎鸡窝，你汗嘎鸡窝上，你就别拿下来，嗯，你就看看你多少度就得了。那个谁说真到那时候都觉着没活够，那你上医院看看你就知道了，那家那大夫忙的这脚打火脑勺的，那么劈楞扑楞的，大家都抢救，那个嗯都现在呀，就试试哈，万一你再活过来呢。嗯，都说的那边好啊，到西天极乐世界，那谁都不愿意去呀、啊。嗯，那家咱说这一道上都够你忙活一阵的。嗯，唐僧领着仨徒弟呢，那徒弟呢一个个都不是一般战士，那去到西天那家那这一道上费多大劲呢？嗯，那这光妖怪就歇死多少个？嗯，那么好去的呢？嗯，那你这拖上了，就跟这玩意儿就跟你赌博押宝似的，你就押到人世间来这一回，你啥时候最糟够了？你不糟够能行吗？啊，你哎呀，这多好啊！来到人世间啊，滚滚的红尘，花花的世界啊，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啊，活着多好啊！七彩的阳光，是不是啊？完了，这个，哎呀，我太热了，不行，不待了，不待，我要走。 完了你家开的、现在这个今天要想说啥来的，是不是让你给打岔给打忘了？那都就谈这两天，反正普遍的话题，只要一见面啊，都是谈到那个天气的问题。没招，这个是改变不了。我这么大能耐呀、我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啊，上天能到凌霄殿，入地我磕到鬼门关，下海我能打到水晶宫，那我都管不了。我这老头也是一身的好本领啊，那是现在用不上啊。过去说人定胜天，我这个是不没那两下子。那个谁说的，醉不糟够了你走不了。哎，你看你这名起的哈，长生不老，那你这醉得有多少？你这醉老了，你都长生不老了，你得该多少醉呀？你还得现在刚搭上边吧，你这都长生不老，这名起的，哎呀，那咱说心里话，那孙悟空那家伙在阎王殿的都销户了，那人家后代还给他立，还给他整个坟呢。那谁说咱都走不了啊？咱都走不了啊！我也该那么多罪咋的？没遭够呢哈！遭啊！天热啊，天热也活着，将就吧，这玩意比死了强。那个谁说你这话说的没毛病吧？跟《西游记》一样，都是九九八十一，你不得遭够罪吗？你孙悟那谁那个孙悟空去？你唐僧是不是啊？你得到一定程度，经历过那些磨难，哎，完了才能修成正果。你啥到那去来拎着就走了啊？像买个冰棍似的，那么简单的话，那都立地成佛了。这谁说这太平间太冷？咋的？你躺过呀？你说那个瘆人，你瞅瞅，你这大傻头的，你整出这么一句，蹦出这么一句来，太平间太冷。俺是没试过，不知道，不知道那得啥温度。试的人都不吱声了，现在都不说话了。没试过的咱也不敢试啊，那玩意容错几率太小了。整不好就回不来呀。这边没有不通车呀。哎呀，这个咱探讨的话题今天有点玄学的那个意思了啊、咱就那什么吧，你来到人世间了，天冷了呢，哎，自己坚持坚持；天热了呢，咱也努力的，是不是？也得该能扛一下子，那没招。人生在这一世，哪有都是享福啊？啊，抬手完了就是。王母娘娘蟠桃园啊，渴了喝圣泉水啊，饿了吃蟠桃啊，冷了这给你下给你来点阳光普照啊，热了给你撒点甘霖，哪有那好啊啊。那龙王爷是搁那待着都不消停，哪吒三太子都闹到他家去了，把他儿子都弄死了。那有谁说恋人炉好热？你看今儿来这么帮人，这是啥人啊？你们都是哪边过来的啊？你从西天回来的啊？这除了太平间就恋人炉，咱们是咋的和民政局挂钩了？咱这节目现在已经上升到这个程度了吗？人间已经割不了咱们了。 咱这节目明天起名叫西天极乐世界，完了这些粉丝一下全给取关了。咱唠点人世间的嗑不行吗？咱那个唠点火影嗑。我就看这节目就差烧张纸了，我一看。明天早上是不是得摔盆啊？这谁说让你给带跑偏了？我这节目哪回是我给带跑偏的啊？你说我这节目我说了算吗？啊，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现在都干到西天了都，啊，如来佛祖都管不了这节目都。这谁说今天呢都给热懵了，满口鬼话呀？哎，这个。那其实这天鬼都不吱声。昨天我这着急忙慌的，我说得买两根冰棍，我这冰棍都脱销了。我就爱吃那个老中街那冰棍，哎，有过去那个老冰棍的味道，那个感觉还没买着。今天我预定了十根，这一夏天我估计是够了，我过一个清凉的一夏。
1: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帽山华农木业八哥就希望老 K 的直播间怎么的能到十万加，现在看还得等，每天直播间人数可稳定，不要求多，要求精，我们要的不是数量，要的是质量，我来的都是活人活人，这来的一些活人但是都说鬼话这个老 K， 我小学我就听你逗壳子，

现在什么学了？现在都不学了吧？你听你说那话，你看你就没经过大学的教育，没受过大学的这个课程的培训呢、啊？还逗咳？啥叫逗咳的呢？说哪句不是正经话呀？这是学让你上的，现在大学毕业实习了。嗯，现在大学毕业学习了。那你得好好实习吧，实习，那这跟人唠嗑啥的，唠点那个书本上教过那个话哦，自个家那话就搁箱子里搁这装两天吧，先别拿出来，你们现在用不着。这个东哥又搁这写诗呢，在家骄阳似火，暑气狂啊，闲来居家避热浪啊。还暑气狂，这哪是暑气狂啊，这狂的都没边儿了，这热浪滚滚呐、啊、哎呀这无所不在呀，嗯，我寻思跑树荫底下哈、啊、我凉快凉快，哎呀我到树荫底下树都上我旁边去躲阴凉去了。说这爽口的凉菜盘中放，冰皮入喉透心凉。哎呀，这天还有空喝酒呢，我这啥酒量啊，我这天我都不敢喝酒，喝的时候挺爽啊，在家下去在家啊，那脚后跟都冻冰碴子了，喝完了就完了，这酒就搁那旁边搁不到三秒钟，完了再一喝都烫嘴了。这谁说 K 哥日本的地震咋样了？那不知道啊，咱也不是研究那方面知识领域的。这个谁还发一个什么高温黄色预警，盘锦气象连发，都不预报了，现在都连发了，越整越阳性了啊。7月29号，盘锦气象局高温黄色预警。黄色，我看着都着了，都红的了。这谁说熟啊？我也爱吃老冰棍儿，我现在冰箱里一下子老冰棍儿，一下子老冰棍，那是多少呢？这玩意这一下子。我这个一下子这个词儿好像用的太广泛了哈，嗯，我给你一下子是打，你这玩意解释起来，这个字典一大半本都解释不了一个词儿。我给你一下是打，一下子，嗯，你买了多少啊？买了一下子，嗯。我一吃老冰棍儿，我就想起小时候绥陵冰棍厂产的冰棍儿，那时候一买一水舀子，你水舀子都不会打呀，打个咬人的咬，嗯，你们家那水舀子是咋的？是成精了？这谁说上 K 哥家避暑去 ？K 哥家中央空调还有冰镇啤酒。我们家归中央管，但没有中央空调。一下子，今天晚上我得喝他一下子啤酒。那个老冰棍是刚才谁说马丁尔冰棍哈？这个马丁尔冰棍哈和过去不一样了。我小时候吃过，还有哈尔滨产的那个老冰糕，冰糕。嗯，就是现在叫冰激凌了，过去那老冰一个盘里盛着，现在搁那个塑料盒，啊，嗯，那个我推荐给大家，白色，它没有别的色，只有一种白色，哎，叫冰激凌，过去叫老冰糕，哈尔滨老冰糕，但是马蒂尔冰棍呢是智商税，那个，咱咋寻思卖那老贵呢，啊？那家这刀轮呢？这家咔咔使劲嘎呀！
你那个冰棍还行，挺好吃的，哪个都挺好吃的。那过去吃啥不香啊？那多搁油，煮鞋垫子都香。就是那马蹄儿冰棍儿，那叫10来块钱一根儿啊，啊！过去10来块钱都开个冰棍厂了都。但是那个外地人吧，买两根儿行。那年前年是大前年，我回家的时候，我搁哈尔滨买了一根马蹄儿冰棍儿，吃了两口，我是根本就这，哎呀，这啥玩意儿这是？你倒是搁点糖啊，我那是是麻辣口的。还有黄色的马蹄儿冰激凌，黄色的我没吃，我小时候那就是白色的。一个老太太拿一个搁一个冰，就是冰棍箱子，过去那冰棍箱子不像现在呀，里边是冻着冰啥的，就是也没有泡沫啊，就是搁那棉被那个。跟棉被做的那么一个冰棍箱子，上面盖着盖儿，里边有两个保温桶啊，就像暖瓶似的，比那口大，里边装的那玩意儿，2毛钱也不是3毛钱，一碟一小碟，那一小碟的话呀，咱说心里话，我要是赶上这热天的话，我那连那卖冰棍的老太太我都给她吃了都。别说卖的冰棍了，我老太太我都给他点吧了。昨天我走在中央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吃着15块钱一根的马蹄儿冰棍。你是哈尔滨的？真的假的？大城市啊，那中央大街啊，中央大街有一个东风商场，那是国营的。我姐夫原来就在那上班，退休了。往那边走是哈尔滨的老九站。我7岁的时候，我就在那九站旁边有个水上餐厅，我就在那上面喝过啤酒。老九站防洪纪念塔那儿，美丽的太阳岛上，美丽的夏日的圣诞，多么晴朗，天空多么晴朗，暖暖的想你，大地，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美丽的太阳岛，那个纯骗人的那个。我家就搁那跟前，我家离那也就几里地儿，在哈尔滨江北太阳岛上，就是一个大沙子堆，起名叫太阳岛。什么小伙弹起了六弦琴，那个时候弹六弦琴还属于靡靡之音呢，那个时候不让弹那玩意儿不是正经人。那时候完了，小伙弹起六弦，姑娘们穿上了美丽的游泳装，那水都浑了，一钻里边扎个猛子，带一下沙子上来。现在太阳岛什么样我也不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完了，过去的太阳岛就是那样式的。一涨水，那个太阳岛就变成水岛了。水一撤下去，它又露出来了，就是一个大沙子包、沙子堆。那实在过去没啥地方玩的，一个沙子包也挺好玩的。那个是说，我想买个冰糕机自个儿搅呢，搅冰糕用奶粉还需要啥？得需要水呀。万物之源呐，生命的源泉，水得肯定要。那你别连水都不搁啊，那你搅一会儿就糊了，整一会儿整成油茶面了。搁点奶粉是不是？搁点水，搁点那个白糖，甜蜜素啊，什么山梨酸钾，什么这都要有啊。别搁多了，搁多了一下子就罚的你倾家荡产了。这谁说？刚才我从肇东上的高速，
你哈尔滨瓦盆窑那就能上高速，你从肇东上什么高速呢？你拐个大弯咋的？看我们肇东的美景去了？我们肇东呢，那我跟你现在发展的可不得了啊，嗯，外号叫黑龙江的小香港，那个盛产美食肇东小卷饼，嗯，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吃一吃，是不是啊？肇东也有个一道街，二分几道街，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哎，你到四道街就不要再走了，再走就是农村了。那谁说上肇东看着大泥坑，杨哥，你说真心话，不允许捧着我唠。我听好话都听得够够够够的了，我对好话现在已经起免疫的作用，起免疫的功能了。行，太行了。我一看你说的就真话，我现在可希望有些人站出来批评我，说老 K 你那歌哪哪哪，说第六小节第几小节该努力得调整调整修正修正，我可喜欢听这样的话了。他没人说呀，你说说，哎，净听好话，哎呀，听好话听的够了，都续粉了都。那谁说我30年前就喜欢你的歌，真的假的？三十年前你多大呀？你这小孩。30年前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咱们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哈。那谁说免费的演唱会，嗯，免费的演唱会我还得给你找俩钱儿呗。金良啊，我的妈呀，你搁哪儿刷37集啊？三十年前那真这听可不是咋的，30年前正听我的歌呢。哎，那时候你还是小孩呢，嗯，你还正在，懵懂的时候啊，还不知道人间的那个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美好，嗯，那个时候咱们在一起快乐的生活着哈，哎，我们在一起快乐的玩耍，是不是啊？我们在共同的分享这个世界的美好哈。梁哥，感谢我梁哥，你还搁哪找着我的呢？挺厉害，现在我得给我梁哥送个一首歌啊！这我在一起工作95年，我们就在一起呀，31年了，95年我们在一起，那时候他还是小孩呢，你说是，现在都长大了，你说是，现在都知道搞对象。小时候他们还不谙世事呢，什么也不懂呢，我那时候我都教他们，我说该怎么样的那什么啊，是不是啊？但后来他们说这老师都教不了我呢，老师都让我给揍了，后来我说拉倒吧。我给我梁哥唱一首，梁哥唱一首《站着等你3000年》啊！祝金良永远开心，永远快乐啊！嗯，看这我的老兄弟，多少年没见着了。

啊，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
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

0: 就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
1: 我这个，纳智捷这条路，又综合了好多家的设计，然后又
2: 样子，
1: 对，伯仲家所长，然后又拿了。好多我们没见过的配置，有新鲜感的配置来走，但好在它解决了一个亚纳智捷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它有耗底。
2: 甚至有的不用有。
1: 纳智捷是直接败给了油耗，油耗出奇的高，
2: 特别明显。大家伙发一遍问题，我们就能看得见，就没读到您的，您别着急，别刷屏，要不然大家问题都看不见了，好不好？
1: 所以现在的车型里边，当我们不太知道它该不该买的时候，我们或许不该买，因为你不知道该不该买，就是不了解，只是你眼睛看到它了，你觉得还不错，价格跟你的预算
2: 相
1: 吻合，你就想伸手，你就当你这个伸手的时候，你就想想当初的纳智捷，
2: 有的时候
1: 你是不是那一批车主？
2: 大家想的是，哎，别人花这几万块钱买到的哈，又小，品牌平时大家伙都看得惯了，都习惯了，什么大众、丰田什么的，哎，我碰着这个比那个还大，配置还高，还好看，那我是不是捡着好东西了？应该不是啊，就是想开15年省心省油省事儿。凯美瑞2.0纯油怎么样？都说肉，现在开大众1.5，该买买挺好。
1: 买买呗，别人说肉是别人，他不想开15年呀。
2: 对呀，你不想开15年吗？你想开这些，你这个很符合你的需求。
1: 肉不肉的，我觉得要干啥呀？你开车呀，
2: 你也不
1: 就是
2: 比速度。
1: 对呀，你不比速度，它肯定不是速度最强的。但就丰田的这个配到2.0这个发动机而言，肯定是够标准。
2: 是，
1: 也至少不能说是小马拉大车吧。
2: 市区开足够足

0: 用啊。来连线，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没问题。
1: 我前段时间连过一次，上次李老师不在，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上次那个帅哥应该听到我这个问题了。
0: 您说。
1: 就是我的预算是那个，就是说我看温迪和我对象看差不多了30 Li 嘛，然后家里
0: 想让你买5G 是吧？
1: 对，买525。我想让李老师说一下我应该怎么选。
2: 其实你选择330 Li 的这个比较明显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买嘛，所以说预算有点紧吧，我都没敢看五系。然后我妈说：“我给你拿钱，你夸啥呀？”她说：“你看看五系吧。”然后我一看五系，我也喜欢。但是你知道，那个李老师也知道，它的动力要比330要差一点。
2: 330的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1: 他对我踩了一脚，我觉得真冲这东西。
2: 那你需要这么冲吗？
1: 不需要。
2: 对呀，就像前几天我去那个买那个无人机，我想出去玩，我就看无人机，
0: 各种。
2: 然后现在这个出的新款是这个基本上锁定这个限飞限高120米。有好多人说，哎，这120米不行的，好像似乎错过了好多场景
0: 啊。
2: 但我实际在试飞的过程当中，120米在我们这城市，基本上没有比它高的建筑了。
0: 对，用不着。
2: 对，
1: 我明白。
2: 其实对，所以说330交比到525的时候，它只是确实在运动这一块确实要比525优秀一点。但525它是同门家中的上一个级别的大哥级的车型，它除了没有它在运动的极致方面做得好，其他方面都优于它，并且价格也差不多，就多出来的钱又是母亲拿，母亲又希望
0: 支持，
2: 对，希望你买个功能性更宽泛的、舒适度更高的。
1: 不是，我这个买车的钱就是全款都是家里出。
2: 对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应该上五系。你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运动对于年轻人来说，驾驶感受的这个运动方向的这些属性，确实是能给人带来一些快感。但事实上五系的运动机人在同级别里或者在这个价位这个圈圈里，它也是很优秀的。
0: 我记得你之前开的车好像动力也不是特别强。
2: 对，也是非常优秀的。
1: 那个叉五嘛，老师，那个
2: 对，所以五系未来面临着家庭生活，除了运动以外的，其他的功能性都要比三系优秀。
1: 好，然后我再问一个老师一句，因为我们这说要加一想加配置的话，你等好几个月啊。
2: 为什么加什么配置？什么是刚需？
1: 我想要那个音响
2: 啊。
1: 卡曼卡顿音响和那个天窗，别的没什么。
2: 天窗要什么？要
1: 就那个尊享天窗嘛，带灯的呗。
0: 这场景要
2: 对现在的话，这个对我觉得你要是想加的话，可能是就其实我觉得
0: 没啥必要。
2: 就是我知道，我理解这个心情，就我第一次买车
0: 都是全了。
2: 对，我想用的东西必须一次性来，还是回到我第一次选这个无人机。其实我也不懂，我也希望我买一个这个机器啊，所有的事都能干。但后来我渐渐地想明白，满足我的出行需求，或者说满足我这个旅拍的需求，随便一个都够。其实另外一个，你这个对车也好啊，或者对无人机也好，你的未来的这个路还很长，你不要一下子把它都装在这一台车里边。
1: 我问李老师，那个我听出来了，李老师的意思，我这车是没啥毛病是吧？
2: 没毛病，当然没毛病，只是别人有的条件只限定在三系上了，五系上不去。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还是选525吧。
2: 选525，不行就选个这个标配的就行了。
1: 行，好嘞，
2: 好吧，
0: 好嘞，
1: 谢谢李老师。
2: 音响品牌，好多车的音响品牌就是贴了个标签，音质并没有啥改变。对于好多年轻人来说，喜欢的就是这个标签，音质上你并不听不出来高低，
0: 要的是个品牌。
2: 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啊，但有好
0: 多
2: 人
0: 大多数
2: 如此，
0: 目的是跟别人说我的音响是什么品牌。
2: 对，何苦呢？何必呢？对吧？
0: 何况在五系上，他原来开的是 XRV
2: 啊。
0: 哪个的动力？
2: 那都是万丈高楼。
0: 对呀。 一想马克莱文森就行，哎呀，这你还挺委屈。
2: 对，不是，他从 GP 店已经很好的了，
0: 当然很好了，
2: 不用这个上品牌的，
0: 对
2: 吧？对，
0: 十五万买辆省油省气二的 SUV，
2: 汽车博士导师，哎呦，
0: 十五万。买辆省油省气二手 SUV， 买5万公里的汉兰达四驱盖板，还是买3000公里的途观 L Pro 四驱顶配？
2: 省油省心是吧？
0: 买汉兰达，
2: 汉兰达吧。
0: 嗯嗯。来，咱继续连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来，您好。
3: 喂，老师你好。
0: 哎，有您问题。
3: 老师，我想买一个那个二手的奥迪 Q 五，然后看了这个。2018年的有一个老款 Q 五是3万公里，查了是实表，
0: 嗯，
3: 然后我那个车商说要12万，我那个想问问咱现在市场价是多少？12万是不是有点高啊？
2: 是这样，3万公里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市场价。我想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一定要买这老款的？
3: 没有，我还看了那个2019款的改款的那个 QL，我想。然后这两款不知道买哪两个？
0: 2019的
2: 是这样啊，有的人强调买个2017款、2018款的，是因为这款车的是 AT 变速箱，然后这个是托森的四驱，就是好多人喜欢，因为这个车身轴距也短，比现款的更运动，脱困能力也更强。如果你是这样，支持你买。但这台车，我给你个参考价啊，我这有个2017年的。可能也不到10万公里，车也很新的一台车，我们现在卖69800。你这个2018年3万公里卖12万，你想想吧，
0: 这价
2: 这个是69800，
0: 差的是不是有点？
3: 那3万公里的这什么价能买呀？
2: 你说呢？
0: 就是
2: 你觉得呢？差不点是我这个卖的2倍价格。
0: 哎，真的，
3: 我给车商，我给了10万，然后他不卖，他说10万不行。
2: 所以说这些东西吧，他卖的是情怀，因为我有你没有，
0: 嗯，
2: 所以说你这个人3万公里、2万公里的车没办法给人家衡量价格，就卖你这种喜欢的，卖你这种我只求买这个越新越好的，卖一种情怀的，没办法。实际上从使用价值来说，我这个是9万公里，9万公里的跟3万公里的肯定有差别，但同样的车款啊，都是一款的车。那能差2倍吗？这不
0: 没有那么多。
2: 对呀，啊，太夸张了吧！
0: 12万可以完全可以买的，
3: 那
2: 是12万多就买那个新2018年的 QL 了。
0: 对呀，
2: 啊。
3: 那就是相对来
2: 说，
3: 就
2: 是，我不能说人家，
3: 口
2: 不心。
3: 老师，您推荐是？老师，您推荐这个价位？是买 QL 还是买？
2: 要不你花10多万就买 QL，
3: 买
2: 要不你要想买那种上一代的 Q5， 你就买我这个，比它那有性价比高多了，69800。
0: 要不就买便宜的老 Q5，
2: 啊，
0: 要不就花钱咱就买到新款，不能买花新钱，就是新的贵的钱买了一个老款，
2: 花新钱买老款呢，
0: 这个就不对劲了。
2: 我告诉你，
3: 好的，明白了。
2: 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车你现在你花12万买，开2年以后你开个5-6万公里，你也是变成5-6万块钱。
0: 19800买一个，完事之后也
2: 我这台车之前的客户在我这儿买的时候是6万公里、5-6万公里，
0: 嗯，
2: 他买的时候是15万，2年以后他不要了，变成69800，
0: 嗯，
2: 就这么残酷。
3: 啊，
2: 嗯，能听懂我刚才讲这些故事？
3: 那明白了。
2: 啊，嗯，
3: 那这个改款后的 QL。然后2019年左右的价位，
2: 2018年也有，2018年就开始改款了。我说的意思，你就2018年、2019年这都无所谓，基本上13万5左右能买着标准车况的。
3: 啊，改款后的13万5呗。
2: 2019年13万5，2018年的就12万多块钱。
3: 啊，那是4.45还是4.0啊？它不一样吗？
2: 不一定。
0: 这就得看，这别挑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这么选的时候，你最后
2: 你说4540有啥区别？你知道吗？
3: 就功率大点，别的没什么。
2: 对呀，那你为啥你挑这干啥呀？你挑车况好就行了呗。
0: 挑这那个时候挑功率数少的，
2: 嗯，
0: 在合理价格里边的挑功率数少的。
3: 好的，好的，
2: 嗯，
3: 谢谢老师。
0: 啊，好嘞。价格真挺贵呀，
2: 嗯，太贵了，太贵了。就是我就说嘛，因为我没

0: 办法说人家不值，因为你找不到同样的车，
1: 没有竞品。
0: 对呀、啊，你找不到同样的车，我这个车是69000嘛，但我这90000公里啊，嗯，
1: 人家30000公里，
0: 人家30000公里啊，
1: 嗯，
0: 我这车是不是90000公里？好像也没到90000公里，
1: 嗯，
0: 就这个这事就不聊了，
1: 对，
0: 就是说没办法说不值，
1: 嗯，
0: 你买它为什么？说我就对这一款车情有独钟、
1: 嗯、
0: 我知道某某个性能、
1: 嗯、
0: 我也知道某某个部件特别好、
1: 嗯、
0: 感受也特别好，同时我在那个车的那个阶段留下了一个故事、
1: 嗯、
0: 我要圆梦，
1: 买情怀，
0: 对，买吧，
1: 嗯，人家是情怀无价呀、
0: 嗯、
1: 多少钱人都行。来，连线
0: 21楼蓝白色110000公里，这车能卖多少钱？能卖个60000左右。
1: 嗯，
2: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0: 哎，
1: 您
0: 好。
2: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雷克萨斯 ES200。
1: 嗯
0: 啊，
2: 然后因为在私企上班嘛，你小县城雷克萨斯会不会比较高调一点？
0: 不存在，
1: 现在这个品牌上
0: 不存在，
1: 就奔驰它都不高。
3: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呀，你选择丰田的话其实就选择个经济性，如果你不选择经济性的话就不买丰田了，那你就买凯迪拉克就完了。
12: 我之前开过那个2.5那个混动的，那个给我的感觉
0: 一般。2.0T 的强不哪儿去、嗯？其实你的整体的感受，就交比到叉 T5的话，
1: 嗯，
0: 不仅仅是发动机的问题，包括底盘都不一样，
1: 就不是。
0: 就想感受好，果断买
1: 凯迪拉克。
0: 凯迪拉克，
1: 就招体育好的，你直接上体育院校就行了。
0: 对，
1: 你就别上普通院校里边找一个这个班级里边跑步第一的。他也是普通班级里的，人家是体育专业的。
0: 学习委员体育好可能性不大。
1: 对。
12: 好，老师，那我还想听一下，就是您对叉 T5次顶配那个车整体的评价是一个？
0: 就叉 T5是整体就是美系车的属性，它都在，运动基因也有，因为来凯迪拉克全系调教的相对比较运动。至于哪个配置呢？对于我来说，我几乎不怎么参考这些东西，配置是个人偏好，对不对？你喜欢配置就买高配，不喜欢配置就买低配，但整体感受不会差，不是因为高配的感受好，低配的感受不好，这不是的。
1: 配置是舒适性配置，
0: 对，便利性的配置而已。
12: 它那个237匹的发动机和它通用的9AT 变速箱，我想问一下，如果家用的话，我一年大概10000公里左右吧，它这个到6到8年之后的持有成本会不会很高呀？
0: 之前持有成本多少钱？6到8年成本还多少钱？一样的。
12: 它稳定性怎么样呢？
0: 能用20年。
12: 啊，好，
0: 不是6到8年，是第一年就比汉兰达持有成本高。所以我在想，
12: 那个我能接受，那个能接受。
0: 好吧，
12: 那就到了后期，怕像是 一些其他的车一样，这儿坏呀，那儿坏。
0: 没有，一年10000公里，这车20万公里没事，去买吧。
12: 好好好，谢谢。
1: 啊、好嘞，哎，得让他踏实啊，
0: 崩溃疗法。
1: 对。来，下一位。一说到汉兰达，提到 8AT 的时候，就想就知道他想要干啥。
0: 对，
13: 哎，老师能听我说吗？
1: 没问题，
0: 说。
13: 哎，那个我其实是带着答案来问问题啊。
1: 嗯。
13: 就是 2.0T B 级轿车。
1: 嗯。
13: 合资。
1: 嗯。
13: 老师，您给我推荐一个。
0: 2.0T B 级轿车，我给你推荐一个。
1: 嗯。
0: 你告诉我
1: 答案来，
0: 你内心里边喜欢哪个？
1: 迈腾啊。
0: 不是。
13: 对。
0: 不是，那你喜欢迈腾，为什么就没直接买呢？
1: 对
0: 呀、
1: 啊。
0: 你觉得？
13: 我
0: 你觉得你自己太草率了，喜欢的，
13: 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之所以想要换这个车，就是我之前那个宝马
0: 啊，
13: 它那个进气口太低了，我们那边下雨呢，
0: 啊，
13: 人家雅阁都能过水，我就活活呛死了，
0: 对，过
13: 我一生气我就想
0: 过水能力太差，嗯，
13: 啊，所以我不知道迈腾这个过水能力怎么样，
0: 这大差不差，都强不多少，那你过水能力买 SUV 呀、啊，嗯。
13: 我一年3万公里，老师，嗯 ，SUV 像板凳似的，我开过，累。
1: 这过水能力这是太极端了。
0: 这个，其实过水这个进气口通常都会在、水箱上框的下沿儿。那个宝马可能设计在这个更低一点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
1: 不成为，
0: 对你用这个车去超过它的这个官方给定的这个涉水数据线去冒险，哪个车也不合理。
1: 对，
0: 雅阁是幸运而已
1: 啊，
0: 嗯，
1: 那他是没停的，
13: 我估计他也是幸运而已，
0: 对，他就是幸运而已、啊，
1: 这都不是过水车呀，
0: 对呀、啊，
13: 就在我眼前他过去了，我看他过去了，我也过吧，我就淹死了。
0: 对，这个幸运而已，还有驾驶方式，还有这个就是说，
13: 第二个问题，老师，
0: 嗯，
13: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干式小子和湿式小子的差距到底大不大？这个东西众说纷纭，然后
0: 这不是哪有干式小子
13: 6万左右。
1: 哪是干式的呀？
13: 那个
0: 300，
13: 那个八代低功率的是干式的，
1: 8代1.4T 的是干式的，
13: 啊对，
0: 2.0都是湿式的，
1: 对呀、啊。
13: 也就是说，这个280和380，它俩差2万左右。
0: 是这样啊，280啊，配的就是干式的箱，在280上用的挺好，
1: 没出毛病。
0: 湿式的380就配湿式的，用的也挺好，
1: 嗯。
0: 你不用分析这个，你把这个变速箱拿那上去肯定不合理。
13: 哦，
0: 嗯，就是干式的不适合大扭矩，那你这配280不正好吗？
1: 你原来宝马是哪年的？
13: 2018年的X12.0那个。
0: 嗯，
1: X1还行啊，
0: 这就淘汰掉了。
13: 那个给留家里接
0: 行，
13: 那
0: 觉得我们不再讨论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开宝马出来的话，开个迈腾还挺好的，
1: 没毛病。
0: 对，
13: 那个280和380，您给推荐一下，就是前上380
1: 嘛。
0: 我建议你买380，
1: 没有遗憾。
0: 嗯，
13: 行 ，OK。
1: 嗯，那也不能涉水啊。好嘞，
13: 好嘞，
1: 好。
0: 涉水这个厂家给定这个安全线是在平稳的水面能通过水的这个深度，有的时候你走一走突然脚下一沉，多了3厘米
1: 啊，
0: 可能就会进水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我们好多车是看上去很神勇，推着水直接跑过去了，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厂家给定这个数据好多，不是说这个车能力有多强，是他很幸运，
1: 对，
0: 嗯，
1: 说再开玩笑点儿，体重比人沉，
0: 对，
1: 你车人多，是不是也都会有影响？这是特殊情况啊。2022年汉兰达白色原版原漆，5万公里，4驱7座盖板，15万，划得来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啊，
0: 挺用的吧？嗯。
1: 来，咱们继续连线。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他是正好要换车啊。然后就考虑到这事儿了，但要是买车说要把宝马换掉，他是留着，
0: 嗯，
1: 2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捷达呀？
0: 2018年。
1: 好，来连下一位。你好。
14: 喂，你好老师。
0: 哎，
14: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看的一辆车是本田 CRV， 然后纯油和混动的话怎么选？
0: 纯油和混动该怎么选是吗？
1: 里程大吗？
14: 是的，里程一年大概10000多公里。
0: 一万多多少？12000还是16000？
14: 12300吧，应该。
0: 12300。然后这个纯油和混动的，你看到这两个版本
1: 差多少钱？
0: 差多少钱？
14: 差20000块钱。
0: 2000块钱买个纯油的够了。对。
14: OK。
0: 嗯，因为对你这种用法，你差这20000块钱，你恐怕得用到8到10年。才能把差价赚回来，通过省油保本，意义不大，对吧？
14: 好的，
0: 嗯，好嘞，
14: 好，谢谢，
1: 客气。下一位，羞答答的玫瑰，你好，
15: 哎，你好，能听到吗？
1: 可以，说您问题。
15: 哦，你好，是这样，我这边有点回音，没事吧？
1: 没事，
0: 直接
1: 说。
15: 啊，行，我这边是预算在15左右，想买一个 SUV。
1: 说、
15: 哎、对我现在我看了两款，一个是凯越，一个是途观 L， 还有一个 RAV4。 别说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0: 一年开多少公里？
15: 一年现在18000。
0: 18000公里开多少年？
15: 准备开至少5-6年7-8年。
0: 哎呀，5-6年7-8年，也就是说6年8年呗，就算你最多8年是吧？
1: 不对，80000公里。
15: 对对对，
0: 然后外形上喜欢哪个多一点？
15: 其实都差不多，我感觉。
0: 你试驾过没这几个车？
15: 我感觉德系的驾比较舒服。
0: 那就直接买个探岳就完了。
1: 对，
0: 答案就出来了。
15: 好嘞。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我问了问哈，他们说下半年可能还便宜。
0: 你探岳你是买300是吧？
15: 对对，
0: 便宜不了太多了。
15: 嗯，
0: 探岳300应该用不了15，应该14左右以内种。
15: 要不了15，还有报废车。
0: 对，13万多差不多了。你再说了，你它永远便宜，一直持续的往下降，你这个是会持续的等吗？我们现在需要一台车呀，关键是。
15: 对，
0: 这不考虑了。再说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幅度调整。
15: 好嘞，谢谢你。
1: 客气啊，好嘞。
15: 好嘞。
1: 2020年2020款。帕萨特330豪华6万公里能值多少钱呢？
0: 值8万左右。
1: 刚才忘问了，除了 CRV 还有推荐的车吗？你就买它就行了。
0: 你买它就行了。
1: 奥迪 R8 和小牛哪个好故障率低？这个车比故障率？
0: 这个问我真问对了，
1: 这
0: 我们不知道
1: 啊。这车就得故障率高才有意思。
0: 你是吗？准备花30万买这俩车吗？
1: 哎呦，这俩车
0: 帅就完了嘛？
1: 对呀，超出服务范畴了，这俩车啊，居家过日子，过日子不开这车。哎，这时能买吗？价格和后期能降吗？
0: 能，现在价格是预售价格吧？
1: 想买安全性高的七座车，一年3000公里，纯高速，节假日回老家，昂克雷可以吗？
0: 昂克雷可以，
1: 安全性高，七座。
0: 你这个
1: 这咋能联想到？
0: 昂克雷不好买吧？
1: 啊，
0: 另外很便宜吧？
1: 是啊，10万怎么看啊？10万以内预算，领跑 A10505续航纯电可以入手，
0: 可以，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啊。这车才699吧？
1: 真便宜，真便宜。22年宝马 X5L 大概多少钱入手啊？
0: 大概30到33之间
1: 啊。本来看的X330，加一点预算上X325，怎么样啊，老师？
0: 行
1: 啊，这不往上走了一步吗？来下一位，来，
16: 哎，您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16: 你好，我这是想给我父母换一个车。主要是15万左右，15万到20万吧。然后看的是别克致敬E7。然后就是我比较纠结是买这个车还是买同价位其他的车，因为新能源和那个燃油都可以接受。
1: 燃油
0: 就是这个，如果父母亲那个自己家。

0: 有充电桩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新能源挺好，因为这个是个增程的吧。我觉得又是工作不是很忙，偶尔用油，大部分用电，
1: 对，
0: 就本身舒适度也好，然后这个情绪价值也好，
1: 嗯，
0: 不用花油钱，就买它。
2: 是，他家没充电桩。
0: 嗯，他家没充电桩，他们周边有充电桩吗？
2: 我们家就有。
0: 啊，那就行了。那就行了、
1: 哦、来你家收拾屋带孩子的时候就充了，
0: 对呀、啊、
2: 嗯
0: 嗯，就买这个。
2: 他那个是买低配的还是买高配？
0: 低配就行了，1598的大满配，
1: 起步就大满配、
2: 哦、行，我也是觉得这个合适、
0: 嗯、
2: 那就买它就完了。
0: 对
1: 对、
0: 嗯、你给父母亲整那个什么又智驾又这那个，
1: 没啥用，
2: 不用。
0: 对
1: 对呀、
0: 啊、那是你买那个也是你喜欢，对不
2: 对？那些东西我也不开，我你也不怎么开，
0: 完全没用，就买低配的。
1: 对，
2: 行，
1: 好嘞，嗯，现在吧，能感受一下新能源，不花额外的代价，感受感受是没错。
0: 对，就是我们对新生事物都保有好奇心，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
1: 嗯、充满好奇嘛，
0: 充满好奇，这、
1: 嗯、
0: 我也如此，
1: 都
0: 这
1: 样，
0: 我
1: 这
0: 么大年纪也如此
1: 啊、
0: 嗯。但前提是，如果你纠结的时候，
1: 哎，
0: 就是证明你没钱，
1: 嗯，
0: 你没钱的话，你就收起你的好奇心，老实点过日子，
1: 行不？对，对，你很好奇，
0: 嗯。
1: 代价别付出太大，
0: 对呀、
1: 啊，感受感受。你像这本来预算都这样，
0: 其实我们天天搁这里聊一聊，用别人的钱探索一下世界，不挺好吗？
1: 对呀、
0: 啊，让他给我们讲讲感受。
1: 你月入20000可以买530吗？
0: 那还不买等啥呀？
1: 对呀、啊，家用七座，15-20万，15000公里左右，帮忙推荐一下呗。
0: 15-20万，七座，15000公里左右。啊，关键20万不够呀，
1: 25啊，
0: 15-20万吗？
1: 25
0: 啊，
1: 嗯，
0: 塞纳，
1: 对，
0: 上去吧。
1: 20年1.5T XRV 60000公里，一处不齐，大概能卖多少钱？
0: 55000，
1: 嗯，那我真买530了，老师，赶紧买，
0: 买，赶紧买
1: 啊！
0: 1年2万，月薪2万还不买？
1: 是呢，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宝马530。就我们这个地区啊，
1: 大多数车主，
0: 我大多数车主80%以上的车主，月薪达不了你这个数字，甚至
1: 月薪5000，
0: 离你这个很远。
1: 月薪扣完到手4000，
0: 对呀、啊，3-5000的太多了，达一半以上，高达50%，他们都开530，
1: 是。所以你说你还等啥？
0: 嗯，
1: 来石头，我们来连。
2: 哎，老师，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刚才那个迈腾的表
1: 啊，
2: 我刚才有个关键的问题忘问了。
1: 您说，
2: 8代和8.5和 B9，
1: 买 B9，
0: 管哪个是8.5？我不知道啊。
1: 对呀，
2: 就是那3000万纪念版那个。
1: 因为不知道8.5，咱就买个9得了。
0: 不存在没有8.5这一说法。
1: 对，
0: 你别自己
2: 想。那也是8是吧？
0: 对，
2: 推荐你就是8和9，
0: 买 B9啊，
1: 肯定是
0: 9
1: 啊，
0: 买9。
2: 哎，这个没说到我心上，老师，我是那三条线还有后面那贯穿尾灯没在我审美上。那个这 B9您推荐是因为它有什么很重要的理由吗？
0: 它会把你的审美更新一代
1: 啊，换代了呀。
2: 啊，他把我更新了。
0: 对，你现在你一直停在8代上，就是说明你需要更新了。
1: 这种车是6-7年一换代。
0: 对。
1: 你 B8 就是前七年的，
0: 全新的，哪儿都新。
1: B9就是未来七年的，
0: 内饰也新，技术也新。
1: 嗯，
2: 技术新了吗，老师？
0: 当然了，你不用怀疑 B9 好，你可以不花钱买 B8，就是不愿意多花钱是可以的。
1: 但你说 B9 不好了，
0: 对，你说 B9 不如 B8，这我们不同意。
1: 嗯，不存在这事儿。
2: 哦，
0: 嗯，
2: 好，
0: 嗯，
2: 好
0: 吧，
2: 谢谢您的建议，
1: 好嘞，
2: 我纠结
1: 啊，
2: 嗯，
1: 好嘞，嗯。他不是差钱的事，大家说带点不是差钱的事。
0: 对，他是拗不过来，他觉得 B9 设计真丑
1: 啊，
0: 他这个内心审美是很保守的，
1: 嗯，
0: 就慢了半拍。
1: 哎，
0: 就是如果你这次买 B9，你得把这半拍至少碾上1/4了。
1: 对，
0: 但是你持续的还坚持，那你就这个审美将来还会被拉半拍
1: 啊。等 B10出来的时候，
0: 对，
1: 就差一拍了。
0: 我们说过去的东西确实是很漂亮、很经典，但是有新产品了，我们就不要去追旧的了。
1: 嗯。何况这种换代的产品，
0: 你也有机会。有好多人已经2年以前买的 B8，
1: 啊，
0: 没啥机会。去换，
1: 对，你让我卡在这块儿，
0: 他正好错过了 B9到 B10的时候换车。

0: 他可不是换款啊，他是换代啊。想买个十七十八万左右的 A4 Allroad 怎么选呢？
1: 就是
0: 选，
1: 对，就选
0: 车型
1: 啊。
0: CRV 混动和荣放混动买哪个？本人对车辆很爱惜，按 4S 店标准
1: 保养是吧？外形看看哪个好就买哪个。
0: 嗯，大家都说直接 C9 不容易，不犹豫哈。
1: 嗯，
0: 真有人月入五千买530吗？
1: 有啊，
0: 没骗你啊，
1: 真的
0: 没骗你啊，一年13000千公里用成本，轿车及 SUV 选什么？
1: 不知道，哪个都行。
0: 15万就，你就上丰田里找得了。
1: 嗯，
0: 你不就注重安全和后期使用成本？这安全哈，
1: 安全这个我们不好说。
0: 对，后期使用成本那便宜。Allroad的保养维护啥的会比国产的 A4 贵很多吗？
1: 一样的
0: 啊，
1: 只是比普通的 A4 多了个四驱。
2: 一到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该买的买呀，这是刚需。
0: 对，
1: 就是月入20000我买个530，你该买的买呀，这是刚需，在刚需的基础上表达一下情绪。
0: 嗯，
1: 但有的车是你买的个玩具呀。
0: 对，
1: 那你买玩具那就结果就不一样了。嗯，就玩具属性太明显的车型你结果就不一样。嗯，
0: 23年迈腾380旗舰和目前在售少配置的新 B8 380怎么选？个人看重配置。
1: 看重配置呢，
0: 只能旗舰了。
1: 对呀，只能买380旗舰呢。
0: 嗯，
1: 那还得想啥呢？
0: 对呀，来连线，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天 H10 可以等等啊、哦、行。迈腾 B9 放音乐的时候门板共振怎么解决？去 4S 店也查不出毛病。
1: 门板共振去 4S 店查不出毛病有可能啊，这个、
0: 啊、
1: 你低频放大了，或者说你这个你这个音乐的节目源不好
0: 啊。
1: 如果说放哪一类音乐都共振，那可能是喇叭有问题了。
0: 嗯， 嗯，
1: 有可能喇叭有问题。
0: 好，
1: 把门板卸下来。
0: 嗯，来，您好。
14: 哎，两位老师好。
0: 可以说您问题。
14: 有一个问题就是腾势的 Z9 GT 和 N8L，我现在有点纠结这两款车。
0: Z9 GT、N8L，
1: 都不都是腾势的吗？
0: 对呀、啊，都一家的吗？
14: 啊，对，
1: 一个小轿跑，一

0: 个大 SUV 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可能没有六座的需求，而且 NML 去试了，感觉最后排它那个第三排不太舒服。
2: 那就买个你喜欢。
0: 对呀、
2: 啊，
0: 那就买个对呀、啊，买 GT 就完了吗？
1: 那我唯一担心就是说东北这边路坑多，铁把
2: 哎呦，这车又不是低跑，
1: 这个底盘。
0: 对呀、啊，再说你去你上坑。

0: 嗯，还是来看沙棘五仔啊？
1: 对，沈阳的路有些地方确实，也还行。比亚迪秦 L 和大众速腾怎么选？能充电你喜欢又里程大。能充电你喜欢又里程大速腾。天籁380能买吗？不太主流。
0: 便宜吗？
1: 便宜行。
0: 就是大部分为什么没怎么推荐，就是天籁380我几乎没怎么推荐过。
1: 嗯，
0: 就如果跟2.0的价格相差不多，就是给点动力也挺好，其他的机械属性还跟那个之前的2.0一样。
1: 嗯，
0: 如果贵了许多，不如买个日系混动的。
1: 嗯，对呢，
0: 捞一头。
1: 买个大众了。
0: 对。
1: 迈腾买330还是380？犹豫就买380，没遗憾。要不然哪天空调不凉了，你再说，哎呀，我咋没买380呢？
0: 内蒙古严寒条件下，家里能充电，想买一辆
1: 坦克300 HFT。
0: 老婆不让买。老婆不让买。
1: 那厉害。
0: 能不能家里用？
1: 能充电呢。
0: 老婆不要买，老婆让买啥车？这很关键。因为从这个老婆不要买，肯定有他的道理。
1: 嗯，他想让你买啥？你说说。
0: 这个车好多人在买，但你家里头的这个需求和你这个所有的条件综合在一起，可能买这个就不是最恰当的，不是最优选。
1: 对，
0: 只是你个人喜欢而已。
1: 嗯，
0: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支持你。
1: 啊，
0: 你老婆是对的。
1: 对，
0: 嗯。
1: 老师，现在 Avant 和 Allroad 的价格好像差的不是太多，有必要上 Allroad 吗？
0: 啥玩意儿？
1: 哪台车呀？
0: 是啥呀？能整连一起说呀？
1: 能安充？
0: 你也仅仅玩个姿态完了就够了。
1: 嗯，
0: 我说的是个带点性能的东西。
1: 对，能安充电桩，每天通勤60公里。要吗？
0: 换
1: 行。坦克300 T 和 Z， 市区里边就 Z。越野就 TT， 18万预算买新迈腾还是二手的奥迪 A6L 啊？马化云
0: A6
1: 吧，买完 A6 你就云腾云了就。途胜 L 可以买吗？现在会退市吗？
0: 现在
1: 咋地了？
0: 就担心现在退市是吧？那就买个在你心目中不可能退市的车。这个车是个物美价廉型实用型车，给你个前提。
1: 对，宝马325国产的凯迪拉克 CT4 推荐的，
0: 现在
1: 25，
0: 现代集团25年的全球销量好像700万，排第三好像。
1: 就是它还行。
0: 现代起亚集团啊，
1: 它还能在
0: 700万，听起来也不多是吧？
1: 才700万而已。225买 CT4， 买个225吧。23年的迈腾380旗舰和目前在售少配置的新 B8， 你买新买380旗舰？
0: 对，
1: 大海。一年10000公里家用，星越 L 混动跟别克昂科威 Plus 选哪个？县城开，偶尔市区高速。
0: 这问题都
1: 买昂科威 Plus。不同意你说说。一年10000公里家用，这说过了。辽宁上个月优惠62，迈腾，我是在等8月份买还是等等？你赶紧吧，你再等2天吧。今天20几号了？29号了吧？等8月份，又到每到月底又来这事儿。
0: 等8月份买，你只能8月份买，
1: 这赶紧等8月份买吧。
0: 因为你只有周天才能有时间出去。
1: 对。来，我们继续来连啊。来，你好。
2: 哎，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最近那个看那个萤火虫怎么样？那车
0: 还行啊，挺好的。
2: 对，因为我平时我是干那个设计干装修的，天天跑工地，对吧？一个月加油加2000多，吃不消了，我操。
1: 哎呀，
0: 挺好的，这类车型我觉得就是代步工具，就是买就完了。
1: 对，各个小区都来回穿梭。
2: 就对穿梭，然后但他我租了一周花

0: 1100块钱，
1: 嗯，
0: 就是充电还是感觉有点频繁，嗯，
1: 充电频繁，这续航不就是300多的吗？它多少的？
0: 它标400，也就是实打实开278吧，
2: 这挺好的呀。
1: 所有的电车都这样，
2: 嗯，
0: 都这样啊，
1: 嗯、
2: 对呀、
1: 啊，
2: 任何一个就不包括更贵的。嗯，你别是因为你觉得是我花钱花少了，然后这车里程不行，不是，只要标这些。
0: 还有一个纠结点。
2: 啊、
0: 嗯。哦，都打折，行行，明白。
2: 嗯。
0: 还有一个纠结点是什么？因为我25，然后我在想，是一步到位，整个大点花20多万，还是买先买这个车？
1: 先买这个车吧。
0: 开个4-5年之后给对象开了，我再。
1: 你25，
0: 大的加入嘛？
1: 你现在正是这个事业的上升阶段。
2: 对。
1: 现在你所说的一步到位，你这个眼界有点窄了。将来你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是80万，
2: 就你现在买25，到时候过2年你看着也不到位了。
1: 对，
2: 嗯，
0: 是吧？
1: 嗯，
0: 一样。
1: 对，先买个小的。
2: 对。
0: 那他那个租店跟买个有什么说法吧？
1: 那就看你的便利条件了。
0: 哦，
1: 嗯，你租店方便的话就贵一些。确实
0: 用不了加充。
1: 嗯。你用不了加充，你就那个租店也行，咋的都行。
0: 租店。
1: 嗯。
0: 行。
2: 开心的布朗要连线，你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好嘞。哈尔滨啥呀？这是啊，私家车开，买插混能不能行？能行。开心的布朗，你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这儿呢。来，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2: 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35万左右是买一个老款的酷路泽，还是说买一个奔驰 E？ 我在黑龙江，然后我有一个小车，第二个车就是准备平时应酬的时候开。
1: 奔驰 E 你也买不上1300，最多买个1260是吧？
3: 对，或者我就退而求其次买个21到23的那个二手的奔驰 E 呗，那可能就不用这么多钱了。
1: 那就买个奔驰 S 算了呗。
3: 啊，那个有点太
1: 20的，差不多35左右能买到。
3: 老师，您觉得奔驰 E 有排面还是酷路泽有排面？
1: 我觉得在啥场合，90%的场合都是酷路泽，尤其在北方。奔驰 E 的车就算个怎么说呢？
2: 居家过日子的小车，
1: 对，就算挺稳妥，排面谈不上去。
2: 你这上大轿子还得是上更大点的 S，
1: 你不上 S 就这轿车谈不上啥排名，
2: 哪怕什么 A8 啊 S 啊，这才代表着点。
3: 40左右能买到18以后的4.0酷路泽吗？V6的？
1: 能啊，太能了，随便买啊。
3: 那您推荐吗？推荐18以后的吗？还是说16第一批就行？
1: 就哪一个都行，这酷路泽这东西18和16有啥区别？你给我说说。
3: 不是说那个什么16的是5速吗？18以后的是6速。
1: 是，这5速和6速有啥区别？你给我说说。
3: 我个人觉得没啥区别，我觉得都扛干。
1: 对，扛干都不省油，就完了。养车都简单，除了费点汽油，别的都简单。1618的还差个如行模式等等的这些如行旋钮啊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3: 明白了，
2: 咱就有多少钱买多少钱酷路泽就完事。
1: 对，轻轻松松买就完了。
2: 嗯。
3: 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啊，好嘞，看看啊，
3: 好
2: 嘞，啊，就买酷路泽、普拉多都这道理。
1: 对，别就要这个17万以后带这个如行旋钮啊，这个双钮的、单钮的，都觉得是个档次。当你是这样式的时候，你就不适合开酷路泽了。
2: 对，
1: 现在这个通通都是浮云了，对不对？那实在乎的，我们就要一台酷路泽，
2: 就完事儿。
1: 宽大，开起来舒适度有，然后油耗稍微高一点，这使用场景更广泛。如果原车的配置高更好。然后把车开的打理的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比啥都强。
2: 是呢，3-4万买个新手练手车，皮实耐用，省心安全就行。能买到什么车换个年限的呀？
1: 3-4万，轩逸经典
2: 挺好，
1: 20年的。
2: 嗯，途观L300，凯美瑞油车，市区家用，偶尔高速。推荐哪一个？哪个省心省油？
1: 凯美瑞。
2: 长期入手选择坦克300征服者油车，还是选新款的坦克300电车？长期入手，你家里充电方便，你就整个电的得了。
1: 对，但我知道好像那新款的电的真不便宜。
2: 是那样，
1: 就是必须在坦克300里买一个，
2: 那就没招了。
1: 多花几万买个省油。
2: 对，
1: 行。
2: i60 同价位还有什么推荐的？行，就他得了，
4: 就他得了。
2: 猛龙钛七 H10 长期过日子的
4: H10
2: 买新的。
4: 嗯，
2: 2018年的雪佛兰探界者 1.5T 机械素质稳定吗？能买？
4: 能买。
2: 嗯，
4: 价格好都行。
2: 捷达 VS7 能开住吗？跟途胜怎么选？
4: 不一个价吧。
2: 嗯，
4: 途胜应该贵一点。
2: 嗯，
4: 如果说你考虑到能开住不，还是买途胜更稳妥。
2: 啊，
4: 嗯。
2: 16左右的奥虎能买不？
4: 能
2: 能。昂科威 Plus 可以啊，2018年的二手 VV7，你再看看吧。
4: 嗯，那个大霸王还在吗？出了。
2: 啊，
4: 嗯，我们这 Plus 30，冒险渠道，
2: 二手新车
4: 14万，值得吗？新车14应该包修包牌包税的
2: 啊，
4: 差不多。
2: 哎，这儿我看看啊，内层门板共振是不是门板里边放东西了？我东西。他就有这种情况，我的手机，
4: 有的时候你可能从那个门什么掉下去了，你贴上一张纸或者什么一个卡片了，他有可能就这个，如果这个卡片之类的很容易震动，
2: 嗯，这两年可能还少一些了呢，特别前些年，
4: 对，
2: 一直往这个门边上插东西，广告啊什么的，300Z现在购还是等等优惠，买吧，
4: 买吧。
2: 15款奥德赛可以买啊，
4: 买坦克300Z 现在多少钱呀？我觉得买坦克300Z为啥不考虑考虑 H10 呢？
2: 对呢，都是坦克家自己，这都是长城家自己的，
4: 嗯，
2: 买个新的呗。
4: 因为买 Z 的基本上就
2: 也不越野的，
4: 对，就不怎么越野了。
2: 嗯 ，CX50 怎么样？给分析分析呗。
4: 挺好的，哪儿都不错，就是卖的不好
2: 啊。
4: 嗯，
2: 卖的不好。嗯，这钛七纯电四驱落地25，你可不便宜啊。
4: 嗯，
2: 钛七有这么贵吗？
4: 纯电的差不多，
2: 纯电的还
4: 四驱旗舰的，
2: 嗯，
4: 和那个领跑
2: D19。那你咋不整个大的呢？
4: 喜欢方盒子没办法呀。
2: 啊，三缸奇骏两驱二手能不能买？
4: 能，
2: 挺好的啊。
4: 奇骏比2.0开着好，三缸的。
2: 嗯，现在这好多店也黄了，车卖也不咋卖了。
4: 嗯，
2: 这是我们说实话，没人说我们打广告了吧？
4: 嗯，
2: 这车真挺好的啊。
4: 致敬E7，挺推荐的。
2: 嗯，
4: E0款4.0已经38万公里了。刚才说那个。酷路泽是吧？
2: 啊，
4: 对，38万这才能到哪儿啊？
2: 对，
4: 再开个38万才76嘛。
2: 嗯，
4: 没问题。
2: 这车开个大几十万公里的有的是。
4: 对，
2: 前提是还不咋修呢，还没有修啥地方。26款的锋兰达纯油变速器带起步齿轮吗？4S店说减配不带了。
4: 不了解，
2: 嗯，
4: 这我真不了解。
2: 插混的车怎么样？推荐一款10万左右。嗯，行，靠领跑家看看，比亚迪看看啊。航海家推荐不？
4: 推荐。
2: 嗯，这一代 Q7 超底买可以吗？明年会更便宜吗？想长期持有，过两年退休以后出门自驾游。
4: 挺好的，现在不会更便宜了，现在4开头挺好的。
2: 嗯，这价格了，以前 Q7
5: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0: 友别客气。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今天是星期三了啊，再坚持一下。这种坚持我觉得是源于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说哦，再坚持两天我又可以休息了哈，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闷热哈，我现在一天就是像我这么不讲卫生的人，现在一天已经洗至少两次澡，至少哦，多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就是你洗完澡了之后，然后一过了几分钟大概的时间，你身上你一摸又是汗津津的，然后又开始发黏了，然后你很不舒服，然后你又想再去冲一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下周几来着，下周五吧还是下周六来着，是立秋啊。立秋之后的话呢，虽然秋老虎也比较厉害，但是早晚的话凉很多，所以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那么遭罪了。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热嘛，我们大家也不要太过分的天贪凉，比如说你要一天吃好几根雪糕啊，吃喝冰的东西啊，然后呢喝那个冰镇的啤酒啊饮料啊，包括还有就是一直在空调房里面，正常来讲是这样，就是你吹三个小时的空调，你要把空调关掉也好啊，或者不关，你把窗户打开，一定要换气个十多分钟、十几分钟，对，然后你再重新去空调，就是要不然的话，对身体也不是很好的啊。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吧啊，我们的朋友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这个盛江山。
0: 好，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49.9一位。
1: 啊，对，谢谢您了，谢谢。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喂。
0: 你好，请讲。
2: 哎，我订一下盛江山。
0: 好，同样是49.9一位啊。
2: 啊，是一周有效是吗？
0: 对的，对的。
2: 好嘞，谢谢。
0: 好嘞啊，再会了。好，各位，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来订了。同时呢，抖音号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在抖音的主页里面呢，大家可以点击进到抖音的粉丝群啊，然后群里面。我平时不打扰啊，只有就是比如说赶上我们直播福利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特别大力度的优惠的时候呀，哎，我会在群里面分享给大家，平时呢不太会打扰到大家，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蹲守，哎，您就在里面潜水就行了，什么时候我要是艾特你了，肯定就是有大优惠，然后您可以稍微留意的瞅一眼，如果说这个优惠正好是您所需要的，咱就可以下手了，如果不需要的话没关系啊，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所以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发的福利，力度还蛮大的啊。有两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叫紫阳修脚，它是新开的一个修脚，对，就是他家叫什么啊，叫紫阳，紫义康紫阳修脚，在康桥。然后他这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活动，是16.9啊还是19.9啊，精品修脚30分钟，这30分钟里面包括了修脚，还包括一个按摩呢，就合适啊，半个小时花1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而且他那个手劲儿挺好的。还有一个是29.9，肩颈加修脚加足底啊，是29.9，就是来了之后他先给你泡脚，完了那个泡脚完了之后的话是修脚，修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最后再给你按摩肩颈，我觉得还挺划算的啊，10多块钱20多块钱，然后享受一把，完了把脚也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哎，这个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另外我们双孩子啊，因为 平时说实话给大家分享的双台子的店吧，很少啊，真的是我们节目里面也很少。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双台子的店，哎，我可以说是双台子烧烤店的门面担当了啊，叫盛唐华宴。它是烧烤海鲜融合菜，店面很，哎呀，1000多平，好像应该是原来的那个小盛一庄，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吧，就原来的小盛一庄，现在呢叫盛唐华宴，环境非常非常的高大上，里面包房都是能唱歌的，然后呢菜我吃了挺好吃啊，咱没挨个吃，但挨个吃也吃不起，就是挑着一些菜吃，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我吃了一个什么小鸡儿炖的小鸡儿小公鸡儿啊，我还吃了一个蘸酱菜，我觉得挺好。然后别的好像吃的相对比较少，海螺也不错，烤的海螺也不错，因为我就一共没吃几样嘛。然后另外他有一个团购特别合适，就是吧，这种店你知道他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吧，哎，完了，这咋抢没了？这咋上来就没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的天哪。算了吧，当我没说，就是我没有想到大家下手这么快，就刚上线就已经被抢没了啊。那实在是没辙了啊，抢没了，这实在是没有辙了。本来我没通知大家，对，我上午艾特你们一下好了。它是一个大肘子，那个肘子得有3斤，特别大，可烂乎了乎的，然后还给带一碗大米饭，完了还给带了4样小蘸酱菜，一共是20多块钱。完了，卖没了。来吧，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陈姐，我订个保员。
0: 好的，是一张门票免费送给你，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哎，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订一下月温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4: 好的。
0: 好，来，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抖音号别忘了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然后呢，今天晚上给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我们今天晚上是有烤鱼的福利直播。对，就如果您平时挺爱吃烤鱼的，您今天晚上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团圈，因为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我感觉啊，我感觉全盘锦应该差不多是全盘锦烤鱼界的最低价了。而且它不单纯说是便宜啊，我觉得便宜是一方面，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包括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屡次的说过，我说如果单纯图便宜的话，那咱就别出去吃了，就回家怼俩土豆子，做盘土豆，两个土豆子多少钱？那土豆子几毛钱一斤，你怼俩土豆子做盘土豆泥和饭也吃挺香，对吧？但是呢，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是你既得便宜，还得好吃。对了，我们就是传说的那个既要又要还要。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cheesecake 蓝莓派乐。然后正常你看啊，我记得我以前去吃烤鱼，因为我们家那口子爱吃烤鱼，所以基本上盘锦的大部分的烤鱼店我都有去过啊，咱们挨家都去过，但是主流的做了这些年一直都挺红火的那一家我都去过啊，说实话做的都挺好吃的啊，大差不差都挺好吃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其实是取决于那个鱼它本身新鲜不新鲜，如果这个鱼新鲜啊，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个酱料搭配的都挺好啊，微料微的都挺好吃的，那剩下的就是比价格了，对不对？正常你像我们要是点清江鱼的话，一条鱼得100多吧，啊，再点两个配菜，就一顿饭得100大多，就算有那个什么团购套餐，一顿饭也得达到180那样的吧，能吃下来。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放的烤鱼的福利，你知道多少钱吗？草鱼就是 一条草鱼加四个配菜58块钱，如果是清江鱼的话，一整条再加上四个配菜68块钱，全盘锦没有第二家清江鱼能做到这个价，所以但是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今天晚上想吃烤鱼的伙伴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明天啊想吃烤肉的朋友明天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提前关注好抖音，吃不胖的晨曦。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一只送到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上江山。
0: 好的，49.9块一位啊，然后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
6: 嗯
0: 嗯，好，那我们再会了啊，不爱说话是不是？嗯，就是我是希望大家哎呀，这个要求有点过分，算了吧。一打一打得开 ，cheesecake 蓝莓派乐。用我妈的话说，别过去。小时候，小孩一哭是吧？啊，然后我妈说别过去，然后就瞬间就没声了，就真憋回去了。我不想憋，我憋得难受。我就是想说的是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呢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啊，跟人家唱歌跳舞的讲笑话的还可能不完全一样，我们更偏重于其实是有一点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啊。我肯定是愿意尽心尽力的为大家服务，但我也希望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参与热线的朋友，您抢福利的朋友，对不对？我不希望您非得对我说谢谢，但是我希望您最起码就是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开心一点，对吧？你别懒洋洋的，都好像不乐意搭理我，都不乐跟我说话似的，你知道吗？你就是你这个沟通交流的时候，就这种让我的这个体验感就可不好了，就让我有一种你不爱搭理我懒洋洋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吗？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热线的时候，就是就不用非得跟我说谢谢，但是最起码我能希望你是开心的，你是快乐的。来，15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想订那个叫妈鸡，还有吗？
0: 有的呀，而且还您去哪个店？
7: 康桥。
0: 啊，康桥是7折的折扣，行吗？
7: 行行。
0: 哎，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7: 哎，
0: 好，再会。
7: 谢谢啊。
0: 不客气，不用说客。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7: 哎，
0: 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8: 你好，帮我订一下月温泉。
0: 好的。
8: 你好，帮我订一下月温泉。

0: 温泉。
1: 哦，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啊！哎，9块9一张票，
0: 啊，
1: 一周之
0: 好
1: 内
0: 的。
1: 是有效的。嗯，哎，好了，再会啊，拜拜。快一打一打的开，吓得我们那位女士赶紧说了一声谢谢。不用不用啊，但是最起码咱们沟通本身这个过程就是愉快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每次跟你们讲话，我接到你们热线的时候，我其实都可开心了。好了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上数字0427。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是有烤鱼的福利直播，明天呢还有那个烤肉的福利直播，哇，太好了，又可以解馋了。然后你知道我有啊，我真的是，我的妈呀，就是你知道在吃这件事情太难做到克制了。然后我每次去直播的时候，因为会很晚，然后我就说啊，为了因为吃的那个东西都很香嘛，然后我说为了我那个不吃。我防止自己胖，我先吃一点啊，先吃一点东西，省着饿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一直吃一直吃，然后我就会先吃一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到那儿之后，播了两个点之后，又开吃了。所以呢，就是本来正常应该是三顿饭，最后就是在自己的克制之下，变成了四顿。昨天也是，昨天买了一杯。那个奶茶，瑞幸的咖啡，对。然后你知道我是常年喝热咖啡的人，对，就即便是这种天气，我依然是会喝热咖啡。我就爱喝的瑞幸的，我整不了那个美式，我就是特别想装一下子。我看人家那个名人呐、明星啊啥的哈，人家真正的会喝咖啡的人，人都喝美式。我寻思我也得，哎呀，这个显得我有点品味呀。完了，我整两回美食，受不了，太苦了。一个是苦，另外一个你知道那个味儿是啥吗？就是有一种那个，我的感觉啊，就是把那个烟，就是抽的那个男生抽的那个烟，烟头掐灭了，然后那个给他怼到烟灰缸里头，烟灰缸里还有点水，啪一杵，我就觉得是那个味儿。我不行，我整不了那个味儿啊！所以我的最爱就是小黄油拿铁或者是生椰拿铁，这俩都行啊，香啊！后来看人家说了，说你知道吗？这个小黄油拿铁，小黄油拿铁。然后我想啊，那我就不用吃晚饭了，然后又吃了烤鱼啊，不是吃了水煮鱼。然后我今天晚上将会吃烤小黄油拿铁。然后我想啊，那我就不用吃晚饭了。然后又吃了烤鱼啊，不是吃了水煮鱼。然后我今天晚上将会吃烤鱼。我现在此时此刻那个鱼没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说啊，千万不要吃，千万不要吃，先吃点别的垫吧垫吧。到时候你看着吧，肯定没脸啊。都多少回发生这种事儿了，包括吃烤肉，尤其是韩州家那烤肉，嘎嘎香，那个和牛牛小排太香了呢也。你根本控制不住，还有那个羊肉串儿，我一会儿跟你们唠啊。15的朋友你好。
2: 天价提前涨3.6点。
1: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好吗？不行，我得把四个车窗我全贴了，100多块钱就搞定了。你说那前风挡我要贴，因为我的这个操作台呀、仪表台呀，怕总晒呀、晒掉色啦，还容易这个。晒的那个老旧啊什么的哈，好，那你就把这个前风挡贴上，再加200块钱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他家可不是说那种什么糊弄人呀，贴14年了，只主营就是车模和车衣，别的项目你想要别的还真没有，哎，不提供别的，别的钱人也不想挣，就是贴车模贴车衣，哎，专职就干这一个事儿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贴膜的，觉得晒得太难受，而且质保5年，你不用担心啊，5年有任何质量问题，你是可以随时找他的。所以各位啊，省着上在路上烤的难受巴拉的，嗷嗷遭罪，今年好像还格外热，大家赶紧去把这车窗膜贴上。而且不仅是今年能用，你明年后年你年年夏天你都是受益的嘛，对不对？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想贴一扇的话呢，就是20块钱啊。电话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 1-4-5-2-7-7，再说一遍，幺。

0: 0238-9872-5277。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陈琴，你好。
0: 啊，
1: 我想订发现户。
0: 嗯，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椒麻鸡。
0: 嗯，去哪个店？

0: 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有烤鱼的福利直播，明天晚上有烤肉的福利直播。哎，你知道，就是我们都吃了好多年烤鱼了哈。盘锦这些烤鱼，我也就基本上吃了很多家，尤其是那几家比较经典的，我都吃过。但是论价格，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里的烤鱼是最最最最最便宜的。哎，但是我今天忽然起，就是我想说烤鱼的来历哈，就这个烤鱼的起源说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是湖北起源的，还有人说是巫溪、大宁河、巫溪就是长江三峡，哎，是三峡那个地方的，还有人说是重庆。万州不有万州烤鱼吗？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叫诸葛烤鱼的，大家知道不？哎，就是叫什么麻辣鲜香一品诸葛烤鱼，
1: 我来买买。
0: 就好多好多的说法啊。但是这些对我们来讲，可能也，哎呀，没那么重要的啦，好吃才是硬道理。但是烤鱼这个还真就是挺香啊，经久不衰。因为很多很多的食物，你会发现它流行一阵儿之后，它就不流行了，对吧？过了那个热度之后，有一阵儿，哎，大家有没有印象？老盘锦人应该有印象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年长一点的，有一阵儿，《舌尖上的中国》不是那个纪录片不是特火吗？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当时是重庆小面，哎，那个，然后结果盘锦哇，满大街到处都是重庆小面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哇，到处都是重庆小面店。其实那个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又都消失了的那种感觉，就你现在找一个专门的重庆小面店，都几乎是找不到了。这种东西吧，它算是一个地域特色，这跟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在我们盘锦的这个土壤，它可能是因为火啊，所以它可能火一阵儿，它没有办法一直被我们大家接受。因为而且它必须得经过改良，因为当地重庆小面那个小面，它其实就一口，你知道吗？它没有很多啊，就是人家当地人就是哎，我愿意吃，我靠，我就随便就当零食吃了。咱不行，咱面必须给我上一盘，上一大碗啊，一海碗，削一海碗，完了我得造得溜饱溜饱啊。包括粤菜在盘锦也不是很有生存空间，就是因为它那个菜量也贼拉的小，完菜价还不便宜。然后我们东北人老觉得这跟东北菜比，这太小了，这个量都不敢口吃着，你知道吗？
1: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在。
0: 想说啥了？忘了。对，然后明天是烤肉，杭州烤肉的福利直播。他家哦又可以解馋了。他家那个羊肉串真好吃。羊肉串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奇怪，就是有一些烧烤店烤出来的羊肉串，它真就不咋好吃，很中规中矩。妈呀，杭州家烤出来的羊肉串哈，可好吃了呢，10块钱十串吧，9块9十串。他就是啥料都没加，就是往放那个还是烤肉的篦子上，就那么叭叭叭叭叭就放在这篦子上给它烙熟它，完了稍微蘸一丢丢盐一吃就 OK 了。我强烈建议大家，你比如说你吃什么美肥呀，吃什么那个和牛啊，吃什么肥牛，就是不是那个对，就是不是不是肥牛胸口啊，别蘸那个酱。就蘸盐和黑胡椒就完事儿了，真的别蘸酱。有些朋友就这个饮食习惯也很难改变的，就习惯蘸酱了。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6: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7: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8: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

0: 立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0: 好未来，
1: 辽宁等你。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5: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厉害。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38159393918169，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想吃烧烤、烤肉、火锅的，这天就别在家做饭了，成热成热的了。然后或者是哎，这天吃个大冷面也行，是不是？嗯，挺好的。我中午自己做的冷面，哎，我但是你知道我，哎呀，我跟你讲，其实也无所谓，自己家可能热，但是饭店还好，饭店就吃。吃什么不太受限制，为啥呢？因为饭店它那个空调开的都嘎嘎足，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都越吃越冷了。我你说我忽然想吃啥了，我想吃涮冷面了。对，就是因为咱平时不都是那个正常的那种冷面吗？有点不行了，不乐吃了，我想吃。哎，对，明天韩之味那个，看能不能给大家要点那个冷面的福利。

看啊，想起来现要，对，看看冷面能不能给大家做点什么福利，因为现在真的是吃冷面的好时候。但是我其实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吃半冷面。之前我跟大家不分享过一个地儿嘛，佳木斯半冷面，但是那个店家不做了，他不开了。不然那个半冷面我还觉得真的是挺好吃的，它是。那个怎么弄的呢？就是冷面完了呢，他会加辣油，加点那个菜儿，完了和，就拌嘛，然后就吃着它是没有汤的，就很香。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或者涮冷面我也喜欢啊，就我其实正常，说实话，我的个人口就正常传统普通那么。加汤汤水水的，放半个鸡蛋呢，然后放2片西红柿的那个，我还真差着。涮冷面也好吃，就整个小火锅，完了那个前面放点什么别的，愿意涮点肉涮点肉啥的哈。完了最后呢，放2根小狗肠，然后那个小狗肠就因为它是淀粉肠嘛，它没有啥肉，它就变得贼软，哎，软趴趴的，特别细粉。完了呢，再放点冷面，哎，腻乎一吃也挺好的。哎，用我妈话说，就长个痴心眼儿。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在上一趴的时候，跟大家讲了我们的接触汽车量子膜。大家如果想贴膜、贴车衣的话，您可以放心去啊。就是因为我对他们家比较了解，在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家的车的太阳膜，包括我对象车的那个车衣啊，都是在他们家贴的。包括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奔驰车都是在他们家贴的车衣和车膜啊，就是技术这方面是很过硬的，然后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然后你就说那膜质量怎么样？膜没问题，它是金属膜，它不是染色膜，而且是给大家做质保的。然后现在是4个车窗膜，这个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它的特性就是高隔热。防紫外线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那儿把这个膜贴了。42车窗100多块钱，如果是光贴一扇的，给收象征性的收个20块钱，其实就跟赠送给大家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和体验一下子啊。那你要是升级能多贴点，哎，他就还乐呵一点。哎，不，他也不能给你甩脸子，就是他肯定就是他还能往回勾一点，否则的话那个就跟大概送给大家没有差别啊，就是个引流嘛。然后呢，如果说想切前风挡的话呢，就是

200块钱啊，质保5年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家也贴车衣。我们家前一阵儿吧啊，这个日子过得太快了，然后呢在那儿把车衣贴上了。他家车衣现在这价格可，原来我们家贴车衣6000多呀，那车衣懂那价呀，它是8.5毫米厚度的，已经很厚了。9毫米以上的车衣就容易卷边了，7.5呢还略略薄了一点啊，防护性还不够。他家正好是8.5毫米厚度的全车贴全车的车衣，2000多块钱。这还没完呢，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送全车的脚垫，送内饰保护膜，送门槛犀牛皮，送车衣险。这个车衣险是啥意思呢？就是不管是你自己那个刮的还是别人刮的啊，都呢给大家就是给都帮你给他换，就是你说我刮了，刮完了之后呢都给你换啊。

然后说一下啊，这么实惠，而且还具有性价比，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联系啊。而且我发现很有意思一点，你知道是啥吗？就那个车衣跟车膜还不一样，贴车膜是往玻璃上贴嘛，它是用胶的，对，这个是用胶的，但是贴那个就是贴那个那个车衣，它是不用胶的，所以它不伤你的底漆啊，但是它能保护，尤其是刮蹭。我觉得其实可能像我们说酸雨呀、风吹日晒雨淋呢、小鸟鸟粪呢，这些倒是其次啊，因为它腐蚀车漆哈、啊。但是杀伤力最强的其实是刮，就是被别人躺的，你就你停那儿，别人给你刮了，或者有的时候小刮小蹭什么的，这个是最闹心的，因为你得涉及到喷漆的问题，对吧？但是如果有车衣保护的话呢，它真的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护你的车漆，然后一刮它可能会把车衣给豁开，然后呢，但是你把车衣重新换了，完了重新补一块，完了照样你的车漆啥事没有，对吧？2000多块钱，我认为尤其是你那个车都挺老贵买的，这个钱是值得花的。兴隆台汇美北500米，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贴膜14年，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 13898725277。

0: 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下，13898725277。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圣元舍中医诊所的，这是这两天我们新给大家介绍的一家店啊。因为我自己生活中，可能是我到了这个人到中年不得已啊，就开始跟身边的人聊天，有说，哎，你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吗？你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吗？因为我们其实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里面确实是会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呀，甚至会有一些不是亚健康，它就是不已经某些部位不健康了的状态了，比如说你的肠胃总是不得劲儿啊，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啊吃东西胀肚不得劲儿，哎呀吃不对劲儿了就难受啊，还有这个失眠，对吧？甚至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你如果没劲儿，哎呀我就虚呀，然后哎呦拔气儿，完了那个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的哈，然后你说你上医院去查吧，还查不出个什么明显的毛病来，但是你他就是累挺啊、疲惫呀、啊、不得劲儿啊什么的哈，您可以去看看中医大夫。中医呢，我就昨天就说，我说他其实是有两大很厉害的，这个是西医啊，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嘛，各有各的特色。那中医是什么？第一，它是可以去治胃病、胃发生的病，哎，对。第二，防患于未然。第二，就是它可以去调理我们的亚健康或者是不太健康的身体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正常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要是那个说我胃肠不得劲儿，哎呀我这个胃不好，你西医怎么整？疼吃药，对吧？吃到不疼为止，完事儿了，没有啥别的方法了。但是中医它就可以去慢慢的去调理，让你的胃动力变得，让你的整个的这个胃的功能变得更好。我自己是有这个亲身的体验的，我有一段时间胃病犯了，哎呦特别遭罪，我那段时间就暴瘦，然后就是吃东西硬的不行，冷的不行，凉就是那个韭菜不行，稍微有点刺激性的不行，不爱消化的不行，就老吃多了还不行啊，就是吃完饭还不能立刻喝水，然后我就跑了好几个医院，就是让我吃点什么铝酸镁什么片儿，完了吃点奥美拉唑，没了，我吃了，我都吃了一瓶了，你知道吗？也没见好，后来就还是中医，中医喝那个中药汤子，最后哎发现就是一下子就改善了，还改挺快的，因为中药它其实本身是个慢的事儿，但是那个我那个当时调理的还挺快的，我现在还吃冰棍呢，今天造了两根冰棍，完了这晚上嘚瑟的还要喝奶茶，那阵奶茶不能喝，不敢喝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想找一个靠谱的中医大夫给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叫圣元舍中医诊所，他们家坐诊的，你找谁呢？你就找魏院长啊，别人我不熟，你就找魏院长，他是出身中医世家的，在辽宁中医药大学进修，关键人家是在三甲医院啊，实打实的工作了35年啊，天天跟患者打交道啊，天天跟患者打交道，对吧？所以就是经验太丰富了，而且他是以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这个是不得了的啊！就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手纹路啊、颜色呀、质感呀，他可以就是把您身上的体质情况能够变得明明白白，他能看出来你哪儿虚啊，你哪儿堵啊，哪儿有结节、息肉啊什么的，他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他正常手诊是，就比如说正常，你想我们去任何的一个你是去医院呢，还是诊所，他可能需要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挂号，这儿啊，正常手诊人家是58块钱呢，我给大家免费。要来了名额，就是说您提盘锦站或者是提晨曦，可以给大家免费做一个手诊，这个咱没有任何的就是说风险系数啊，哎呀我会不会搭点啥，你一分钱都不搭，但是你可以去实地感受一下，他看得很准。对，就是有一位女士，她当时去看的时候，她说你肯定你胃有息肉，你肠道还有炎症，她上医院就去做胃肠镜了，结果完全吻合，就因为这个还给她送了个锦旗呢，说哦你太神，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包括她调理，她是擅长 调理胃肠和胃肠病和失眠啊，这个是他特别特别擅长的两个拿手的一个项目，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先去让他给你做个手诊啊，问诊看一下，然后呢，后续您可以再研究，好吧？您看他的，就是您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哎，看看他是不是很专业啊，哎，是不是说的很靠谱啊，这个您其实是可以辨出一二的，好吧？盛源舍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就是河源饭店的南边，大家去的话可以导航，盛是齐天大圣的盛，源源不断的源，舍就是舍得的舍啊。电话是2201-36，2201-3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再说一遍啊，13941859158。叫盛源舍中医诊所。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我们大家，包括你说，哎，我觉得我有点亚健康的，或者我就想单纯想让他给我看一看，我觉得我确实是有点疲劳啊，或者是我觉得我哪个地方不得劲儿，让他帮我先筛一下，您就可以让他过去给您看个，让您可以过去让他给您看个手诊哦。然后，哎，真的很厉害的，八九不离十吧。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比如说他看，他说，哎，我觉得你哪个地方你可能需要重点去查一下。你就可以上医院去查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加的有针对性的去做检查了嘛，对吧？哎，然后而且这个手诊咱们盘锦站听众是给大家免费的，不要钱，您不用花钱的。就一天，我就说我就一天，我满世界到那儿到给你们划了各种，就是能
1: 会感兴趣的部分。

时王维有没有感情生活？王维其实有过一段比较短暂的婚姻的啊，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呢，他就官居30载啊，他都没有再续弦。在《新唐书》上，关于王维的婚事，其实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叫“丧妻不娶，独居30年”。那么，王维是何时娶妻的？又是何时丧妻的？又是为什么不再续娶的？我们都无从知晓。而在王维的诗作当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妻子，在他的画作当中也是这样，所以这一切都说不清道不明了。后来时间来到了公元729年，30岁的王维又回到长安，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已经是五部员外郎，于是王进就向左丞相张悦力荐王维。张悦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啊，他对王维之才早有耳闻，就把王维安排到集贤院供职，而当时集贤院秘书少监恰好是大名鼎鼎的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此后呢，张九龄成为了王维仕途上的伯乐，还给他介绍了襄阳人孟浩然。孟浩然比王维大10岁，这两个人都是名满长安的大诗人，所以很快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捋一下这个时间线啊，王维和孟浩然是在公元725年相识的，那么比王维和孟浩然相见要早4年。4年前，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而4年之后，王维在灞桥送别孟浩然，写了我们开篇念到的“杜门不复出，酒与诗情书，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公元730年12月，左相张悦在洛阳病逝，张九龄丁忧家居，赏识王维的人都不在朝堂上，于是王维又一次辞职了。王维是一个很擅长向上管理的人，他又离开了长安，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去了蜀地，去了剑阁，去了白帝城，兜兜转转到了襄阳，见了孟浩然啊，老友相见，免不了一番诗词切磋。时间到了公元735年，游历山河5载时光的王维又回到长安，那一年他36岁。王维在冀州的老上司裴耀卿官拜黄门侍郎，张九龄也起赴中书侍郎，两个人并列平章事，也就是左右宰相。这两个人都很赏识王维，于是王维第三次入朝为官。那一年的清明节前，王维去淇水给妻子扫了墓，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很久，因为他知道来年春天他应该还会再来。那一年的10月，王维随玄宗皇帝从洛阳回到长安，那个时候他的弟弟王进已经从6品下的侍御史，比王维整整高了2品，在仕途上他弟弟确实比他更耐得住性子，而他弟弟在青云路上的奋进，也终将在后来的岁月当中为他哥哥换回一条命来。公元736年，大唐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年悄悄转动了。这一年李林甫上位，他挤掉了张九龄，挤掉了裴耀卿，成为了中书令，总理朝廷政务，开始了19年的执政之路。我们说口蜜腹剑啊，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为盛唐叩响了扳机。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限2日内离京。王维得知消息之后，匆匆赶来相送。张九龄其实知道王维在想什么，他又要向上管理了，所以就写了一首诗给王维。他其实是想告诉他啊，叫朝堂上不会因为失去你就变得有多清明，但是一定会因为李林甫再塞进一个昏官而更浑浊，所以你不要走，你站着一个位置你就

0: 这个朝堂上少一个庸官。我们向前冲吧，好，今天开屏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抓紧时间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3000。
0: 1到10选号题先。
1: 8号。
0: 8号。8号题选到了1号音乐关键词，准备好了啊？
1: 好了。
0: 大题开始，流行歌曲孙燕姿演唱，绕着山路走得累了，绕着山路走得累了，明明还在，转身了才明白，也把幸福找回来。3个字 ，My love, my love。
1: 我的爱，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王心凌演唱，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眼睛眨眨。快点！什么？
1: 睫毛弯弯。
0: 睫毛弯弯，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女歌手代表作有《10万毫升泪水》、《别找我麻烦》等。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快点，3个字，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无底洞。胡子勾个鞋。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林俊杰演唱，可我如何做取舍？完了，这个我不会唱。3个字，这3个字是，就是说，这样说或许不太好啊。在一场浩劫当中留下来的人，我们会往往称呼他们为3个字。
1: 留下来的，过吧。
0: 好，下一题，流行歌曲蔡依林演唱，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是谁的眼神锁定我？咬一口这个苹果。什么？快点，3个字。不是，什么计？
1: 美人计。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知名男歌手凭借《思念会惊》获得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代表作有《末班车》啊，那个《末班车》。
1: 哇，小黄皮。
0: 回答正确。快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快进广告了，快说。
1: 3300。
0: 好的，我们具体的广告回来之后再说啊，拜拜。
1: 好的，
0: 哎，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0。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 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

0: 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提醒各位38159 3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38159 39是空线。我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
0: 您
1: 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8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6号。
0: 6号。

0: 戴先生六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在北京方言“猫腻”当中，“腻”字指的是什么？
1: 猫腻啊，一些躲藏，
0: 不是？哎，你知道猫会把是会藏起来是吧？
1: 见不得光。
0: 不是，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遵义虾子羊肉粉当中，虾子一词指代的是什么？这个你可以回答的稍微宽泛一些，并不一定说具体指到的是什么。就是，哎，我们昨天说两肋插刀，两肋指的是什么？
1: 位置。
0: 方
1: 位。地方。
0: 地名回答正确。下一题，在2011年将啤酒归类为酒精饮料之前，啤酒在俄罗斯一直被误认为是哪种饮品？
1: 饮料。
0: 哪种饮品？
1: 哪种饮品？
0: 戴先生，你有没有发现你最不擅长的是什么？是懵。你好不会懵啊，你完全懵了。你过掉的那个题，猫腻当中的腻，你养过猫吗？
1: 没有。
0: 小猫会把粪便藏起来吗？腻说的是粪便。然后那个2011年之前，啤酒在俄罗斯一直被当成苏打水。怎么没有办法，战斗民族嘛。行吧行吧，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
0: 排队。直播热线3815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16现在是空线啊，我们来说一下这道题。猫腻这个词儿，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说到啊，它源自老北京方言。现在我们说到这个词，一般是用来指代一些比较隐蔽的、比较暗箱操作的，或者是不合乎常理的行为，就是用来形容掩盖真相的一种秘密行为吧。这个词的词源就是和猫掩盖它排泄物的这个习性是相关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猫腻，腻字在这里边指的是粪便。啊，遵义虾子羊肉粉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在生活题里边跟大家提到过一次？当时我跟大家讲到虾子是虾子镇嘛，

0: 在2011年之前，俄罗斯法律把啤酒归类为食品，所以呢，民间就经常把低酒精度的饮品当成苏打水。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唐。
0: 唐女士，六和八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九。
0: 九号。

0: 唐女士，您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行，来吧。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西安传统小吃以肥肠为原料制作而成，相传与孙思邈相关。
1: 西安的，不就知道肉夹馍？
0: 不是，它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大肠啊，它长得有点像什么？没关系，我们过掉它。好的，下一题。常见调料原产于中国，《江山中草药图鉴》当中记载，其可以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治毒蛇咬伤等。我们做菜常用的，
1: 辣椒、
0: 再
1: 大
0: 猜，
1: 料、
0: 大料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
1: 胡椒，
0: 大料和八角是一个东西吗？唐女士？
1: 不是吧？
0: 哦，
1: 大料不对吗？
0: 八角是正确答案。
1: 那大料不对呗，大料不是呗。
0: 我要是说大料和八角是一个东西的话，我想算你对了。
1: 以前也算我对。
0: 八角大料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1: 我不知道，真不，这个我真不知
0: 是不是他们要么是长在一起的，要么是单个的那个？你等我一
1: 我知
0: 下，
1: 道，
0: 我们确认一下啊。

0: 哎，是同一种东西。
1: 那我这算对还是不对呀、啊？
0: 当然是对了，你不是砸大料了？
1: 那对呀、啊，我这个就是
0: 这样啊，
1: 我就知道这两个调料。
0: 对，没关系，你刚才过掉了一个题，然后现在答对了一个题，没有过的机会了，还需要答四个题，好吗？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的，准备好，准备好，嗯，好，答题开始。茶叶种类是台湾地区独有的名茶，又名白毫乌龙茶。
1: 哎呦喂！我刚想答乌龙茶，
0: 不是，它确实是乌龙茶的一种，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名字，
1: 高山，
0: 是维多利亚女王给它取的这个名字。
1: 到贵族，
0: 唐女士，或许我们在说这个题的时候，那会儿你还没听节目，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说到过这个题，这道题的答案叫东方美人。
1: 哦，这个确实不知道。
0: 嗯，东方美人，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嗯，好嘞，
1: 好嘞，
0: 拜拜，
1: 嗯，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8169。再次跟大家说这个东方美人啊，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直在说，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茶叶。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白毫乌龙茶应该说是半发酵清茶当中发酵程度最重的一款茶品，一般的。

发酵度在60%啊，有的会达到75%-85%，所以它就很少有那种苦涩的感觉。那东方美人这款茶的名字，是因为英国茶商把这款茶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然后他就赞不绝口，然后赐了这个名字叫东方美人。这个茶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经过了一种小虫子。

0: 小付同学，三号题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啊，好吧。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尼罗河上的惨案》，被称为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
1: 嗯，
0: 现在是一点文不学了哈，啊，只学一点地理哈，
1: 啊、
0: 嗯，
1: 啊，
0: 过掉它。
1: 过了。
0: 好，下一题。唐代书法家，曾经在长沙城北的书山堂习字习笔，猜一个书法家。
1: 颜真卿。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古代典籍有名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创作的传奇剧本，三个字。
1: 桃花扇。
0: 哎，桃花扇，回答正确。下一题。短篇小说集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夫的代表作，收录了卡夫的17个短篇小说。这个
1: 我觉得已经可以，今天可以差不多了。
0: 嗯，对，我觉得今天到这里刚刚好。哎，小付同学，我想跟你说点题外话。你在整个上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个某一个阶段特别痴迷看小说吗？或者课外书？没有，
1: 那可能是很小时候的事儿，
0: 是吧？就是当你步入到校园之后，从初中到高中，你很少花时间来看课外书了，是吗？
1: 很少的，主要是现在都看二次元啥的东西。
0: 那你最近有在关注什么？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个吗？动漫啊，或者是漫画呀？
1: 也不算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算不算二次元范畴，应该是吧。就是我听了一个歌，就是有一个叫舒立口的东西，是他是拿那个一种 workload 的那种合成软件，然后他拿那个把这个音乐那个做用虚拟歌姬调出来一些音乐，然后我觉得比较好听。
0: 我知道了，我大概能够想象得到你说的那种风格。
1: 嗯，比如说初音未来啥的，就是这些都是他。
0: 好，
1: 就是为什么不听别的歌的原因。主要就听这个。
0: 好的。我们在题库当中尽量的融合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好吧？非常感谢你，小付同学。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拜拜。
0: 好嘞，拜拜。进广告，马上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

0: 为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提醒各位，3816939现在是空线，16是空线，它将成为我们今天热线上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15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再来一瓶。
0: 我们现在剩下1 2 4 5 7 10，选好题吧。
1: 4
0: 号。

0: 交换一
1: 你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准备好啊，大题开始。历史人物，西汉思想家，提出了天人感应等重要的儒家理论，提出了三纲五常理论。三个字。
2: 西汉
1: 天人感应大一统。
2: 不知道。
1: 好，过掉它。下一题。历史人物，中国古代皇帝，曾任用多达73位宰相，而居中国历史榜首。哎呀，这个很简单呐、啊，他很独特，唯一的一个女皇帝。
2: 武则天呐。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战役被称为近代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二战时期苏德战场的重要转折。
2: 这个叫什么？叫孟德哥保卫战、
1: 啊、不是不是，
2: 圣彼得堡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哎呀
1: 哎呀，我知道你想起来了，
2: 斯大林格勒吧。
1: 我算你绝杀，斯大林格勒战役。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春秋时期吴国的刺客刺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猜一个刺客。
2: 荆轲。
1: 再猜一个。
2: 范蠡。
1: 不是。哎，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梨？
2: 范蠡。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范蠡。哎呀哎呀，你过掉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就是第一个董仲舒，你有印象吗？
2: 啊，名字听过，但不知道这个事。
1: 你觉得你最擅长答什么题？
2: 综合吧，都属于一瓶不满半瓶逛的，他都能换号的。
1: 你会不会擅长答英文题啊？
2: 还可以。
1: 真是太 sorry 啦。
2: 要不咱们住呗，什么
1: 好拜。see you。
2: See you。
1: 好嘞好嘞好嘞，说到这儿啊，拜拜。
2: 拜拜。
1: 哎，好嘞。我们英文老师啊。啊，不是我的英语老师啊，不是。意思是说在广大向前冲听友当中人才辈出。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3: 大家好。
1: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3: 可乐。
1: 可乐，我们现在剩下1 2 5 70。

0: 选号提先。
1: 二。
0: 二号。可乐，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嗯。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植物学当中将雪莲划分为哪一科？
1: 哪一科？
0: 我们想莲花可能是莲科，但不是莲科，是什么科？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倚天屠龙记》当中，张三丰为武当七侠创立的阵法叫什么名字？七个人是吧？武当七侠，这里边肯定有五有七，那这个阵法叫什么？这对你来说太难了。没关系，可乐，我问你，你知道张三丰是谁吗？
1: 张三没听说过。
0: 是吧？可乐，你几岁啦？
1: 六。
0: 你六岁，你可以跟我进行这么流畅的对话。六岁还是不是还要再等一年才上一年级啊？
1: 今年上啊。
0: 你已经上一你也就是说你九月份要上一年级啦？
1: 对啊。
0: 哦。你期待上学吗？
1: 期待。
0: 真的？你期待上学？你喜欢上学啊？
1: 我要上一年级。
0: 哦，有点厉害。可乐，你上一年级之后是不是学业就会比较忙了，没有什么时间打电话给我啦？
1: 对，
0: 不可能。哎呀，你别拆穿他。可乐，你真的会很忙，你知道吗？到时候你要好好学习，然后如果有闲暇的时间你就来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可乐，你心里要一直想着我，知道吗？你不能把我忘了，知道吧？
1: 知道了。
0: 你上学的时候也要想着我，知道吗？不用不用不用，你上学的时候想着学习，放学的时候想着我，好吧？
1: 嗯
0: 嗯，好嘞，可乐，你有机会再打电话给我，好吧？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哎，他妈妈赶紧说不会的，你忙不到哪儿去，你放心吧。能不能别让他上学呀？哎呀，哎，不好意思啊，他想上学。哎，我以为都跟我似的。好啦，这个时间再一次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二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二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明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下来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的联系方式38-13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以及免费洗牙一次，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还有漱口水。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也就是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 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66元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边，找不着打电话啊，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凌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联系方式18804270883。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走到现在，你应该已经明白，一栋房屋或一片土地都是守不住的，同行的人也可能会从你身边流走。你能守住的其实只有你自己，还有你的愿望、你的知识和你的经验，还有你决定要生长的方向。那么就从守住你自己开始。你会发现同伴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家园也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他们或许不再是坚固的房屋，而是一次次临时的帐篷。篝火之后，你可能还要再一次告别，再一次启程，但是没关系，你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向前，你始终拥有你自己，就以你自己为中心，你所走过的路、搭过的帐篷、告别过的人，都会生长出你自己新的世界。是的，我亲爱的朋友，失去是永恒的，但创造也是永恒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3=4, 4+1+1=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小时候关系最好的朋友，长大后却连消息都不怎么回了。大家可能对少年时断交的友谊都充满了意难平，有人跟朋友去了两个城市就疏远了，有人跟朋友变成了点赞之交，看到对方交了新的朋友还会难过。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重启人生》，主角呢一次次重新活过，其中很多次成功与小学认识的朋友延续了友情，最后一次拯救朋友之后，他更是和大家一起变成了高科技养老院里的快乐老奶。这种乌托邦式的友谊令人羡慕，为什么现实中童年时期的友谊总不能维持长久？

跟爱情一样，友谊也需要新鲜感，这是关系活力的来源之一。社会上很多人分享跟朋友淡了的标志，对他的生活不感兴趣了。有位网友是这样形容他和朋友的关系：友谊是有赏味期的，岁月流逝，我认识了很久的朋友身上已经没有最初吸引我的事物，也没有创造出新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他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能再发掘他的魅力了。心理学的自我扩展理论认为，通过新体验扩展自我认知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可以在人际关系中被满足。研究证实，它也是建立和维护关系的重要来源。一段恋爱或友谊关系中可感知的自我扩展机会与激情、亲密度高度相关。通过伴侣和朋友，我们能获取新的体验，接触新的观点，进而产生新的自我认知。换句话说，一段让你有新感受的友谊才是真正有活力的友情。但对童年友谊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小时候交到的朋友往往高度依赖外部环境，我们成为朋友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在同一个班级。一旦这些条件消失，互相之间的陪伴和共同经历也随之减少。更何况人是一直变化的，你现在的兴趣和价值观，包括对人生的理解，都可能跟过去大相径庭。我有个幼儿园的同学，我们当时是很好的玩伴。长大后呢，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寒暄之后询问近况，发现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能聊的，只能长久的沉默。当一段友情只剩下回忆，就无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了。

我们不可避免的在经历友谊降级，从最好的朋友降级为普通朋友，再降级为认识的人。友谊降级往往难以察觉，只是主动联系变得越来越少，聊天的间隔变得越来越大，等人意识到的时候，这段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人生地图是跟随我们的成长逐渐扩大的，新的同学、同事、伴侣出现时，我们往往要在新的关系上投入大量精力，旧的友谊自然面临降级风险。不是喜新厌旧，而是我们的精力不足以同时维持这么多关系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生活里重大事件已渐渐发生，人对友谊的依赖程度的确是会下降的。比如在学生时代，友谊的分量是非常重的，而我们长大后会逐渐把原本依靠朋友满足的情感需求转移到伴侣身上。研究指出，随着稳定的恋爱关系的建立，一些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会开始依赖伴侣而非朋友来满足核心的人际需求，这可能会降低友情的重要性，并导致友谊的破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我们的社交网络通常会在青少年和青年期迅速扩张，在20多岁到30多岁趋于平台期，成年及老年后缩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会经历找工作、搬家、结婚生子、丧亲等人生大事，在这之后，我们往往会有意识地缩小社交圈，只保留能提供最深情感意义或现实回报的关系，比如伴侣和家庭。那些关系不那么亲密的人就会逐渐掉出交际圈。

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人更容易建立友情，这种现象被称为友谊同质性。两个穿着一样校服一起上学的好朋友，在成家立业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像。你可能会发现双方处境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造成了很多矛盾。还记得《老友记》最现实的一集吗？莫妮卡升职后，大家一起去高级餐厅庆祝，收入远低于另三个人的瑞秋、菲比和乔伊小心翼翼地点餐，最后还要平分账单。社交媒体上有人说，如果直面六个人的收入差距，大家可能一开始就玩不到一块去。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努力就能忽略的。研究者认为，社交比较是社交互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我们把比较当作一种手段，帮助自己收集信息，调节自身的情绪和目标，以此来应对不确定性和自身生活的正常性。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条件是跳不过去的一环。又怕朋友过得苦，又怕朋友开路虎。当我们感知到双方的经济差距后，羡慕、嫉妒等复杂情绪也随之而来。一项英国研究表明，那些认为自己家庭更贫困的青少年，其幸福感、自尊心、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等，都比认为自己更富裕的同龄人要差。其实想要维持友谊，朋友之间一些交往细节也往往令人头疼，比如对方送了昂贵的生日礼物，你也想回送差不多价值的礼物，却很难做到。而如果你们存在收入差距，就要被迫向上比较的那一方，难免会有小疙瘩。久而久之，你们可能不得不承认，两个人已经不再同频了。

一位网友说，我和我9年的好友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觉得意见不合，观念不合，还经常被他从所谓的我看透你的角度来教育，感觉离断交不远了。很多人都说，友谊产生裂痕的一个标志是在这个朋友面说话要小心翼翼了。当这段友情开始让你频繁感到疲惫，你可能就会考虑降低这个朋友在你生活里的比重。冲突是所有关系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冲突的处理方式正是这段关系质量的体现。有的时候，如何处理冲突影响着一段关系的结局。一项调查中，研究人员询问受访的年轻人，如果朋友之间遇到挑战性的情况，他们会如何应对？部分参与者表示，他们会尝试与朋友保持距离，比如减少交谈频率。而当他们这么做时，并不一定会与朋友讨论，有可能只是单方面决定。这是友谊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它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标志。情侣之间通常有一个明确的分手日期，而朋友之间有一些是吵架之后断交的，但更多的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慢慢就不联系了。研究人员发现，亲密友谊破裂最常见的原因，要么是慢性死亡，两个朋友逐渐疏远，要么是情感消退，可能是价值观不同，也可能是某一方觉得遭受了背叛。在这种情况下，逐渐疏远这个朋友，有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比如，如果有一个人总是向你倾倒自己的负面情绪，那你一定会逐渐降低跟他聊天的频率。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觉得朋友辜负了你的期待，就更有可能结束这段友谊，或慢慢退出彼此的世界。一项针对18到25岁年轻人的研究表明，如果更认同我会尝试沟通或表达自我的需求，则更有可能选择结束这段友谊。比起迁就别人，更重视自己的想法，不委屈自己，远离那些会带来压力和低幸福感的朋友，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很多人说不用等到长大，他们在初高中就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其实相比其他关系，友谊本身就是易碎的。青少年时期，友谊更是转瞬即逝，因为友谊跟家庭关系不同，它是你自愿选择的，而且呢，比其他关系更平等。但这也代表友谊某种程度上具有脆弱性，出现分歧时，朋友中的一方或两方都可以选择随时结束这段关系。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的友谊很可能在一年之内破裂。在早期青少年中，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友谊是不稳定的。青少年经常失去旧友情，并与之前不熟悉的同龄人建立新友情。研究者询问青少年后得知，在这个时期，友情破裂往往伴随着严重伤害。因为这个时期的友情破裂通常都很决绝，当遇到矛盾时，青少年可能更倾向于恶劣对待朋友，给朋友带来伤害来结束一段友情。这可能是由于小时候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不够成熟，对朋友的背叛更敏感，在面对冲突时情绪波动往往也很强烈。青少年友情的易碎还与朋友对彼此的期待有关。期待简单来讲就是我希望你能做到什么，如果朋友没有做到，我们就产生失望的感觉。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失望的理由可能很简单，也许只是你跟我讨厌的人说话了，或者你跟他一起玩没带我。从统计学角度来说，小时候我们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那些朋友，本来就有很大概率不会陪我们走太久。尽管很多友谊都是流动的、阶段性的，不过一时的断交也不意味着永恒。一项研究显示，有5%到10%的友谊在破裂后又恢复了联系。正如一个留言所写，我们并不是坏结局，只是未完待续。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时候，各行有各长，奥运有尖将，耍猴有猴王，花果山大

到云里翻，大声扫荡腿，铁棍顶乾坤，一根铁棍震天下，是两根铁棍闯天涯，左手右手一个

0: 气，扶正一炷香，咱靠手一吃饭，咱就敌人一等了。头戏是国粹，香火断不了。
1: 你不看耍猴了？
2: 那破耍猴的什么可看的？
3: 好的，演出到此结束，请大家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还有垃圾离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

0: 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

0: 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0: 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0: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

0: 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2: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3: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2: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 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镐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 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如果我有仙女棒，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晚上好，花耳朵的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那不知道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晚上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和我一起分享一个小时快乐时光吧。好啦，接下来就张开你的小耳朵，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呀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朝三暮四》。

0: 在古时候，有一个人呐，很喜欢猴子。于是呢，他家就在家里养了很多只猴子。要说这些猴子们呐，最喜欢吃橡子儿啦。于是呢，这个养猴人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橡子儿，储存在家里给这些猴子们吃。嘎嘣，嘎嘣，吱嘎吱嘎，咔嚓咔嚓，嘎巴嘎巴。猴子们每天都在吃呀吃，很快呀，主人储存的橡子儿就要被吃光了。秋天，果实成熟之前，剩余的橡子儿只够这些猴子们一天吃七颗了。可是该怎么办呢？猴主人呐，非常的着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对猴子们说：
1: 哎呀，我们的橡子儿不多了，这样吧，咱们改变一下吃的方式。以后呢，每天只能早上吃三颗，晚上吃四颗。
0: 这猴子们一听啊，非常的生气，就怒气冲冲地说：
2: 不行不行不行，不够不够，不行不行。
0: 猴子们上蹿下跳，又吵又闹，猴子主人啊怎么说都不行。忽然，这个养猴人眼珠一转，他呀想了一个办法。他对猴子们说：
1: 那以后我们早上吃四颗橡子，晚上吃三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这猴子们一听啊，顿时眉开眼笑：
2: 可以可以，这个办法不错，可以可以。
0: 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小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请你告诉我，猴子们早上吃三颗橡子，和晚上吃四颗，和早上吃四颗，晚上吃三颗橡子的数量一样吗？

其实这样一计算的话呢，一天啊总共是吃了七颗橡子。哈哈，这些猴子真的是挺笨的，是不是？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养猴人是不是很聪明啊？非常聪明是吧？他用这个聪明的办法解决了生活当中的这道难题。那么朝三暮四在今天也经常表示做事反复无常，经常变卦的意思。小朋友们，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吗？希望你可不要朝三暮四哟。

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继续听故事吧。下面的时间呢，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的第二个故事呢，名字叫坐井观天。在一口浅井里住着一只小青蛙，它每天呢都在井水里游泳。它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抬起头看井地上的小草，看头顶的

0: 天空，他满意极了。
1: 呱呱，
0: 金地的世界真是太美好了。有一天，小乌龟从这里路过，小青蛙叫住它，
1: 呱呱。
2: 喂，朋友，你从哪里来呀？
0: 小海龟回答道，
3: 哦，我从大海里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呢。
1: 呱呱。
2: 嗨，我说小海龟呀，你瞧我这井水深得不见底，大海差不多也就这样吧。
0: 小海龟嘻嘻地笑了，
3: 呵呵，大海里的水没人知道有多宽，没人知道有多深，你这井水呀，差得远着呢。
0: 第二天，威威龙又路过这口井，小青蛙大声地向他打招呼。
2: 喂，朋友，你去干什么？
1: 呱呱。
0: 威威龙说，
3: 哦，我要越过山丘，跨过河流，不惧艰险，找回丢失的宝藏。
0: 要说威威龙，他可是个探险家呀。这时候，小青蛙说，
1: 呱呱呱呱。
2: 嗨，我说朋友，你瞧我这井底的巨石，我这样每天跳来跳去，就好像在探险一样。
0: 威威龙嘿嘿地笑了，
3: 我经常到野外去探险，那里的山呐，高得能碰到白云，像你这样的石头可差得远着呢。
0: 第三天，歪歪兔来到了井边。小青蛙再一次向歪歪兔问道：
2: 喂，朋友，你干什么去呀？
3: 歪歪兔说：哦，我要去树林里捡树枝做手工。
1: 呱呱。
2: 嗨，你瞧我这井壁上的大树，树干那么粗壮，树叶那么茂盛，你尽管的摘吧。
0: 歪歪兔咯咯地笑了，哼，树林里的树叶啊，样子可多着呢，枫叶像手，松树像针，柳树像船，你这只呀，只是小草，比树叶可差得远着呢。第四天的时候啊，大雁路过这里，青蛙再一次开始他的问话。
2: 喂，朋友，你从哪里来呀？
0: 大雁回答道，
3: 我呀，从北方来，飞了几百里，到你的井崖来歇歇脚。
1: 呱呱呱呱，
2: 别说大话，天不就是圆圆的井口那么大吗？还用得着飞那么远呢？
0: 大雁哈哈地笑了，
3: 哈哈，我呀每天都在飞翔，天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0: 完了，你们看啊，小青蛙在井底的时候，它看到的是
4: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的意思是，锅底煮着豆子，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

0: 籽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皇初元年正月，66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太子荣升为王。同年10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这首诗以奇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之中有提醒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衬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这首诗之妙在于巧妙设喻，寓意明畅。豆和豆秸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就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却把锅内的豆煮得翻转哭泣，以此来比喻兄弟相残，十分贴切感人。这首诗的风格与曹植集中的其他诗作不尽一致，因是急救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读者的称赏。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点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你能喜欢这个节目。
1: 惊险回家路。
2: 哎，你快过来，我这有你最喜欢的胡萝卜和胡萝卜汁儿。
1: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要。
2: 走路太累了，我送你们回家。
1: 我们不能上陌生人的车。小朋友们，不要吃陌生人的食物，不要上陌生人的车，不要给陌生人开门。零食、饮料送快递，小朋友们要谨记。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每天呢，都有表现非常好的小朋友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他的声音呢会被他的同学小伙伴们听到。你是不是也想像他一样呢？那就在家勤学苦练吧。今天呢，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邀请到的第一位小朋友，他呀要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故事名字叫蛋蛋熊，有请唐依依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上师大幼儿园的唐依依，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蛋蛋熊。蛋蛋熊是谁？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他是一个聪明蛋、傻瓜蛋、调皮蛋、机灵蛋、倒霉蛋，所以啊，大伙儿叫他蛋蛋熊。有一天，蛋蛋熊帮爸爸大扫除，他越帮越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爸爸有急事要打电话，可翻遍整间屋子也找不到电话机。咦，奇怪，电话机在哪儿呢？爸爸，您去隔壁河马大伯家打个电话回来，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了。爸爸在电话里问：喂，大大熊，电话机在哪儿呢？爸爸，您猜我在哪儿接电话呀？我在床底下，谢谢大家。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唐依依小朋友为我们讲的故事《蛋蛋熊》。唐依依的故事讲得真特别的好，尤其在模仿语气的时候啊，好逼真呐。这故事也非常的有意思。那蛋蛋熊在哪儿接电话呢？哎呀，原来它藏在了床底下呀。感谢唐依依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我还没听够呢，以后呀，更多的好故事带给我们吧。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幸福小学的张佳瑞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2: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3: 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树枝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载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如果

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印第安人喜欢雨后清风的气息，喜爱它拂过水面的声音，喜爱风中飘来的松枝的幽香。空气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因为一切生命都需要它。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同样，空气也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所有的生物以生命。你们要照管好它，使你们也能够品尝风经过草地后的甜美味道。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嘉瑞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他的这段朗诵啊，情真意切，饱含深情，朗诵得非常的棒。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呀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栾雨潇同学，跟我们一起分享朗读作品《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唐栗子和他的同学们。

0: 最喜欢唐丽子和她的同学们，这本书特别有趣，而且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所以我要把我的读书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写的是唐丽子和她的同学们发生的一些，
1: 但始终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全力守护辖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屏障，用忠诚与担当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铮铮誓言。在盘山县消防救援局，刘鹏飞一行认真听取队伍建设、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情况，赞扬消防指战员在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处置各类火灾事故、开展应急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刘鹏飞表示，县消防救援局全体指战员日夜坚守、枕戈待旦，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高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守护万家平安，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强保障。

0: 潭山县委县政府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对盘山县四大班子领导的慰问表示感谢，表示将持续锤炼过硬本领，抓实执勤备战工作，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完成各项执勤安保、应急救援、维稳处突任务，为确保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贡献更大力量。县领导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张哲、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参加走访，为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营造全社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连日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带着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的关怀，走访慰问了各类重点优抚对象及困难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问候和祝福，传达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副县长刘亮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2026年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盘山县人大常委会关于盘山县县镇换届选举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任命盘山县县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决定草案，关于新一届镇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县政府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与创新转化，推动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招引更多项目进驻园区，要着力夯实产业基础，健全各转企小升规梯次培育体系，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培育壮大文化旅游产业，要攻坚重大项目建设，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要提升项目落地转化效率，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着力办好民生实事，保证项目完成质量，如期兑现承诺，要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和处置，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县政府及其审计部门要积极主动扎实推进审计全覆盖，切实抓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多措并举加强审计能力和队伍建设。县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切实提升可用财力，强化预算刚性约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加强财经纪律约束，确保监督纠偏取得实效，制度执行规范有力。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开展好今年的县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从严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工作环境。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陈小天同志辞去盘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接受于洪涛同志辞去盘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并报盘山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决定任命孙大林同志为盘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新同志为盘山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李英勇同志为盘山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进行了宪法宣誓。会希望新任职人员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重视学习提升，尽快进入角色，要强化法治意识，坚持依法行政，要严格约束自己，做到廉洁从政。县监察委、县法院、县检察院负责同志，现职有关部门负责人，县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7月，太平街道新村村的千亩稻田随风起浪。 近日，52年前在新村村挥洒过汗水的鞍山老知青们重返热土，修缮一新的新村村知青点正式揭幕。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回望，照见的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个村庄的蝶变之路。上午10点，新村村知青点院内人头攒动，老知青们一见面就谈笑风生，有人声音哽咽：“梦里回来多少回，今天终于又踏上了这块土地。”一句话惹得周围不少人红了眼眶。52年前，一批批热血青年来到这片盐碱荒滩，用青春写下了新村村发展的开篇史诗。台下不少老知青悄悄抹去眼角泪珠，锈迹斑斑的锄头，泛黄的煤油灯，边角卷曲的日记本，一件件老物件被郑重交到工作人员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太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蒙奎东：“
1: 我们对新村村知青返乡暨青年点进行修缮活化，守护知青红色记忆，传承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同时串联知青旧址、道里人家民宿、道里景区，打造太平街道专属乡村文旅精品路线，盘活乡土资源，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旅游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0: 新村村原名曙光农场，1974年第一批鞍山知识青年下乡来到这里，修沟挖渠，筑堤叠坝，用挑筐和推车为今日的新村村打下根基。如今的新村村已是国家级文明村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午后，老知青们乘观光车游览道里景区，千亩稻田画铺陈眼前，昔日盐碱滩，今朝米粮川，登临观景台，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老知青姚德祥：“
2: 新村的水稻在50年以前是高低不平的，有深有浅，稻着亩产就是600多斤。过去我们也种过实验田，好的也能达到1000斤，那就只是一两亩地。现在新村我们还想回来，但是回不来了。”
0: 70岁的姚德祥，52年前曾管理过眼前这片稻田，今天与当年的搭档张华勇故地重游。他们一边回味奋斗岁月，一边赞叹现代农业的高效高产。如今的道里景区依托千余亩优质稻田，构建起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乡村综合旅游目的地。道里奇遇、道里识趣、道里会梦、道里酷玩四大游乐区，搭配道里人家民宿与道里寻味美食区，新村村的颜值与内涵同步升级。下午4点，青年点文艺汇演火热开锣，威风锣鼓敲得震天响，鼓点里仿佛还跳动着当年修渠筑坝的号子节拍，红歌连唱，一曲接一曲，台下村民跟着哼唱，压轴的知青大合唱歌唱祖国响起时，台上的老知青们挺直了腰板，热血激昂。老知青刘百涛：“
3: 重回新村知青点，满是感慨，当年在这里耕耘奉献，街道村委始终牵挂我们，如今红色文旅焕发新生，愿知青精神代代相传。”
0: 这片当年知青们用挑筐推车一寸寸平整的土地，如今已长出道里人家的炊烟、道里寻味的米香、千亩稻田的壮阔。当知青旧址成为研学课堂，当青年大舞台唱起新编二人转，当道里品牌带着盘锦大米和知青故事走向全国，太平街道走出了一条红色记忆可触摸、乡土味道能品尝、奋斗精神有传承的农文旅新路子。盘锦有道理，热爱无限期，这热爱是归来仍是少年的深情，更是乡村振兴路上生生不息的回响。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双枪将武万峰，性如烈火呀！别看上了岁数了，老头还不服老，手提双枪是直奔昆仑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但武万峰的能力比昆仑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不服气儿，这玩意儿不行，力量上敌不住人家，招法上没人家高。这下武万峰吃了大亏了。徐良一看不行，在后边就喊：“老人家，请回来，让给我。”徐良这话也出了口了，那也出了事儿。让昆仑僧一铲正拍到武万峰脑袋上，可叹吴老剑客是当场毙命。他的两个小孙子吴国南吴国北抄起两条杆棒，撑撑就上去了。还我的爷爷，那不是白送命吗？没等徐良把他们拉回来，双双死在昆仑僧手下。三具血淋淋的尸首横躺竖卧，把徐良气得眼前发黑了。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昆仑僧，我跟你拼了！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就闯上来，昆仑僧哈哈大笑：“徐良啊，丑鬼，该着你死在贫僧的手中，谁也更改不了。小辈，今天你还想活吗？”武万峰就是你前车之鉴，拿命！这家把160多斤的大铲抡开了，就下了毒手了。徐良呢，膀子受了伤了，这玩意儿太别扭了，抬不起来，半身还有点发麻，你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全靠着右胳膊。本来徐良就不是昆仑僧的对手，这样一来更被动了，让昆仑僧逼得刷刷刷身形倒转呢。老心可就冒了汗了，就脚这两条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成一个了。徐良一看不好，一边打着一边喊：“放苏啊，放宽放宝，你们快些逃命，回店房送信，快走。”
4: 干老啊，我哪是那种人呢，您老人家在这玩命，我能忍心走吗？我们是跟您要活活的一块，要死死在一起，他妈的跟他拼了。
3: 房船提小片的往上一闯，让昆仑僧缠里夹脚正蹬的老方屁股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溜滚。方宽方宝干脆到不了眼前呢。哎呦，这一二四个的处境是极其危险。正在这时，武万峰他们家这门楼上头蹲着个人儿，这人抱着肩膀在这看乐子，一看徐良他们真盯不住了，这人乐了，哎呦，这一乐这难听啊，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别打了，昆仑僧，你也算活到时候了。啊！徐良打电步跳出圈外，昆仑僧倒背大铲是抬头观瞧，一看门楼上这位周身上下一身青，这青袍子是又肥又大，往脸上看清水脸，白里套青，青里套白，是散发披肩，用皮条子勒着散头发，腰里扎着根布袋，背后背着口宝剑。徐良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飞天魔女龙云芳。就这位活魔什么时候来的不清楚。在前文书咱说过，大闹三教堂这位也参加了，后来呢跟徐良他们告辞走的，他跟徐良他们没什么感情，他的目的叫整死白云瑞，因为这个事情跟徐良曾经闹得不睦，现在也说不上他是朋友啊还是仇人，见着他也不知是高兴啊也不知是惧怕。就拿这次来说，这位出于什么目的来的谁也猜不清楚。再看飞天魔女双腿一飘跳下门楼，晃晃悠悠来到徐良近前，又看了看三具尸体，呲牙一笑：“徐良，我老人家来了，你是高兴啊？你是反对？啊，老人家，我怕的就是您。”哎，徐良也会说瞎话，不得不这么说。嗯，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本来嘛我想办我的事情，可是可巧遇上了，又不能不管。徐良，你们先闪退一旁，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给你们帮个小忙，把他秃头摘下来。房叔安你看这种人就得利用，扑通就跪下了。我的老祖宗啊，老祖宗啊，您都把我想坏了。您了不在的时候，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嘿嘿，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就是见义勇为，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您看，我们正在难中，您老人家赶到了，您要替我们解围，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猴崽子，你这叫嫁鹰啊！哦，仅给我打溜须，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 要说多了可就假了，给我滚。
4: 哎，是了。
3: 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心里听这话挺舒服，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大和尚，认识我老人家吗？
4: 阿弥陀佛，你不是飞天魔女吗？
3: 是我。昆仑僧，你们挺不仗义呀、啊、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

0: 是软功，是硬功，是轻功，咱随便来。只要用能耐把对方给制服了，那才叫高人。什么弄个楼啊，摆个塔呀，要不摆个阵呢、啊？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镇得一块儿被消灭。龙云峰，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呢？我看这事儿不公平，我打算拔刀相助，给徐良他们帮忙。你也配拿命来？这昆仑僧啊，像个疯狗似的，晃大铲就上来了，唰就一铲。等铲落下去，再一看，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去。那龙云凤的身法也特快了，他把银牙一呲，昆仑僧，今儿个你算活的头了，你来看，嘎嘣铲来了。从他背后撤出那把名剑，叫闭月修光扫魔剑，把大宝剑一晃，是直奔昆仑僧，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人家龙云凤那在十几名杰出怪手之中名列前茅啊，论武艺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那么不丁点儿。那昆仑僧还没挨上班呢，那两个人动手他哪行啊？尤其今天龙云凤是手疾眼快，打起来格外的勇猛。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昆仑僧就有点盯不住了。昆仑僧一想，不好，我呀跑吧，别在这儿吃亏，有能耐你跟我进阵。想的这虚晃一铲，扭身就走。结果他想错了，第一个龙云凤不能放他，第二个徐良、房叔安这些人那都不白给。此刻山西燕徐良把金丝大环刀交到左手，你看左膀子虽然发麻，拎点东西还可以，把右手腾出来了，徐良就瞪出一支镖来，扣的手心在这等着呢。昆仑僧刚往东边这一纵，徐良一刀手，这支镖就出来了。再扔这支镖前，徐良啊，心里都嘱告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我打镖向来没落空过。希望这一次准上加准。其实这是多余的，徐良打镖是够准的，一刀手这只镖正揍到昆仑僧脑门子上头，这家打这个结实劲儿就甭提了，啊！就见昆仑僧的身子一晃，这时龙云凤就到了，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方叔安利用这个机会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七十咔嚓砍了12刀。这下他可算出了气了，方宽、方宝恨得牙根痒痒，也过来给他来了一顿，每个人身上都崩了不少鲜血。那些小老道一看啊，高僧死了，他们不敢在这儿待着，哇，扭头就跑，见武圣人送信儿去了。这都无能之辈，谁追他们干什么？哎呀，大家心里头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拎着耳朵，把昆仑僧这大肉脑袋举起来了，
1: 老家伙，我叫你哼，你想的他妈有今天了吗？这脑。

0: 好的，我得烧回去，给死难的各位好祭灵。说着，他把昆仑僧的僧衣刺啦撕下一块来，把脑袋包上，掖到裤腰带上了。众人转身谢过龙云凤，龙云凤一摆手，算了，徐良啊，你多余，你非得插手给他一镖干什么？不然的话，我手起剑落，他还活得了吗？是老人家，我太恨他了，我就怕他跑了，所以我才补了一镖。往后我动手的时候，你不要插手，多此一举。是是是，徐良一看他挑理了，就怕这位翻脸。他这人最大个特点是翻脸就不认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不高兴。你得紧捧着他。徐良把镖上的血擦净，带到怀里头。老人家，能不能跟我们赶奔马家店，跟老少的英雄见一见？
1: 可以呀、啊。都谁来了？
0: 徐良把来的这些人姓名通报了一遍。
1: 还行，其中没有几个饭桶。要按说这些人头挺齐呀、啊，怎么就破不了四象金灯阵？哎呀，老人家别提了，是这么回事。
0: 徐良把详细的经过跟龙云凤一说，龙云凤乐了，哈，这别怪旁人，怪你们事先太马匹了。如果有所准备，也不能吃这么大的亏呀。当然了，打仗就得死人，光说人家死，自己人就不死吗？岂有此理呢？都得死。至于王元呐、万年古佛呀、鸿飞哈坤等人，这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拿我来说吧，既想给你们帮忙，就得把"死"字扔到九霄云外。至于那条锁链，你们放心，别的宝剑砍不动，别的刀伤不了他，他可扛不过我这口宝剑去。看见没？我这柄剑叫闭月羞光扫魔剑呢，是专门砍这五金的铁链。徐良啊，这么办吧，我这阵高兴劲上来了。你们跟着我进阵吧，马上闯上五星昆仑绝命台，把吓唬人就给救了。几个人一听啊，心里说这位可够狂的，你说的太轻巧了，马上就破阵哪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上百名剑侠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都没破了阵呢。但是你还别说这不字儿。你要一拦他的高兴，他就翻脸。房树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哎，老人家，我看这样行不行？有账咱不怕算。我们跟武圣人于和打赌击掌10日破阵，现在刚开始，这时间呢还挺从容，是不是？咱们一块儿先回店房。跟大伙见见面，看看那几路情况如何，好做得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请您老人家破大阵，您看怎么样？去你娘的！你害怕了？你不同意我去破阵？没那意思，我哪能有那种意思？我是怕您老人家累。方栓，我可告诉你。耍心眼跟别人耍去，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觉着我太狂了？你认为我有点吹牛？你们那么多人破不了阵，我就破不了，是这意思吗？没，老剑客，我要有那个意思，箭射、马踩、车压、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算了算了，但愿如此。哎呀，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不通人情，徐良啊，
1: 你这膀子老不敢动，还是怎么回事？
0: 啊，我受了伤了。
1: 哦，就你刚才说中了毒弩，
0: 一点不假。
1: 哎，这么办吧，咱两不耽误啊。你呢，带着这俩孩子，叫什么？
0: 方宽、方宝。
1: 哎，你们仨留下。你看看这尸体横躺竖卧也不好看呢，特别是老五头帮了回忙，三口人全搭上了，咱们觉着于心不忍。你们找来敲镐呢，刨几个坑，把人家尸体掩埋，留个记号。不管人家里有什么东西吧，给人家规整规整，锁好了。将来有一天你们胜利班师，奏明皇上啊，开封府的包大人呐、啊，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是给修坟呢，是立碑呀、啊？那你们的事儿咱就管不着了。我看你们就处理善后，然后呢，小梁子带着俩孩子回到马家店，再去探问那些情况。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无关，我现在是非进镇不可。我一个人道路还不熟悉，得带个向导。我看方叔安，你就跟我去吧。
2: 我你妈！
1: 方叔安一听，我算他妈倒了八辈五的血没了，好容易在镇里跑出来，叫这位狗死鬼又给我带回去了。但方叔安不敢说不字儿，
2: 因为太好了，
1: 老剑客，我也想进镇呢。我要跟您老人家去，那我求之不得呀。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爱金似金，爱玉似玉，我跟着老剑客走这一趟，我这能耐就得长不少。
0: 行行行行，别说了，别
1: 白活什么。
0: 你到底愿意跟我去？
1: 愿意，太愿意了。
0: 好，收拾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起人。
1: 徐良想说什么，方叔安冲着徐良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的爹您别说了，这位是消息，不定哪阵就犯劲儿，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得了。但盼着他的闭月修光扫魔剑能把锁链砍断，救了夏侯人，那不谁不高兴。要说房叔安这人真不含糊，到了现在也真豁出一头去了。徐良呢，确实也去不了，这个伤啊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徐良留下处理善后，然后跟房叔安、龙云凤约好了马家店不见不散。安下徐良他们爷仨不说，单说龙云凤带着房叔安起身过了河，赶奔四象金灯镇。方叔安一边走啊一边打主意，心说我怎么转着圈能把这位劝得活了心别去呀。他说别人准备的不成熟，我看这位毛光当的比别人还厉害十倍，这大白天就进阵，哎呀，这可太不把握了。但是方叔安呢可没坏心，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镇里的情况。
2: 老人家，如果说那个夏虽娘也好，他那些帮凶也好，就像昆仑僧这样单打独斗，那您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啊、谁也不是您的对手。
1: 但是那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全是弯弯道，这镇里头还有炮呢，
2: 那个神仙难躲一溜烟的，那王元老剑客那几位就死的炮下。我宁可注意那冒烟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咕咚要一响，咱二位全得归位。
0: 嗯，说的是，不过你放心，他有千条妙计，我老人家有一定之规，想不让他打上他就打不上。
2: 是吗？哎呀，那样的话那我可就放心了。
1: 正当午时，他们俩进了西山口了。方叔安一看呢，不进阵干脆就不行了，这逼命的在后头逼着呢， 老方一横心，把小片

0: 晃动着在头前带路。坏了，大概从这儿再往里走啊，五六里地就到了五星昆仑绝命台了。您随我来，头前带路。别说别的，哎，刚拐过一道山嘴，就听见锣声响亮，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两人不敢走了。两旁山坡当间是一条道，再看从山坡上树林后面石喇子的后头冲出五六十人，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阴光大法师古月和尚，他也是奉命在这守大阵的。这古月和尚往对面一看，哎，就来俩人，头前那位挺大个脑袋，那不房栓吗？后边那是谁？他还不认得龙云凤。方叔安一看是古月大和尚，脑瓜都嗡嗡直响。问老剑客，我向您介绍介绍，这和尚比昆仑僧还不是东西，要没有他，昆仑僧夏随良以及他们那些爪牙早就叫铡刀给铡了。就是他砸囚车皮木龙把这帮人给救的，现在朝廷就要严拿他，他是最主要一个犯人，要活的还不要死的，等着取他的口供。但这老家伙能耐还大，老剑哥你可得留神。你说吧，要活的要死的？活的呗。好了，你就瞧好。龙云凤往前一哈腰，直奔古月和尚，把手中剑一晃啊，这山谷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唰唰唰，夺人的耳目。我对面这出家和尚是古月吗？弥陀佛，你是何人？飞天魔女龙云凤，你祖奶奶来了。凶僧，还不拿命，更待何时？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飞天魔女龙云凤带着大头鬼房树安闯进四象金灯阵，正遇上阴光大法师古月。房树安深知这个家伙是罪魁祸首，应该抓个活的，交到开封府要他的口供。龙云凤点头称善，晃掌中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古月就站在一处。这古月呢，可听说过龙云凤的名声，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她起心眼往外有点瞧不起她，认为龙云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站翘就站的是个女的，你能有什么能耐？说话语无伦次，疯疯癫癫，就你这模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武艺吗？俗话说轻敌必败，这个古月倒霉到这上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他这才发现龙云凤可不是一般的人，掌中的闭月修光扫魔剑光华万点，

0: 手如电。古月心头就一惊，可这阵儿他再想撤出身子不打了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已经被剑光把他扰在当中。如果按排列的方法，人家龙云凤排到第七名啊，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古月呢名列第十二名，两个人差着好几层呢。要说差一级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不行。因此古月是越打越别扭，越打越不是人家的对手。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就觉着脑瓜皮凉丝丝的，啊，让龙云凤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把头顶心连皮带肉薄薄的片下一片，滋，那血就钻出来了。就在古月一愣的时候，龙云凤见礼夹脚，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过去把他给抓住了。龙云凤把他捆上之后，回过头点手唤方叔安：“方老爷，看着他，
1: 你来了。”
0: 不过房叔安深知他是个老虎啊，我看着这玩意看都看不住，万一叫他跑了怎么办呢？
1: 问老剑哥，你这东西才狡猾呢，弟子恐怕看不住，万一您在前头打阵，我一个不留神他再跑了呢？
0: 饭桶，你没看他捆着吗？你连这么个人都看不住。
1: 那倒是，要是一对一那没有关系，不过咱们人太少，人家人多，你知从哪儿再蹦出几个来，倘若把他救走了，咱不白费劲了吗？
0: 那你说要活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得了。
1: 别呢，咱这么办行不？你想个什么招呢？还让他跑不了，就是跑了也是废物点心一块了，想个那么个万全的办法。
0: 嗯，好吧。龙云凤一听方叔安说的不是没道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把两只手探出来了，抓住古月的左右肩头，稍微一使劲儿，哎，啊！五月一声惨叫，好像没背过气去。闹了半天，龙云凤把他两只胳膊的骨环全给掐掉。这回这两条胳膊可好了，可以来回甩动，失去了作用。就是把古月给救回去也是个残废，把筋都给掐折了。他这个腿呢给他留着，这么大块头谁背着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赶着他走。留着他这张嘴，到开封府过堂的时候可以叫他招供。哎，方叔安一看这还不错，虽然他俩胳膊残废了，仍然是拿绳子捆着。老方一手提着小片刀在后头压着他。单说龙云凤打了个胜仗啊，他这心呢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恨不能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其实他跟夏侯仁一点交情都没有，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原来龙云凤爱显示自己。你

们不是都不行吗？哎，我行，你们救不了吓唬人，我救了。这叫人前显贵，傲立多尊。这人也骄傲的不得了啊。可是，还没等他到五星昆仑绝命台呢，突然对面伏兵四起。有一人高声喊喝：“呆！”对面来人慢往前进，夏遂良等候多时。好，龙云凤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可不是，来的人正是金灯大剑，左面有翻掌震西天方天画，铁掌劈雷子詹风詹明奇，右面有黄蜂剑客和血手飞廉江红烈，背后还有几十名群贼。夏遂良单手提着三尖匕首钺，是满脸的杀气，眼露凶光。你看这龙云凤也不傻，分对谁，他知道夏遂良那是最不好惹的，因此也就加上小心了。把宝剑在手中一提，龙云凤咬了咬牙：“哼，夏遂良，我找的就是你，到的就是你。”夏遂良把头扑棱了扑棱：“龙云凤啊，你说话有点自不量力，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夏某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啊。我正告你，马上把燕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放了，然后你跟房叔安二人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法落，这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龙云凤闻听仰面大笑，笑的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他嘎嘎这一乐呀，连夏遂良汗毛根都觉着发炸。“你乐什么？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我龙云凤可没吃错药，没听说过放仗不打，我就叫你处置我，你拿我当了3岁的孩童了。夏遂良，废话甭提，你过来受死。”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处。哎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那夏遂良名列第4名啊，龙云凤第7名，两个人差着好几级呀。而且龙云凤在闯阵之时，会斗燕光法师，消耗了一定的体力，跟金灯剑客站在一块儿，就显着更不行。因此打斗到30-40个回合，把龙云凤累得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掌中这把碧月修光扫魔剑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作用了。夏遂良一边打着心中一边高兴：“这个魔女说什么今儿个我也不能叫她跑了。”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怎么了？龙云凤没注意，三尖匕首钺正好扎到他腿上头。啊！龙云凤一哆嗦，金灯大剑手往怀里头一拽：“你躺下吧，你给我。”他这玩意儿带链的，
往怀里一拽，龙云凤。

0: 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血手飞镰江红烈利用这机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窜到龙云凤近前，手起掌落，啪，把龙云凤的头颅击碎。可惜飞天魔女是命丧八卦四象金灯阵。房叔安呢，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房这左手拽着绳子，右手拎着刀，晃着大脑袋一看，
1: 咦，我你妈！
0: 他一看这怎么办？就剩我老哥一个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这还带着一块，我带得了吗？老方一想，去你妈的吧，事到现在也不能要活的了。他把小片刀对准了烟光法师的后心，啊，这一刀就给穿透了。古月还觉着不甘心呢，扭回头来还看看方叔安，弥陀佛，你怎么着？方叔安拿小片刀在他肚子里一绞，古月这才死定了，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栽倒在地，崩了方叔安一身血。方叔安拽出小片刀是抹头就跑。夏随良急得一跺脚，哎呀，我们怎么把这事儿给忽略了？英光法师，哎，死得太惨了。方天画，在，别让房叔安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
2: 遵命。
0: 方天画领了伙人，赛后的撒脚就追。房叔安，你站住！这房叔安呢？肉烂嘴不烂，你就跑得了呗。不，一边跑一边穷对付。他回过头来说，
1: 我才不站住呢，
0: 哪里走
1: 鸟地方走，你就不用关心的，
0: 我看你往哪跑鸟地方跑。哎，您别说，你看方叔安打仗没能耐，跑的还挺快，撂蹶子跑啊。他深知要落到方天画一伙的手里，真得扒他的皮呀，都把他恨透了的。可是一样，他怎么能跑得过方天画呢？眨眼的功夫就是叫人追上了。大头鬼想，呀，我命休矣，这他拿手这么一糊了，觉着这个后腰这块什么玩意儿这么别扭，不不愣愣的。哦，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呀，我这还带着卧佛昆仑僧一颗脑袋呢，准备拿回马家店给死者祭灵啊。现在是越清楚越好，干脆把这肉头我也扔了吧。他一边跑一边把这包解下来，把扣打开，冷不丁一回身，接法宝，奔方天画就打起来。方天画不知的是什么呢，就觉着一道亮光扑奔自己而来，啊，往旁边一闪，吧嗒掉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方天画眼尖呢，发现是颗人头，呲牙咧嘴的，谁呢？赶忙过去抓住耳朵给向了向面，
2: 哎呀，
0: 正是他好朋友卧佛昆仑僧。心说怪不得他没回来呢，闹了半天死了，甭问是死到房叔安徐良他们的手中。

0: 大和尚，你死的太惨了，我方某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你想，他抱着脑袋相面，再在这思索片刻，再这么一哭，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房树安抓紧机会就跑出有半里地去。房天华一想，对。我别光顾了难过，我得抓房树庵呢。他让小老道把人头捧着，交给金灯大剑，他继续在后头追赶。可是就这么一来一往，给房树庵找了机会了。老方啊，就窜进密林之中。房天华等到林子边了，没敢进去。因为他知道房树庵坏，这小子什么损主意都有。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他要给我一下子，我倒霉不？方天画就在外头喊：“房树庵，你出来！”房树庵躲在一棵树后，一边闭着眼休息，一边打主意。我的妈呀，出了阵没出了阵呢？我得想方法逃走啊，往哪边走对呢？方天画在外头喊，他不言语。后来方天画祖祖奶奶那骂，老方还不言语。心说活该，你有劲儿你就骂吧，反正我也叫人骂惯了，听着这玩意儿也不许糊。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房树庵绞着脖子。叫人给掐住了，呸！您说这位有多损吧？把房树庵拎起来，像拎包似的，啪，给扔出去了。老方心说：“这人比我他妈还损，这谁？这是，正好扔到方天画眼前。大堂主一看，呵，小贼！”你这什么毛病？冷不丁蹦出来了！方叔安气得一扑了脑袋。废话，我吃错药了，我是叫人扔出来的。正在这时，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扔方叔安这位走的最前边，一说话还大哑脖子，方老爷。还记着我吗？房树庵在地下站起来，揉揉眼睛一看，哎呀，我那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在上淮山老剑客的身后，有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在他们身后。还有老剑客陆天林，那位侠女陆小英，一共老少五个人。房树庵呢，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呐，哎，觉着这回有了把握了。他来到上淮山近前，把老头千心给抓住了。我说你有这么缺德呢？故友相见，你不说唠几句，你怎么掐脖子把我摔出来了？我说姓方的，我认为你这个能耐有长进，没想到咱爷们儿怎么还这么没出息，叫人撵得躲在树后头，连大气儿都不敢吭，人家骂的那么难听，连老朽都挂不住，我看你这脸上不红不白的。
1: 哎呀，这就是功夫。仁者自安呐，您明白吗？我是练气势
0: 啊！呸！你别不害臊了你。方叔安忙里偷闲，这阵还没忘了开玩笑呢。但是老方说过几句笑话之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
1: 我说各位，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可了不得了！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阵里呀。"这座大阵可真要命啊！你们最好保住我，快些逃走。

0: 不然的话，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这几位还真听话，出来会斗方天画。方天画一看都认得，在三仙观见过面，知道惹不起，赶紧收兵撤退。他走了，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保着方树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一边走，方树安一边问呢：“
1: 我说老爷子，你们这是从哪儿来？”“
2: 从三仙岛啊，接着你们的请帖了，能不来吗？”“
1: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
2: 刚来上哪知道？”“
1: 哎呀，我的妈，可要了命了！告诉你们，我干老徐良四路分兵攻打四象金灯阵，结果闹了个大败而回呀，受伤的受伤，死的死。万年古佛知道不？”“
2: 知道啊。”“
1: 死了
2: 啊！大和尚命丧阵中。”“
1: 哎呀，叫炮啊都给崩碎了都。”“王元知道不？”“
2: 知道。”“
1: 死了。神仙娘躲进六爷也崩没了。茅山二圣知道不？”“老剑客洪飞哈坤死了。”
0: 大伙一听，眼泪掉下来。刚分手才几天，还想见着面好好唠一唠，没想到死在四象金灯阵呢。看来这碗饭不好吃。你看平常说笑话，说这是玩命的行当，一点都不假，真等于脑瓜在裤腰带上别着，随时随地就可以掉。他们回到马家店了。等到了店房门前一看，好嘛，纸帆高挑啊！出来进去的人腰里都系着白孝带，有的没系孝带，胸前带着白花。这哪是店房和公馆呢？成了灵堂了。院里搭着大棚，棚里面放着桌子。桌子之上摆着一溜一溜的牌位，凡是死者，万年古佛、王元、洪飞、哈坤、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马天池、马天书等等等等，是死者全有名字，一溜挨着一溜的，查一查30多个呀。谁瞅着不难过呀？方叔安腿一软，跪到桌子前面：“
1: 各位，各位老剑客呀！”
0: 他这一哭啊，把全店的人全给感动的哭了。本来人们都哭的没眼泪了。蒋四爷从旁边过来：“叔安呐，别哭了。大伙儿够伤心的了，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行，点到为止，起来吧。”“
1: 不行啊，我四爷爷，想起各位老前辈朝夕相处，一旦分开，我心里头如同刀剜的相似。您让我哭一哭，痛快痛快吧。”“哎呀哎呀！”
0: 白云瑞从后边来了，说：“完了，拉倒吧。”哭两声就得了。“
1: 老叔，我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哭一哭痛快，你谁也别管我。”各位，
0: 他哭起来没完了，后来把徐良气急了，在他后脑勺上啪削了一巴掌：“你个混账王八绿球球，你好丧吗？哭就能把大伙哭活吗？”哎，这一巴掌打挺好使唤，方叔安的眼泪滋溜回去了。哎，
1: 还是我干老说的对，哭能哭活吗？这有什么用啊？况且说大丈夫泪不轻弹，我这太不对了。我干老您甭生气，往后我。

0: 不哭了。大伙儿抿着嘴儿，有的都乐了，心说这位什么毛病啊？这是，敬酒不吃，净吃罚酒啊！方叔安把眼泪擦了擦，扭回头，把山药蛋几个人请过来了。哎，我干老二，各位，我光顾哭了，忘了给介绍了。您看谁来了？哎呦，大伙儿一看来了援兵了，全都围拢过去，彼此见过。那白云瑞呀，瞅谁都欢迎。他一看陆小英在后边呢，白云瑞这心唰啦就一翻个，想起三仙岛的一出出一幕幕，云瑞这心里头就憋了个疙瘩。您说这个倒霉的女人怎么又来了？莫非她还想接着茬破裤子缠腿不成？又一想，那是过去的事儿，也可能她改变主意了。原来者为客，帮我们的忙来的，我可别慢待。她不便出头呢，让蒋平和徐良出头。大家张罗着把众位高人让到后边，分宾主落座，彼此诉说离别的情况。上淮山指着徐良的鼻子说："范将军，我这人可讨人嫌，有什么说什么呢？"
1: 老人家有话请讲。
0: 我看你事先没料好啊，要料好了，焉能这么惨呢？
1: 那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万全之策？
0: 我倒替你们想了个主意。
1: 老人家，既然如此，请到其详。
0: 好了，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听我说一说破阵的办法。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老剑客上淮山，绰号山药蛋。你要听这名儿，看他的长相，那是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但是他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走千家过百户，对消息是最灵通不过。他听完了徐良诉说经过，上淮山长叹了一声："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也难怪。要说怪，就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准备。拿你刚才介绍的，好不容易冲进四象金灯阵，登上五行昆仑决命台。"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出事儿了，这不是事先没有估计到吗？再者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在椅子上捆着，他使的不是绳子，使的是一种特殊的铁链，宝刀宝剑都剁不动。这铁链你要不把它砍折了，怎么能把人救出来？现在就得想办法，什么样的宝刀宝刃能把这铁链给剁折，然后才能打阵。另外，它里边弓箭那么多，我这一打听，大部分的人都吃过这亏，我们也是肉人呐。不管是什么剑客，也怕那弓箭呢。那怎么应当防备防备呢？咱事先也得做好准备，吸收这些教训，而后再破阵也不为迟晚呐。长发道雪珠帘在旁边坐着，老剑客闻听，突然想起件事来：无量天尊。上老剑客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想起件事儿了。 都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薛珠莲。那位说什么事儿啊？这话十年了。十年前呢，薛珠莲从冰山北极岛到东海小蓬莱来看三弟武圣人于和。这于和呀正忙的时候，把外边道装全款掉了，系着个大围裙。雪珠莲认为他练什么丹药，结果不是，他正在打造一对兵器。于和跟雪珠莲说：“二师兄啊，我这对兵器要打造好了，天下无敌。”你看亲师兄弟无话不谈，雪珠莲就问呢：“什么兵器？什么宝刀？什么宝剑？”不，都不是，刀剑不奇怪，现在我还没给起名字呢，初步拟定这名字最好叫双龙飞索。雪珠莲就问：“什么叫双龙飞索？”武圣人就说：“二师兄，这还不明白吗？就是两条锁链，您住几天我就能打造好。”后来打造好了，用金水走了16遍，这两条金锁是夺人的耳目，粗细呀、就像筷子那么粗，每根1丈4尺长。武圣人于和就说：“二师兄，不信您拉了试试，凭您的能耐，你要能把这锁链拉折了，算你有功夫。”雪珠莲说：“不见得吧，这么细的链子我拉不折，那您试试吧。”哎，雪珠莲呢连拽了3次真没拉断。后来老剑客有点挂道劲，使出天花宝盖昆仑闭气功，哎，也没拉动。哎，这玩意儿真结实啊。于和就说：“我打造这东西啊，第9次这才成功，不但说人拉不断，宝刀宝剑也伤不了他。不信您找宝家伙来剁剁看看。”后来果然试验过多次，也没砍动。于和就吹：“我为什么打造啊两条铁链呢？这是我的兵器，不用的时候缠到腰里头，用的时候抖了开，头前挂什么头都行，挂飞抓，挂槊，哎，挂什么都可以，使用相当方便。”可说完这话呀，这事儿就过去了，10年了。雪珠莲把这事儿都忘得死死的。方才听山药蛋这么一提醒，哎呀，雪珠莲猛醒，说：“捆白云剑和夏侯人的链子，能不能是双龙飞索呀？不然的话，为什么宝刀宝剑伤不动？”但是同时他又想到了，他跟武圣于和在谈话的时候问过，说什么东西也伤不了他吗？于和乐了：“要伤也有，除了我自己，咱老师给我留个纪念，你知道吗？叫碧血鸳鸯剑。非碧血鸳鸯剑能把它破了，别的什么也破不了。鱼肠剑快不快？那不是对症下药也白扯。什么龟灵七宝啊，白鹤剑的刘彩虹啊，你就什么家伙也好，你也碰不动它。除了我自己，那口碧血鸳鸯剑。”这回雪珠莲把这话也想起来了：“是啊，当时长发道人把10年前的经过跟众人一讲，大伙儿这心呢才亮堂了。要这么说，解救夏侯人有希望了，能把碧血鸳鸯剑弄到手，就能把铁锁给斩落，那就救得了夏侯人呢。”随之而来的大伙又堵上心了，
1: 那宝剑是武圣于和的，肯定在他身上佩戴着。谁有办法把宝剑得到手啊？你还能跟他商量，你把宝剑借给我，我去救夏侯人，那不是笑话吗？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挺难解决。上淮山手捻虚髯，晃着脑袋。我看这样吧，什么事儿啊都不能看得太死了。要想这事儿难，那难起来没头。莫不如咱就大胆一试。我梁子，我出个馊把主意啊，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大伙都知道山药蛋主意多，全问您说吧，有什么好办法？我看这样，今天呢咱们不打针，明天也不打针，咱们后天打。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呢？别闲着，大伙儿齐动手啊，想办法先制作藤甲。什么叫藤甲呀？就是用藤子，用猪皮编造甲胄，每人一副，破阵的时候用它护身，能避住弓弩，不然的话这肉人谁架得住射呀？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把这藤甲制造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别闲着，想办法把碧血鸳鸯剑的事查清，究竟这口宝剑是在武圣人于和身上佩戴着，是放在什么地方。三天之后咱们兵分两路，一路照样打阵，不过呢这可是假的，虚张声势，给他们制造的印象是非要破阵不可，把他们的人全吸引到大阵上去。另一部分人进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盗剑，把剑盗的手两路合而为一，再攻打这座大阵，解救夏侯人。哎呀，我想的不太成熟啊，你们看看怎么样。徐良的脑袋反应多快呀，高，看来上淮山老剑客果然有好主意，大家全同意了。后来把这马家店掌柜的给找来了，双钩大将马宝成，原来那是昆明镖局的总镖师，跟开封府众人处的不外，大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把他找来之后，徐良就提出来，能不能麻烦您给弄几车藤条珠片，我们打算制造藤甲。马宝成就明白了，哦，是不是防备弓箭的？对，我说徐三将军，这事儿您交给我了，你们腾下手来干别的，得用多少吧，您说吧，到时候我交成货给你们编造好了。哎呀，大伙一听那太好了，一查点人数怎么也得300副。好嘞，几天用货吧，最好不超过2天，1天半我就交货。你人多好干活啊，在南省找竹子那费什么劲儿，就这藤子是费点劲儿，但是人多撒出去也不难搜集。这件事儿就交给马宝成了，他怎么制造藤甲咱不必说。第二件事儿，探碧血鸳鸯剑落到什么地方，这可是个难事儿。那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猫猫脑袋就一个呀，谁敢去？要没两下子行吗？

好险好险呐，舒安说的不假。我在阎王爷面前转了3圈，我又回来了。哦，怎么样？探明白了，也该着我走时去。武商人于和金灯剑客夏随良都在大阵里边，没在碧霞宫。看家的就一个人，就是那个黄风剑客。听说他是武圣于和驾前8大护法之一。那么大的碧霞宫，我上哪儿查去？我就得从他嘴里问供啊。后来我用点穴之法，把黄风剑客给点住，把他背到没人的地方，穴道给他破了，讲清了城破厉害。哎，您别提，这人真不错。后来还掉了眼泪了。他说他也反对他们武圣人干这种事儿，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但是他是护法之一，也不忍心抛弃武圣。但是呢，又不想跟他们跑到底。后来啊，就把这实情告诉我了。碧血鸳鸯剑，武圣人于和没佩戴，就在碧霞宫搁着，地点叫紫竹轩。紫竹轩呢，就是武圣人读书的地方，那里边有消息埋伏在那儿搁着呢。他也是怕被咱们人给偷来。这不，黄风剑客还给我画了张草图。我本想动手偷剑，可武圣于和金灯大剑回来了，我没敢造次，这才回来给你们送信儿。山药蛋说完，把这张草图往桌上一铺。你看这个事儿瞒得了别人，瞒不了雪珠帘呢。因为他跟武圣人是亲师兄弟，过去经常到碧霞宫来，碧霞宫修建的情况，有什么埋伏他都知道。他一看不错，这个方位是紫竹轩，哦，搁到2层楼上，明白了，这里边有3环套月的埋伏。可见山药蛋这一趟没白去呀，大家是十分感谢。这阵马掌柜的来了，找徐良，300副藤甲已经全造完毕，你们去收货吧。蒋平、白云瑞到外边一看，果然全制造完毕了。这玩意儿把头盔戴上，把甲披上，一般的弓箭是不能伤身的，每人一套。这可就保险的多的多了。后来把藤甲发下去，自己的自己保管。这就过了3天了，大家心如火焚呐。那白云剑客夏侯仁还在里头压着呢，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万一武圣人于和金灯剑客改变了主意，把他杀了怎么办？咱不白费劲儿的吗？况且掐手指头一算，打赌击掌是10天的光景，现在过去7天了，再不能耽搁了。众人推举白眼眉徐良，要2打4向金灯阵。当然，这次打跟头一次不一样，这次是虚张声势。派的人更多，仍然兵分四路，带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每一路增加了几十个人，跟着摇旗呐喊。另一小部分人赶奔紫竹轩去到碧血涧。谁去呀？人们都料好了，这个事儿可不能马虎，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得选拔有能耐的人。头一个

枪法道人雪珠莲，一旦被人家发现了就得动武，想要能对付得了的，能是吴胜玉和对手的，那就是雪珠莲。因此他得去。那雪珠莲这一去，他那几个徒弟不放心，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这四位这保护师傅，他们就占去了五个人。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也要跟着。那个盗宝剑的目的是救大师兄啊，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因此这三位非跟着不可，别人都好办，就是小剑魔不好办，他现在是伤啊，十成好了八成，按理说还需要调养，起码十天之内不能活动，但谁劝也劝不了。白衣子说得清楚，你们要把我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去，我就抹脖子。大家为什么？为救我大师兄，我是他师弟，我瞪眼在家里边坐着那能行吗？非跟着不可。大伙一看，跟着跟着吧，好在这么多人呢，这就凑了八位。山药蛋上淮山是向导，他去过一次陛下宫，比较轻车路熟，所以他得跟着，这就九个人。西伯大脑的房叔安也非要跟着，房叔安说，咱干脆凑个整，咱来个十老闹陛下宫，我也来算你老。再者一说呢，大伙儿万一有想不起来的事儿呢，我还能给大伙儿提提醒。众人一听啊，太对了，你看房叔安没能耐啊，哪回还都死不了，还净办大事了，因此也就同意了。这两路分兵规定好了，一比如说房叔安他们这十老进东海小蓬莱陛下宫，盗宝剑非常顺利，按着这张图到紫竹轩，宝剑到手便回马吉殿，马上取路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那么徐良领这伙人打阵呢，从虚的就变成实的了，从假打就变成真打，两路合兵，争取天亮以前大破四象金灯阵，救出白云剑和夏侯人。比如说盗宝剑不顺利，遇上麻烦了，或者倒霉遇上危险了，那么徐良他就把全部人马撤回来，保存一定的实力，这十老不管剩下谁都回到马吉殿送信，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办法。要不说呢，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未料胜先料败呀。有上次的沉痛教训，大伙儿心有余悸呀。书说简短，两路分兵是开始行动。安下徐良、白云瑞，率四路人马攻打四象金灯阵不提，单说这石老，这马宝成给准备的船，石老上了船了。正好是定更之后啊，今天晚上天是漆黑漆黑的，出去几步对面不见人。哎，越这种天越便于行动啊，这只船在风浪之中赶奔小蓬莱。离远处看见灯光了，雪珠莲皮放弃船别要了，船目边大，声音大，容易被人发现，干脆咱们沉入水底，从水底到达岸边。大家同意，全换好了水师依靠，打发水手把船撑回去了。这些人到了水中之后，人家都有两下子，要讲究水性最次的是

0: 常说完，
1: 大脑袋心里没有底儿，跟上怀山商议，我说老剑哥，您得拽着我点儿，最好背着我点儿啊！我撑的我还得背着你，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怕为了我耽误了大事儿，我这水性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250啊！你要说打个水泡了，平常的游一游那行，在关键时刻我就玩不转了。孩子你放心，你就交给我了啊，遇上事儿我给你保着险。哎呀，我多谢老剑客。就这样他们散开，赶奔岸边。眼看快到岸上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谁，水里那是谁呀、啊？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大伙心说，这么黑的天，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怎么暴露的呢？不管真与假，大伙一想得潜入水底。这法术庵不行啊，他不会闭气。哎呀，老剑客，这我可玩不转的，我这也往里头灌水。上怀山一想，谁让你跟着来了的，你真耽误事儿。老头也不听他这套了，抓他脚脖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沉下去了。你说方叔安把大嘴一咧，这顿喝吧，灌了个大肚子嫩嫩呐。最后，霹雳狂风，水上浮舟，从水底上来了，把头露出来，就听岸上那说话。我说你咋呼什么？怎么不咋呼呢？还？金灯大剑怎么交代的？隔一会儿就得喊两嗓子。你说那差官队能完得了吗？你知谁进小蓬莱呀、啊？这叫诈语。算了算了，你吵着连我都害怕，真不真假不假的。哦，诸葛元英一听上了当了，闹了半天就是诈语，什么没看着，瞎咋呼。诸葛元英二次潜入水底，一拽大伙，众人明白了，陆续浮出水面，不敢走正面，从旁边弃水登岸。再看房叔安乐子大了，大肚嫩嫩，失去知觉。上怀山一乐，没事，我现在就抢救。最后把老方肚子里的水给控出来了，他没鼻子，正好这小窟窿滋儿滋儿滋儿往外冒水，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呢。我说老剑客，你损透了你！我说你怎么愣灌活人？别吵吵！我不灌你，咱岂不就暴露了？说完呢，现在我们已登岸了。正在这关键时刻呀，能不能道出碧血鸳鸯剑，就在此一举。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郑成功在王府召集紧急军事扩大会议，文官武将100多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商量东征的事情，要收复澎湖和台湾，这是重大的举措呀，需要审慎对待。这些做大将者争先恐后发言，你别看郑成功治军非常严格，但是在商讨这些事情的时候充分民主，有什么可以说什么，对错都没关系，他一言不发，倾听大家的意见。咱们前文书说了，大将马信第三个发言。马信呢，这脾气非常刚直，火爆的性子，一说话连朝着再喊，吐米星子直飞。但这个人心地善良，对郑成功那是忠心耿耿，看事情看得也比较远。马信说的主要内容是，不错，打台湾的确要担风险，但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咱们是干嘛的？咱们就是领兵打仗的，不担点风险，不做出牺牲，要咱们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没有攻破不了的困难，再大的困难也有路可走。让众位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守着弹丸之地思明州，就这厦门，就即使有金门、马祖、南澳加在一起，才多少地方？如果清军大军云集，我们寡不敌众，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王爷高瞻远瞩，领着我们东征打台湾，这是长治久安之计呀。因此我非常同意，如果王爷一声令下，马信愿暴打前敌。哎呦，马信说完了，还有人给鼓掌，同意，赞成，马将军说的对。有的人持反对的意见，用白眼根子狠狠瞪了瞪马信，嘴不说，心里想，哼，就你能，你走红啊，藩主想要东征，你就顺着藩主的意思来呗，拜年话谁不会说呀？这没到台湾呢，真要到了台湾，伤兵损将，看你还有何说。这些人就没表态。马信说完了，郑成功非常高兴，郑成功笑着冲马信点了点头，说得好，说得好啊。各位将军，大家发言，说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马信这一带头同意。紧跟着五六员大将先后发言，中心的主题也都是同意。还有一位说得非常好，说记得历史上那四川难打不难打，长江难过不难过，

0: 结果钟会打四川，那不也打进去了吗？长江不也过去灭了东吴了吗？就台湾就那么难打吗？路是人走出来，只要我们群力群策，肯定能想出办法来。哎，对，同意。大多数的人全同意东征，最后郑成功做总结，拍板定案。各位啊，此事就定了，一定要东征了。会议结束，大家回去做好准备。经过考虑之后，择吉日是即期出发。会议散了。到了第二天，郑成功没闲着，第二次召集文武百官进行东征的部署。这不是研究该去不该去了，这是部署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郑成功首先命令陈霸坚守南澳。这个陈霸有的历史书上管的叫陈豹，哎，今后您听到啊，陈霸陈豹是一个人，让他守住南澳岛，因为这个岛子是至关重要，很多粮饷都集中在此处，没人坚守不行。郑成功远征在外，不能把家丢了。退一万步说，东征失败还有退回的余地啊，把家丢了那可就完了。所以派陈霸坚守南澳，另外呢还派下大将郭一、蔡禄领本部军兵前往铜山，协助张进驻守，把铜山给守住了，那也不能丢。又派下参军大将蔡协吉、郑泰驻守金门，派杨富、陈辉等守住南日、围头、梅州一带，接连金门，以防清军从北面来攻。同时郑成功又命令大将军黄庭、洪绪、林锡山、王秀奇、林顺、陈永华、洪磊、冯世成、冯锡范、陈永华等等等等驻守厦门，就把家给看住了，让他们辅佐儿子郑经调度四方。说到这儿，郑成功把儿子郑经叫到面前，郑经一见他爹呀就害怕。为什么呢？他爹治家治国都非常严厉，所以说见到他爹他腿肚子转筋，他做了许多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他怕他爹知道了，他爹一瞪眼饶不了他呀。郑经战战兢兢来到父亲面前躬身施礼，爹爹，郑经，我把你留在思明州，你跟这些文武大将好好合作，把家看好了，为父东征不是三日两早晨的事儿啊！我远征在外，家里我不放心呐。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什么事情都要向叔辈请教，倾听众人的意见，善待军兵和百姓，你懂吗？
1: 儿明白。
0: 父亲远征尽管放心，儿一定从命就是，爹爹的话铭刻肺腑，我不敢忘怀。好，但愿你口心如一。陈永华呀，在。永华，我把世子就交给你了，你要全权处理家中的事情。王爷放心吧，微臣肯定竭尽全力效忠世子和王爷。好好好，郑成功啪啪啪啪啪啪全安排。郑成功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马信、周全斌、萧拱、陈莽、吴豪、陈泽、林明、

张志、黄昌、刘国轩等等等等等，一共是25000多精兵，大小战船450只，要即期出发。接下来是紧锣密鼓啊，在永历15年，这永历叫朱由榔，咱没说过吗？是流亡政府小朝廷的皇上，现在在云南呢。郑成功还忠于这个永历帝，虽然没见过面，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但是郑成功对永历帝是忠心不二啊。所以说，在永历15年3月初1，也就是公元1661年，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统帅东征将士在金门祭旗兴师。在3月初1这天呢，呵，天空是万里无云，这透明度相当好，尤其3月春暖花开，在南方根本也不冷，蓝天如洗，金门岛上彩旗飞扬啊，东征的战士是列队恭候。郑成功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身前身后都是护卫的大将，刀枪蔽日，剑戟如森林，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郑成功是登上帅台，先检阅了3军，而后郑成功发表了长篇的演说。咱要把郑成功的原文都说着，那也太多点了，但是咱们就简单的说。他说，澎湖台湾是我中华的国土，但却被红夷多年盘踞，侵占我国土，虐待我人民，本番实质恢复，念切中兴，此次东征势必驱除河洛，扶我国土，开辟经济，以为根本之地。全体将士务须奋勇杀敌，为国立功，不得临阵退逃。得胜之日，立功者赏，败阵者罚。本番执法如山，令出必行，不问亲疏，一视同仁，望人人自爱，杀敌报国。大家有信心吗？郑成功慷慨激昂，声音洪亮。郑成功这一说完了，手下的将士纷纷举起刀枪，高呼口号，驱除何夷，夺回台湾，杀敌立功，杀敌报国，誓死效忠国姓爷，永远跟随大将军，杀杀

你们说什么声？牛角憋的号声，号声悠扬，战鼓如雷，彩旗飘飘，旌旗招展。凡是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热血沸腾，从郑成功到下面每一个士兵皆是如此，大家抱着必胜的信心。于是在3月23这一天，郑成功终于登上帅字大船，开始东征。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了。这3万来军队，几百支战舰，首尾相接，从高空往下俯瞰，跟一条巨龙相似，是蔚为壮观。郑成功坐在虎皮拳脚椅上，登上帅台，马信等大将昆明、贾亮、环烈在左右。郑成功手中举着单筒的望远镜，不住地往东方观看呐，心说话：但愿苍天保佑，神佛睁眼。

让我一战成功。那个叫何廷斌的拜为高级募兵，兼任总通事，另外还兼任总参议官，是郑成功的眼目，是郑成功的左膀右臂。因为人家是台湾通，地理颇熟，郑成功一切都陌生，全仰仗着何廷斌。何廷斌也是全心全意为郑成功效劳。这一天就来到澎湖列岛，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天呢。说快到澎湖的时候，突然天变了。你出发那天吧，蓝天如洗，24小时之后变天了，阴云密合，狂风骤起。本来海面上无风三尺浪，这一刮的大风可了不得，是排山倒海，这叫台风，可不是一般的风。说把船刮翻了就刮翻了。再看郑成功特大号的帅字船都东摇西晃，郑成功也有点吃惊，问何廷斌先生，海上风浪骤起，我们应该如何？王爷不必担心，前面不远就到了澎湖了，我们可以到澎湖暂避。传我的命令，先锋部队马上取路赶奔澎湖岛。遵令，遵令。就这样，郑成功东征的舰队是靠近澎湖岛。哎呦，这块真是避风的良港啊！抛锚之后，郑成功率领所有的大将登上岛岸。这澎湖也不小啊，但是无人在此驻守。你说是荒岛吗？澎湖岛上住着不少的居民。一看郑成功的队伍来了，哪有不知道郑成功的，国姓爷呀，招讨大将军。老百姓主动的送来水，送来饭，送来水果慰劳士兵。郑成功深受感动，拉住这些老乡的手问寒问暖呐。等他们避风之后了，休息了片刻，郑成功率领文武百官视察了澎湖岛，围这转了一圈。郑成功一边看一边是赞不绝口，好地方，好地方。嘿嘿，心说要早知这么好，我早来了，但这不撂荒了吗？这澎湖岛得天独厚，这么好的岛屿怎么就没人占领呢？尤其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在台湾海峡来说，它不管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都占着主导地位。因此郑成功跟马进、何廷斌众人一商议，这地方绝不能放弃，东征台湾这也得留军队。郑成功马上一回头，命令手下几员大将陈广、林福、杨祖、杨志，让四个人各沿本部人马是坚守澎湖。到了3月30日的晚上，这风照样还在刮，将士们直皱眉呀，你这种恶劣的天气怎么东征啊？劝郑成功在澎湖多休息几天。郑成功看了看天，突然站起身来，不必害怕，按原计划继续东征，开吧。他说话是令出如山，谁敢不听？因此东征的舰队顶妖风战恶浪照样东进。这玩意儿说出事儿可就出事儿了，但是这些人众志成城，还真就没出事儿，顺利的到达了台湾本岛的鹿耳门岛。哎，风突然不刮了，浪也小的多了，你说这天变化有多大？蓝天如洗，一切

0: 恢复了正常。三军弟兄无不欢欣鼓舞啊，心里都念佛，看来我们大将军洪福齐天呢，他这一露面妥了，这老天爷睁眼助咱一臂之力啊。有的瞭望哨站在碉斗上高声喊喝，报告王爷，看见台湾岛了，各位，台湾岛就在前面。好，众人擦擦眼睛往对面观看，当然要说看清楚那不可能，离着还挺远呢。郑成功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模模糊糊看着绿烟一片啊，这是台湾岛，这是树木啊。郑成功心里是十分激动，吩咐一声，按原计划开进鹿耳门岛。这为什么叫鹿耳门呢？因为啊，它这个形状像那鹿脑袋，鹿脑袋不有犄角吗？哎，鹿耳门岛就跟鹿头一样，两个犄角对峙，这船呢在犄角缝中间通过，这地方可太难过不过了。最窄的地方单船通过，像郑成功这大船呢无法通过，得涨潮的时候能过得去，而且两旁全有荷兰人修的炮台，全用大炮在此扼守，只要你一过这窄河道，你就暴露在炮口之下，一顿大炮把你消灭。而且荷兰人在这儿炮台就几十座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郑成功下令加快速度前进。何廷斌在这指挥着，哪水深哪水浅，告诉这些士兵拿那长竹竿探水试试心。你不叫船擦了底，那不就完了吗？一条船搁浅了，后边船没法通过了。越是到这关键的时候，越要提高警惕，而且开仗在即，说开火马上就开火，所有的大军做了临战的准备。郑成功唰啦一声拽出佩剑，站在瞭望台上全神贯注的指挥，马信众人都拔足了力量等候着厮杀呀，一个个是热血沸腾，全神贯注。何廷斌从指挥大船上登上小船，带着罗盘铺着地图，八名水手搬江摇橹，一人掌舵，前面是弓弩手，他们身披着铁甲，头上举着铁雨伞。要说什么叫铁雨伞，那形状跟雨伞差不多，把头和身上护住了，以防着荷兰人那开炮，这玩意儿也能抵挡一阵。何廷斌干什么呢？要查对查对这个图有没有失误之处，手里拿着大长竹竿子，试量水的深浅，在头前开道，他不发信号，后边船队不能进去。因为何廷斌一看那地图上标着前边不远，这地名叫铁板，铁板就是浅滩，有不少的暗礁啊，你不明白一走，船只除了礁一搁浅全完。要不说何廷斌这个总参议不白当啊，试验来试验去，觉着差不多了，马上船只一掉头回归本队，见着郑成功，王爷，方才全探明了，铁板这条路极其难走，一会儿我在前头引路，大部队跟着我前进，千万我怎么拐你们怎么拐，万一失误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郑成功东征，要完成他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重任，这是一次壮举啊。可以这么说，郑成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声，辉煌的一生。两次西征，一次北伐，最后一次是东征。雪雨腥风陪伴他多少年呢？什么叫英雄？这才叫顶天立地的英雄。为收复台湾、澎湖，耗尽了心血。咱们前文书说了，没有向导不行啊。那位姓何的叫何廷斌，是郑成功和东征将士的贵人。他是有名的台湾通，献了一张地图，标得相当清楚。有他做向导，大军才得以来到鹿耳门岛。咱们也说了，鹿耳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批舰队想要通过势比登天，必须在荷兰人的炮口下通过。而且这地方九转十八弯，又叫铁板，又有浅滩，里边还有不少的暗礁，一旦船只触礁，要一搁浅，后边整个都不通，让荷兰人一顿大炮啊，全得给消灭。所以这个事情是至关重要。何廷斌带头衔，领着人拿大竹竿子探水的深浅，虽然有地图，也得格外的小心。郑成功非常了解情况，这水要不涨潮，很难进鹿耳门岛啊。什么时候大潮能到呢？根据他的经验，还得等些时候。人们等啊盼啊，等着海水涨潮一拥而进。按下郑成功东征的将士不说，翻回头再说荷兰殖民者驻台司令官奎一。这个奎一啊，是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过选拔之后派到台湾来的，现在在台湾他统治了也不少年了，老奸巨猾，手段残忍，这是个狂暴之徒啊！对大荷兰，这也是忠心耿耿。多少年来，他苦心经营，修筑了赤嵌城和热兰哲城，调包林立。可是台湾岛上的高山族和中国的老百姓能服气吗？尽管在高压政策之下，也没短了闹事啊！起义的人是一波挨着一波，无奈都被荷兰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这奎一深知中国人不是好对付的，一贯就实行高压政策。平日他们不敢出门，就龟缩到城堡里头，在这背风。但是奎一对外边世界的动态他是了如指掌，他最头疼的就是这郑成功。他知道郑成功存在一天就是他的隐患，因为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所作所为他及时得到报告，两次西征，一次北伐，怎么坚守厦门和金门，每天训练水军，大有收复台湾之心，因此他提高了警惕，也加紧了防范。前些日子他听着密报，郑成功大举东进，要收复台湾和澎湖，他可坐不住金銮殿了。查点手下的将士不超过2500人，他心里没底呀，郑成功数万大军难以对付，因此他打了一份报告送到维多利亚荷兰驻印度最高指挥部，请求荷兰总督给他支持。这份报告到了东印度公司总督手里头了，总督就一皱眉呀，心说话，我们大荷兰在台湾经营了30多年了，那就属于我们大荷兰的国土了。郑成功野心勃勃，还想收复回去，哪有那便宜的事情啊？

0: 但是又一想，要想确保这块国土归属大荷兰，那就得派重兵。但是荷兰当时想要称霸世界，到处派兵守身的太长，兵源不足啊，因此费了很多的劲，抽了又抽，选了又选，选了700人，带着大批的弹药寄养，选出来舰长叫西门德子。你要记住了，西门德子咱简称就叫他西门子，这手机挺好吧。因此叫舰长西门德子率领舰队支援台湾。单说这个西门德子啊，今年35岁，后提拔起来的皇室成员呢，在荷兰国那也有一号响当当，年富力强，目空一切，率领着舰队浩浩荡荡来到台湾。这是郑成功没到之前，他先到了一步。到了之后，奎一听援兵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把舰长西门德子接进去，军需寄养弹药全都放下来，盛情款待。在一次宴会上，奎一把台湾的近况向这位舰长做了介绍，希望他回去转告荷兰总督。这个舰长左看看右看看，把嘴一撇，摇头晃脑，批评奎一：司令官阁下，你的报告总督让我看过了，你字里行间充满了胆小如鼠的词句，把郑成功夸的是神乎其神，对此我的同僚上级深感不满，对你这种胆小如鼠的精神非常鄙视。奎一心里不高兴，心说小兔崽子，你才露脸几天呢，在我的面前你摆什么谱啊，这哪是同僚啊，分明你是上级对待下级的口吻，有心顶撞他几句。又想他是总督派来的人，哎，算了，和气生财，能忍我就忍吧。奎一没言语。哎，这位舰长西门子一看他不说话了，觉着自己抓住理了，是夸夸其谈：奎一阁下，我不明白郑成功有什么了不起，郑成功是不是个中国人？阁下，他是地道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汉人？是啊，既然他是中国人，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人都是一路货色呀，是胆小怕事啊。别看那虚张声势，只要我们的排枪大炮怒吼，马上他就得倒戈投降啊。你何必草木皆兵啊？你那份报告你知道影响有多大吗？弄得许多人人心惶惶，有失大荷兰人的脸面，有失我们的尊严呢。我给奎一阁下提个醒，数年前有个叫郭怀一的在台湾闹事儿，有这事儿吧？
1: 有啊，
0: 我听富尔将军一举消灭了郭怀一及其7000-8000人呢、啊，那只是举手之劳啊。那么今天的郑成功和过去的郭怀一有什么不同啊？中国人是最好对付的，你何必这么害怕呀？他这一说呀，奎一受不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奎一心说，我要不进行反击呀、啊，这个人太不值得轻重了。想到这一笑，咳咳，西门子阁下，请允许我说几句。你说的有没有这些事呢？
1: 有，
0: 中国人的确好对付，但是分什么中国人？他们中国人有句话，人分3、6、9等啊，不能一概而论。我在台湾多年，净跟中国人打交道了，对中国人我

太了解了，的确有一些软骨头，为我国效劳，这些人架不住金钱的诱惑，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唐的不说，就说那个郭怀一，虽然说他是个普通的百姓，他能振臂一呼闹起那么大的事情来，那也不简单呢。那说明台湾的中国老百姓不服我大荷兰的管束，所以才起兵造反，是被我们镇压下去了。你想想，我们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武器，郭怀一等人手无寸铁，充其量是大刀长矛弓箭而已，怎么能对付了咱们的先进武器呢？再者一说，郭怀一那些人别看人多势众，无非是乌合之众，未加过任何训练呢，跟今天的郑成功那是天壤之别。阁下，郑成功是个什么人大概你有耳闻吧？他的父亲郑芝龙那就是一条龙，就是一头猛虎，当年在北港就开辟过台湾。郑成功是他的儿子，他们父子虽然不睦，分道扬镳，一个投靠了清朝，一个独立。这个郑成功可不是个省油灯啊，从小兵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此人天资聪慧，此人的身上集中了中国人的优点呢。而且这个郑成功不但是个政治家，又是有名的军事家，特别在水战方面那是专家，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东征西讨，大小战事经过数百战，指挥万马千军，易如反掌。他手下那些部队一个个效忠郑氏家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而且他的部队是训练有素，经过多年战斗总结了经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阁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是这样一位统帅，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么大的台湾，我手下只有2000多人，怎么能守卫得了呢？再加上台湾的中国老百姓本来就不守法，本来就抵触咱们，我就怕他们里应外合闹起大事来，因此这才恳请总督支援我。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难道就说明我亏一胆小如鼠不成？哈哈，别说了别说了，亏一司令官，亏你说的出口。哎呀，方才你夸夸其谈，把这个郑成功说的是神乎其神，把郑家军说的似乎天兵天将相似，我就不忿。如果郑成功敢打台湾，我要在这全权指挥，我敢保让郑家军是葬身在海底，让他尝一尝大荷兰大炮的厉害。奎一说，好吧，我希望阁下你能留下，你要能指挥战斗对付郑成功，我是求之不得。我现在就打报告，恳请总督批准留在台湾对付郑成功。哎，他打了一份报告，这报告还真就行之有效，荷兰驻印度总督他就批准了，就把这西门子给留在赤嵌城。他跟奎一之间既是合作者又是矛盾者，俩人出来不说话，一说话就发生矛盾，两个人对任何事情都发生争吵，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毕竟奎一老奸巨猾呀，奎一琢磨，干脆我一股脑把所有的事全推给他。哎，你不能耐梗吗？你去对付去，我在后边看热闹，你成了对咱们大荷兰都有好处，不成，哎，我在看你的哈哈笑。西门子一看，乐不得的接管了大权。

成着名副其实的前敌总指挥。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西门子接管了大权之后，马上张贴布告，说明当前的形势，指示所有的荷兰军官和士兵加强戒备，加强训练，把那大炮的炮膛擦得干干净净的，炮弹准备的充充足足的，把枪支弹药全搬进堡垒，随时随地准备战斗。另外派哨兵出去多眼打听消息，另一方面加紧管束台湾的中国老百姓，怕他们闹事。他来了个双管齐下，在他以为着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大荷兰王国政府，在这坚守台湾是万无一失。郑成功是个中国人，说个难听点，就是个水寇的崽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好对付。正在他觉着高枕无忧的时候，战报传来，报大人，郑成功率领3万多人开始东征，已经占据澎湖列岛。啊，郑成功到了澎湖。是，再探再报。西门子嘴不服啊，心里头也是翻了个个儿，心说郑成功真来了，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要占据了澎湖列岛，再一个猛劲就到了我的台湾了，我得加强戒备。开始巡逻，奎一陪着他看了看各炮台，检阅了三军将士，都叮咛完了，回到赤嵌城。没有两天的功夫，郑成功东征的队伍顶狂风战恶浪就开到鹿耳门岛。有人向他一报告，西门子笑了，来得好，来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在这一笑把奎一给笑懵了，把许多荷兰军官也笑懵了。奎一就问西门子阁下，你笑者为何？嘿嘿，可笑郑成功不自量力呀、啊！把3万多人、400多只船送到咱们眼皮的底下，叫我们张口吞掉。请您能说明白一点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吗？鹿耳门岛易守难攻，水道崎岖难行，那船只得单个才能进得来，哪一条船都得经过我们大荷兰的炮口，我这把手一落，红旗一展，一顿大炮就把它击沉在海底，来多少消灭多少。要把郑成功在鹿耳门彻底消灭了，解除咱们心中的大患，这不是喜事吗？故此我发笑。舰长阁下，佩服佩服，您的理论实在是精明，但是郑成功可不是好对付的，希望您提高警惕，切莫掉以轻心。奎一阁下，你不必说了，这里的指挥权归我管，你就听好消息吧。就在这司令官西门子高兴之余，突然涨着潮了，潮水一涨，涨几丈多高了。郑成功的舰队趁着涨潮的功夫，一鼓作气冲进鹿耳门岛，而且兵分两路开始登岸了。哎呦，警报传来，这西门子也大吃一惊，早也不涨潮，晚也不涨潮，这时候涨潮，这不是帮着郑成功的大忙的吗？他赶紧率领高级军官登上瞭望楼，手举望远镜仔细观看。他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就见大海的海面之上，白帆点点，全是郑成功的舰队，而且他看得非常清楚，郑成功的军队分两批，在左右两

0: 库罗班，狂风号的舰长叫阿拉斯，女王号的舰长叫盖尔，率领700名荷兰的精兵从水路掐断郑成功的归路，在廖罗湾一带争取把郑家军一举全歼。另外他一回身把步兵的两位大将，一个叫辣子鸡，一个叫宫保鸡兵，你听这名，让这两个人带荷兰精兵600人从陆地出发，开城去消灭郑成功。哎呀，这些荷兰人一个个抖擞精神，马上集合，水陆并进，开始出发了。他们走了之后，这西门子心放下了，点了一颗雪茄烟，洋洋得意，静候佳音。奎一不放心，奎一心说：“你甭张狂，哎，这一结账不定胜负呢。”他依然站在瞭望台上，举着望远镜看着。果然，四支舰队开始出发了，大荷兰的国旗飘扬着。奎一感觉到自豪，心说：“郑成功啊，你的水军战舰跟我们比没法比，你看我们船只有多高大，哎，而且我们船坚炮利，我们使用的武器都是快枪，你们是大刀长矛，能架住我们这一打吗？”嗯，好，听信儿吧，有郑成功的好看，也背不住西门子这一战能够成功。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高兴啊，是不得劲儿。突然之间，大地都颤了几颤，炮声隆隆，是硝烟弥漫，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咔哧咚，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透过硝烟，奎一是仔细观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草上飞相扶，说着话抡起拳头，照南侠面门就是一拳。南侠一看，又气又笑，心说相扶这小子真是长个挨揍的脑袋。哦，你打不过他就能打过我呀，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南侠一不慌二不忙，右手端着酒杯，这酒是满满的，再看他腾出左手使了个海底捞月，哎，抓住相扶的胳膊往外一拧，冷不丁往外一甩，你给我出去吧，你给我。南侠这下比那员外的劲儿还大呢，草上飞更站不稳的，哎呀，你说噔摔出去有两丈五，脑袋还碰到墙上了，可把相扶这小子摔坏了，蒙灯转向，又打地下一咕噜声起来，你们大伙欺负人，你听这话说的多泄气呀，谁欺负你来的，你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小老头叫起好来了，他叫好还与众不同，拿筷子之敲那盘子，叮当叮当叮当当，哈鹅哈鹅，这好还带勾的。这老头还自个说呢，我说这位真有能耐啊，这屁火真硬，坐的这楼板咕咚咕咚的。一句话把相扶给骂火了，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你看别人说话还行，你都没有三块豆腐高，你说的哪国风凉话呀？他火往上撞，揉一蹦跳到老头面前来，用手一指，呆老皮肤，刚才你上楼那会儿你就找我的便宜，你说我跟你孙子一样，大爷有海量，我没接这茬，没想到你真找揍啊，又跑到这说风凉话来了，那两个人我打不过，我还打不过你吗？招拳，抡起拳头奔老头就打。这老头更稳的，把两只筷子往桌上一放，乐呵呵瞅着他，眼看这拳头到了前胸了，就见老者冷不丁往旁边一闪身，脑瓜往里头一钻，这招可厉害，叫老和尚撞钟。哦，咚！一脑袋正顶到相扶这前心上的。怎么说这脑袋比那胳膊有劲儿？相扶站立不稳，揉这一下摔出有三丈远去，在墙上又弹回来。全楼的人全乐坏，哗啦，一个个鼓掌叫绝呀！相扶可受不了了，这小子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站起来眼都花了，东瞅瞅西看看，噔噔噔噔噔，几步到了桌子边上，摁崩簧，他把鬼头刀拽出来。这就玩了命了， 方藏来来来来来来，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可这一拽凶器，楼上的人都吓坏了。你看，要拳头撇子，不至于出事儿；这一动刀枪，那就得出人命了。挨着相府近的人吓得都跑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稀啦哗啦，盘子碗摔了一地啊。有的吓得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跑到雅座去了，还有的身子快，噔噔噔下了楼了。有两位腿脚不利索的，一脚蹬空，咕从楼上咕噜下去了。哎，简直什么模样的都有。相府把刀拉出来，不知道对谁下手合适，是砍这老头啊，是砍那俩漂亮小伙。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就见那个余

说了话了。那员外一看事儿闹大了，要出人命。你看这个人是个英雄，把事儿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再看他绕过桌子，用手一指，呆。我说大个子，你怎么跟疯狗似的，逮谁咬谁？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在我身上惹起来的。来，你奔我下家伙吧。相府把眼一瞪，怎么的？砍你就砍你，你招刀冲。力劈华山就是一刀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真要砍上就把人劈为两半。就见这个员外连长大的衣服都没脱，袖面也没挽，根本没把他看到眼里头。往左面一上步，身子一拧，嗨，把相府这一刀就躲过去了。伸右手探虎掌，噌，镰刀挂在手腕子给叼住了，然后飞起左腿来，照着相府这大腿根上嗖啪，就这一脚，多大的劲儿！相府站立不稳的，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下，疼得爹一声娘一声，满头大汗是就地翻滚。他认为腿折了，把刀也撒了手了。与此同时，这个员外把他的刀夺过来，往前一跟步，抬左腿把相府踩到脚下，别动。说着话把这把鬼头刀往空中一举，那脸是蜡渣子黄啊。我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是哪儿来的？光天化日，乾坤蓝朗，持酒带醉，竟敢赤刀行凶！今天遇上我了，我呀，就打发你找你姥姥去吧。这话是什么意思？要他的狗命！这个员外说得出来，还真就做得出来，双手捧刀往空中一举，唰！一道寒光，鬼头刀举起来了。相府这么一看，完喽，他心头一凉，就知道这条命保不住了。脑子里一转念，他还合计呢，倒霉，真倒霉，刺杀包黑子也没刺杀了，官也没升成，财也没发了，想不到把这条命扔到醉仙楼了，就这么死了，太倒霉了，胡了八度的就归位了。不行，我得把事儿弄清楚。你看这草上飞长得难看，这小子心眼还挺多，脑筋一转计上心来，用胳膊肘一拄楼板，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他就喊了一嗓子：“等一等，我你等会儿砍。”我有句话说，说完了你再砍，就说一句。这个员外赶紧擒刀在手，没往下砍。你说什么？我说一句啊，我说朋友，你岁数不大，可真有能耐啊！要不服高人可有罪，我算服你了。这玩意儿你砍也行，你得让我做个明白鬼。我说你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你得跟我说清楚，我到阎王爷那块儿我好有个交代呀，能不能把名字你赏给我？其实相府要问的正是南侠要问，展兄飞也不知道这小伙是谁，心里琢磨着，等没事的时候跟他亲近亲近，打听打听他叫什么名字，往后呢交个朋友。这个相府这一问正合他的心意，展兄飞摘耳听着，就见这个员外微微一笑，呵呵呵，好吧，

0: 既然你要做明白鬼，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你不是问我吗？我家住在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在住在松江府花亭县悬空岛上卢家庄。我们一共哥五个冲北磕头，人称五鼠，又称五义。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四哥翻江鼠蒋平，某家锦毛鼠白玉堂。这句话一出口啊，满楼上的人无不惊骇。那么知道的就甭提了，有不少不知道的，大伙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哟，他谁？锦毛鼠白老五啊，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哦，还这么年轻，说什么都有。南侠呢，光听过白玉堂的名字和五鼠弟兄的事迹，但是没见过面。没想到在醉仙楼上跟白老五遇上，南侠心里是又惊又喜。哎呀，我真算来着了，等救过包青天，我非跟白老五好好交个朋友不可。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英雄爱好汉。白玉堂这是从哪儿来呢？从卢家庄来。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们五鼠弟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在悬空岛卢家庄上住。以什么为生活呢？靠着打鱼为生。当然了，他们是五位首领，不必亲自动手，手下的渔户就多达几千名，生活是毫不成问题。白玉堂又叫五员外，没事帮着那哥四个管理田园和渔产。今天特为看包的人这才来到安平镇，平常由于工作缠身他真来不了，没想到挺高兴的遇上这么个腻歪的事儿。他这一报名不要紧，就见曹尚飞这小子把眼睛瞪得多大。您就是白玉堂？是啊。哎呀，我的叔叔哎，叔叔哎，可见着您了。说着话，这曹尚飞一咕噜身儿从地下站起来，整理衣冠，双膝跪倒，蹦蹦蹦给白玉堂磕了仨响头。这下把白玉堂可闹愣了。白五爷一想，这怎么回事？他怎么管我叫叔叔？这是从哪儿论的？想到这儿，五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说你是谁呀？口称我是叔父，这话从何谈起？叔叔，您甭生气，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侄儿有下情回禀，我斗胆问一句，您是不是哥俩？
1: 是啊。
0: 您哥哥的官印是不是叫白金堂？
1: 对呀。那我说的就错不了了。
0: 实不相瞒，您哥哥白金堂是我的授业老恩师，我这能耐就是跟他老学的。那您不就是我亲师叔吗？我叫错了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有个绰号叫草上飞，姓相，我叫相福，我是陕西潼关人。
1: 哦，
0: 白五爷二眸子乱转着一想，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儿，哥哥在几年前跟自己提炼过，

说他收了个徒弟，姓夏，哦，就是他。白五爷想到这儿，心中是大大的不悦，埋怨大哥，你收徒弟怎么不睁开眼睛？什么玩意儿你都教啊？这个相符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个土匪吗？你把咱们老白家的能耐传授到这种人身上，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可他对哥哥不满意，在这儿说没用啊，还得拿出叔父的身份来。白五爷脸往下一沉，那你就起来吧，多谢叔叔。相福像小孩似的，又磕了个头，站起来垂手四立。白五爷一看这事儿怎么办，打了算白打了呗，把伙计叫过来。伙计，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大概你也听说了，这是我们门户之中的一个徒弟，因为他喝酒喝多了，冒虎话耍酒疯，也慢说把你揍了，跟我还伸了手了，等我领回家去一定严厉处分，你吃亏就吃到我身上，这有文银十两，拿下去好好治治伤。这个伙计十分同情达理，这么一听，不，冤枉爷，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哎呀，这算个什么呢？不打不交，其实这下揍的也不重，顶多是把槽牙给打活动了，这也不算个什么。哎，伙计多会说话，白五爷不答应，力逼着把十两银子给了他，然后又叫上几个伙计来，把桌子椅子全扶起来，碗碳家伙捡下去，重新收拾收拾，另摆了一桌酒席，让相福跟自己坐在一张桌上。这相福把包袱也拿过来，非常拘谨，想坐又不敢坐，站着吧又不是那么回事。你看白玉堂岁数不大，稳如泰山，真有长者之风。相福啊，坐起来好说话。是，侄儿遵命。我听我哥哥跟我说过，在潼关收的你，对吧？哎，是一点不假。你满途之后都干了些什么活儿？你现在在哪行发财？回叔叔的话，我给人家当了教师。给谁呀？给那陈州的大国舅扫北元帅安乐侯庞玉，在他府里当了个教师。庞玉，白玉堂更不高兴。相夫啊，我听说这庞玉可不是个东西，有名的苦力呀、啊。仗着他爹是掌朝太师，他妹子是西宫娘娘，这小子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哎，三十来岁的人了，你是真不值得相称，要听我的话，赶紧回去向他辞职，另谋生路。挨着好人是什么样，挨着坏人是什么样，你没听我哥哥常说吗？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明白不明白？我明白。回去就辞职，听没有？是是是，回去我就辞职不干了。相夫啊，嘴不硬心，在这敷衍搪塞。白玉堂又问他，那你在陈州当教师，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喂，他喂，相夫不敢说实话，他敢说奉了安乐侯的命来刺杀包的人吗？这他可不敢，编瞎话吧，还编不上来。让白玉堂这一问，他是张口结舌，直喘粗气。

0: 叔叔，实不相瞒，我奉了安乐侯所差，到东京去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去送封信，就是安乐侯写了封信呢，让我给太师送去。
1: 哦，
0: 把信拿出来，我看看。他问他这，相府一看这可坏了，白玉堂怎么这么认真呢？刚才自己是编瞎话，哪有那信呢？让白玉堂一问，他汗冒出来了。叔叔啊，刚才我糊涂了，说话说错了。送信呢，不是写的那个信，是口信。让我去说一声，就说侯爷挺好，让老太爷子放心，没别的事儿。白玉堂何等聪明，这么一看就知道相福这小子耍鬼呀。这相福这小子咬定牙关不说实话，一屋了一转悠，抓一把呲溜滑一声。这家伙知道要说了真情，这条狗命就保不住了。你说白玉堂心里头光着急，能打他吗？是能给他用刑，尤其不是那个场合。正在这个时候，冷不丁的就听见街上有人喊，
2: 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喽。
0: 闹了半天，到了中午了，曹尚飞相府一听，什么包大人来了，哎呦，可坏了，我奉安乐侯所差来刺杀包黑子，这要叫白玉堂把我缠住，那么什么都耽误了。不行，36招走为上策，我呀快点溜吧，找个适合的地点好把包黑子宰了。想到这，他站起来，叔叔，我跟您告个假。什么事儿？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到东京送信儿来了好几个人，我饿了上这吃饭，那几个呢都在外头等着呢，我们约会好了这阵儿不见不散，我要晚去了怕他们着急，叔叔，我去看看他们，您看可以吗？
1: 好吧，那你就请便吧。
0: 是。白玉堂何等聪明，这么一看就知道相福这小子耍鬼呀。心里说话，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非把你这个事情问明不可。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锦毛鼠白玉堂在醉仙楼上盘问相福，这相福这小子咬定牙关不说实话，要不有那么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个相福心里头有鬼，所以说话也不自然，表现得吞吞吐吐，手脚也没地方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头有鬼。白玉堂何等聪明啊！但是他做梦也没猜到，相福这小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行刺包大人，这个白玉堂没有料到。他刚走，展雄飞站起来，南侠算了账也下了楼了。南侠刚走，那个小老头也吵吵开了，伙计算账。还没等伙计把数目报出来，这个老者在怀里一伸手拽出块银子，巴搭往桌上一扔，转身就走。白五爷被眼前这一系列的事情惊呆了。白玉堂一想，这是怎么

0: 那个漂亮小伙是谁，这个老者是谁，两个人都身带绝艺啊。怎么一听说包子人来了，前前后后都下了楼了？难道说他们出于好奇要看包青天，还是有什么不轨的行为？白玉堂想到这儿也坐不住了，把那个伙计叫过来，告诉他这桌酒菜给我撤下去，我有事儿，一会儿再回来。他一摆手，带着四个大个也下了醉仙楼。咱们不说旁人，单说草上飞象夫，从楼上下来好像小鸟出了笼子一样，他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话，倒霉，真倒霉，怎么遇上白老五了？查一查把命丢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呀还得按原计划行动，杀了包黑头。由于白五爷的出现，把他的原计划给打乱了。那阵他琢磨着从楼上往下蹦，这阵是不可能了，只好挤到人群里头。这阵他往街上一看，哎呦，这人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街间擦踵，简直是挤不过去。谁不想看看包青天？仗着相福这小子个儿大有力气，胳膊还长，三挤两挤，挤到最前边去了。他晃着大脑袋往街口那一看，可不是吗？包子人的队伍已经进了安平镇。他呀是个贼出身，也没开过这个眼呢。今儿他这么一看，真是大吃一惊，包的人这队伍真威风啊！在那最前面跑开500匹对子马。说什么叫对子马呢？四个一排，四个一排，说红色的都是红色的，说黑的都是黑的，说白的是一刷白，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选来的，那个马匹的胖瘦高矮都一样，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马上的骑士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一个个戴着大尾巴风帽，身穿跨马服，手里头是长枪大刀斧子大戟18般兵器。因为进了街里了，这马跑的不是那么快，正好在前面拥过，等这马队过去了，是包的人的道队，就是专门保护包青天的，也都是骑马的勇士，其中有张龙、赵虎、王超、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12名勇士，大总管李才、二总管包兴、红笔的师爷公孙策，正中央是8台大轿啊。按包的人的资格做不了这种轿，这轿啊名字叫文华大轿，那得1品大员才能坐，因为他是钦差大臣，到陈州放粮，所以皇上恩赐允许他坐这种轿。这乘轿是又宽又大，红油漆的轿杆。再看抬轿的这些人，头上也戴着风帽，身穿着蓝军装、蓝号坎，打着白裹腿、大尾巴兜跟撒鞋，挽着白袖头，一个个是精明强干的，真精神，都像那小老虎似的。 这大轿非常平稳，轿杆偶尔发出点声音，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在这轿子的后面是黄彩屏，里边供着四帝仁宗的圣旨，再往后看是开封府的八般仁义，对对锁，对对棍，对对绳，对对刑具，也能有三四百人呢，前仆后拥，威风的不得了。那么包的人在轿里头坐着，外边能看得见吗？能，因为包的人有话，让把那轿帘高高的卷起来。自从出京啊，包的人就有个感觉，老百姓都好奇，都想看看他长什么模样。在那封建社会，一般的当官的怕看，纸包纸裹挡个溜烟，包的人则不然，看就看呗，那怕什么呢？怕行刺的不，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爱遇上什么事什么事，要不怎么说包的人这是虎胆呢、啊？所以他这个轿帘一直是撩着，外边的人看得十分真切。相福也是第一次看着包青天，他一看包的人，哟，长得真黑呀、啊，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宽脑门子，四方下巴，稍微有点挖口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大眼睛往外鼓鼓着，狮子鼻子，火盆嘴，还有两颗虎牙支于唇外。嘿，那脑门上长的是什么？脑门上长个包，又像月牙，又像八卦太极图，这玩意儿真怪啊。就见包的人头上戴着方翅乌纱，身穿大红缎子蟒袍，看这意思也就在30岁左右。其实相福猜错了，包的人这会儿没那么大，他才20多岁。不过这人长得黑，显得面老。就见包青天坐到轿子里头，向外面频频的招手示意，面带笑容啊，老百姓可就喊上了：“欢迎包青天呐、啊！欢迎包青天呐、啊！”就在这个时候，包的人的轿子离着相府可就不远了。这个贼心里头一动，到了我下手的时候，哎呀，这玩意儿可够冒险的，能不能成功啊？就杀了包黑子，我跑得了跑不了？相府的心有点紧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猛烈的跳动。要不怎么叫贼呢？明知的有危险，这小子还要挺身走险。你看他偷偷的把大衣闪掉，手握鬼头刀的刀把，大拇哥一推崩慌，想要把刀拽出来。哎，就利用这机会一刀把包的人给刺杀了。哪知道他的手也杵在刀把上，那刀刚拽出半截来，就觉着脖子发凉，有人往里边吹气儿。耶，相福一想，谁往我脖领子里吹气儿？他回头这么一看，在身后站着四个大个，他瞅着眼熟，哟，想起来了，就是白玉堂手下带的那四个人。就见这四个大个一边俩抱着肩膀瞅着他，干什么呢？老实点儿！哎，是我这刺痒，我快一快。相福吓得脑袋嗡嗡直响， 没敢拽刀。就在这一刹那，包大人的轿子过去了。哎呀，相夫一想，我真他娘的倒霉呀、啊！看来行刺包黑头是不得下手了，他恐怕白玉堂找他毛病，钻入人群，这小子溜了。如果他这阵回到陈州，见安乐侯一交差也就完了。可这小子没敢，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琢磨，不行，我跟安乐侯多年，深知他脾气古怪，这个人是残暴不仁呐、啊。他要叫东就得上东，他要说西就得去西，有一件事给他办不到，他算恨你一辈子，抓我一招之错，我还好得了吗？不行，这么回去了，他非要我的命不可。哎呀，得了，我还得打听打听，包黑子住的什么地方，得便，我还得二次冒险。这小子算下定决心了。后来他一打听啊，包大人当天没走，住的安平镇的公馆。这个公馆也是一座大庙，那阵都怕火烧水淹，一般的镇殿都有火神庙，所以这也不例外。离着安平镇不到一里地，这庙还挺大，道士和本地的地保、本地的官人早把这收拾干净了，所以包大人在火神庙打下公馆，一个呢是为了休息休息，二要代理民司，接受老百姓告状打官司，所以包大人没走。咱们安下包青天怎么接待百姓咱不提，单表这相夫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他休息了休息，一直到日头没了，他像耗子似的钻出来了，到街上买了几个烧饼，切了半斤酱牛肉，又打了一壶酒，到了郊外找了个树林，一看里边有几座孤坟，他靠着坟头上席地而坐，用开了晚餐。等吃完了，他往坟头上一靠，闭着眼睛琢磨着怎样行动。他一想啊，今天晚上我再试一回，要不能下手，干脆陈州我也不回去了，反正国家这么大，在哪儿不吃口饭呢？我呀算不能见安乐侯。他一直等到定更天，揉揉眼睛往四外一看，真黑呀，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微微还有点风。他站起来精神精神，活动活动筋骨，换好了夜行衣，把刀背于背后，斜背百宝囊，出了树林赶奔火神庙。按照他的脚程，没费吹灰之力他就到了。他趴在黑暗之处往前头一看，就见火神庙那儿灯火通明，戒备森严呐、啊，巡逻队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高挑红灯，咵咵咵咵咵咵，口令，自己人，干什么呢？站住！哎呀，相夫一看有准备，
1: 我还格外的留神呢。
0: 他又等了一等，看前面的巡逻队过去了，后边的还没来，利用这个空隙，他往前一窜，就靠近火神庙的大墙，双脚点地一滴溜，噌，就窜过墙头。这墙里面有几棵树，正好影身到树后，蹲下喘喘气儿。往院里一看，还不像外边那么严格，里边没人。他往前走了一段路，拐过几座跨院，这才来到包大人临时的正厅。院里是方砖铺地，他往正厅里偷眼观瞧，包大人没睡，

0: 着灯光，正在灯下批阅公事。这桌上堆着不少东西，看的意思挺忙。在两旁站着12个大个，都是绿裤子弯刀，你看我，我看你，鸦雀无声。他往院里看，院里站着几个卫兵，谁也不言语。哎呀，相福一琢磨，看这意思，包黑子不想睡觉了，这要通宵达旦可毁了我了，这怎么办？等他睡着了是不可能了，这一说我又白来了。
1: 不见不啊，干脆我另想个对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吧。
0: 这什么意思？他打算拉出刀来，冷不丁就蹦进去，还没等里边人明白过来，就把包的人杀了。这个战术也够厉害的，但是风险那就更大一些。到了现在，曹尚飞这小子跟疯狗一样，也不顾及这些，他轻轻地把鬼头刀拉出来，看了看距离，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冷不丁的他蹦出来了，噌，正蹦到门口，肉又往里一蹦，跳到包子人桌子前面来了。你想，深更半夜，谁能想到有贼这么大胆子，就敢公开跳到屋里头？谁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虽然说包大人身边站着10几名卫士，这些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看蹦进一个人来就知道事情不好，想要拉刀，这刀都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忘了摁崩簧了，那行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就见相福这个小子隔着桌子，肉一声把鬼头刀往空中一举，那叶子把包的人劈了。可包的人正在全神贯注批阅公事，还要审查老百姓地上的几张状子，就觉着面前黑影一晃，包大人抬头一看，大吃了一惊啊！一看头前站着个大个子，满脸横肉，二目放光，手里拎着冷森森一把钢刀，他就知道不好。因为昨天他接着个纸条，展雄飞向他提出警告，明日安平镇谨防刺客。所以包大人有这种思想准备，派下很多人寻风放哨。但是这个刺客敢于公开露面，这包大人没想到，所以把包青天也吓了一跳，再看他逃笔于案，肉就站起来了，对着这个相夫包大人叫唤了一声，叫唤什么？心里说话，我要够呛。这一叫唤不要紧，相福这小子刀没敢往下落，肉跑了。到了院里，这草上飞一琢磨，我跑什么呢？包黑子是个文官，不懂武艺，他叫唤他的，我砍我的，这个，我怎么沾事则迷了？哎呦，这个后悔呀！等他想二次拉刀再进屋，已经来不及了。这阵12名勇士那刀全拽出来，呼啦朝往上一爽，抓贼，有刺客抓贼了，串锣一响，巡逻的军兵全赶到了，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相福这么一看，心头就凉了，完喽完喽，彻底失败哟。他一想啊，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赶紧逃之夭夭，再晚一会儿性命稀微。想到这脚尖点地，蹭，他窜上东房，那意思再一换腰蹦到外边去。

0: 这四个人点点头，说：“五爷，我们发现他看见包大人的轿子来了，要拉刀，看意思肯定是行刺。”就提醒了白玉堂。所以白玉堂呢，晚上没睡觉，到了公馆暗地之中保护包青天。果不出他所料，相府这小子真来了，正好还蹦到他这东房上。白五爷气急败坏，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草上飞前心上，啪就下去了。这一下把相府可摔苦了，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要不是仗着他有两下子，非摔个半身不遂不可。这草上飞提着包裹背着刀，心中暗想：包黑子，包黑头，今天就是你葬身之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

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
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哈，保鲜期只有七天，而这种蔬菜呢，是营养专家眼中的春季菜王。万物勃发的春天呢，各种各样的春菜哈，占据了菜市场最显眼的位置。那么其中呢，春笋素有了春天菜王之称。而竹笋呢，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以春笋是最为鲜美的，而且呢吃法也很多样哈，有了荤素百搭的这种说法。一般来说呢，清明前后啊是吃春笋的一个最佳的时期了。不过呢，笋芽出来之后啊，短短的十几天呢就能够长成竹子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享用美味的春笋，因为错过了这一季，咱们就只能够等来年了。那么春笋呢，也是素来有着素食第一品的这个称号。除了呢是指它自身呢是素菜之外，它还可以减少人体对于油脂的吸收，而让油脂加速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那些害怕油脂、希望远离脂肪油腻的人来说呢，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春笋当中呢，含有的水分是比较多的，更加的鲜嫩，像是维生素 C、钾、铁和锌的含量呢，是比冬笋更高的，而且呢，还有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钙、磷、铁等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特别是纤维素的含量是很高的，经常吃呢，是有助于消化和防止便秘的这个功能。那么中医就认为了，春笋呢，是有着利九窍、通血脉、化痰涎、消食胀的功效。就像我们说的，这么好的春笋哈，咬下一口，舌尖仿佛是绽开了缤纷万朵鲜。那么到底怎么样来挑选到最鲜美的春笋呢？告诉大家，您可以牢记这八个字，就是白嫩短新，笋壳紧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白哈，就是剥开的笋肉呢，是越洁白的越新鲜的，特别是笋的下段一定要白。那么嫩是什么呢？就是肉质要嫩，肉质呢是越厚越好的。我们可以来尝试着掐一掐这个笋的下半段，容易陷进去的，而且水分多的是比较嫩的。那么短是什么呢？就是节一定要短啊，说明它没有长高，口感是很好的。那么心呢，就是笋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嘛，我们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根部附着的这个泥土的情况。如果说泥土很湿心的话，那么就说明它可能是当天挖出的笋。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笋壳裹紧，放久的笋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水分的缺失呢，而出现了壳肉分散，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那种笋壳紧裹笋肉的笋。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春笋的鲜哈。其实呢，春笋的鲜是很难得，而且非常容易错过的。因为笋的甜呢，是来自于它的蛋白质，还有还原糖以及游离氨基酸。那么还原糖的含量呢，会随着呼吸作用不断下降。

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处理的话，那么笋的呼吸速度呢，在采摘之后的数小时就会达到一个峰值了。哪怕已经经过了技术的处理，那么竹笋也只能够在采摘之后保持7天的这个呼吸率。同时呢，蛋白质的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呢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春笋冒头之后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长成坚硬竹子的过程了，木质素和纤维素不断增加，而且呢，在竹子被采下的那一刻，木质素和纤维素呢不但不会停止增加，相反采摘之后的断面呢会促进竹笋木质化的这个酶类活性提高的。因此呢，即便是有技术处理了，也很难保证春笋最好的口感超过3天。我可能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失望啊。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在北方呢吃到这种新鲜可口的竹笋呢？我们到底怎么存放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它的口感呢？其实也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带壳装进保鲜袋里放到冷藏室，3-4天内食用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想要放得更久一点呢，可以把笋剥壳之后啊切成片，用开水呢煮大概10到20分钟吧，沥干之后呢冷却，我们再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放到冷冻室里。这样的话呢，咱们一年之内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吃的。还要告诉大家，吃春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学会分段儿哈，可以分成3段来吃，就是它的底部、中间和头部。那么底部的笋肉呢是偏白的，笋节呢是比较疏的，相对来说比较老啊，更适合煮啊、蒸啊和猪肉和鸡汤啊一起来煲汤，容易吸收肉汤的精华，味道肥美。中间的部分呢，这个竹笋节是比较紧密的，颜色呢是偏嫩黄的，口感很脆，适合切片或者是切丝，拿来炒肉、腊肉或者是作为菜肴的配料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头部呢，就是笋尖了，它是最新鲜的，拿来炒鸡蛋呢，味道是很清甜的，而作为了肉丸和馅心的配料呢，就是清脆可口了。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需要把笋呢彻底的做熟了，因为生竹笋呢是富含了大量的草酸的，而且味道很苦涩。如果说担心快速炒很难熟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在炒制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用开水啊焯烫个5到10分钟，去掉苦涩感，减少草酸。那么尽管如此呢，其中难溶性的草酸钙的含量仍然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像是一些结石患者就不要来吃了。另外呢，儿童、年老体弱者，还有消化不良、脾虚滑肠者和过敏体质的朋友呢，也不要多吃。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来说到的百科内容呢，就是关于高血压的问题。我们一说到高血压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头痛哈。一方面呢，要应对疾病的侵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而另外一方面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疑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盘点大家在治疗高血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天天吃药，这个血压还那么高呢？天天吃药血压还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控制好盐的摄入。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解决它哈。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去咨询医生了，让医生及时的来调整药量。那么此外呢，大家还要警惕的就是肾型高血压。肾动脉狭窄呢，会让我们的肾脏血流减少，刺激肾脏内存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得我们的血压升高，导致顽固性的高血压，而且呢难以用药物来控制。那么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肾型高血压。它呢是继发性高血压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了，而这类的患者呢，占有了全部高血压患者的5%到10%左右。所以说，当使用了多种降压药物，仍然是难以控制血压的话，我们不妨来查一查肾动脉造影，看一看是否是由于动脉狭窄引起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它会遗传吗？高血压呢，其实并不是一种遗传病，不过呢，有数据调查显示了，双亲当中哈，有一方是高血压的人，其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无家族史当中

的 1.5 倍，那么双亲均有高血压的话，患病率是无家族史的2到3倍。其实家族史呢，不仅仅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很有可能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的一个罪魁的祸首。那么医生呢，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也观察到了哈，有家族史的青壮年高血压的患者呢，那么他的血压呢是更难能够去持续的平稳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患者日后呢，发生一些像心肌梗死、脑中风、肾损害、眼底出血等等哈，这样的概率也会更大的。可以说呢，家族当中有亲人如果说早年呢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不对高血压呢进行严格的控制，他的预后呢比没有家族史的人是要更差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哈，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偏高，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血压表现就是昼高夜低的。那么夜间的血压呢，大多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清晨我们觉醒之后开始呢，血压水平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如果说经过了药物的治疗之后呢，大多数的时间哈，我们的血压控制的都很好。只是早上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会增高。那么就建议大家首先是来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呢采取以下的一些应对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夜间的血压呢较日间下降不超过20%的话，那么可以晚上来服用降压药物。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早上的血压大幅飙升哈，可以说在清晨起床之后呢就立即来服用降压药，一般呢是中短效的降压药。有些人呢可能在清晨血压迅速升高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出现在了起床并且恢复了直立的体位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等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啊，咱们再起床来活动。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选用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一定要对症下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事情，用菊花来泡水喝是可以降血压的吗？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高血压呢分成了虚和实。那么实性的高血压呢，其实跟肝火过旺是有关系的，可能呢服用菊花茶会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患者呢是肝肾虚弱引起的高血压，或者说我们是体质虚寒者，有舌淡苔白、大便稀烂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不太适合服用菊花茶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头晕和腹泻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食疗之前，一定要记得找中医来帮我们辨证，不能够道听途说的。因为很多的方子哈，别人用了好用，我们用了未必是灵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千人千方嘛。那么此外呢，高血压需要终生服用治疗药物，不能够用饮食来代替。如果说不吃药的话，任由高血压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到时候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的，欢迎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到底刮的是哪儿的油呢？其实很多人在大鱼大肉之后哈，我们都会想着，哎呦，一定要刮刮油了。那么真的存在了这种刮油的食物吗？它究竟刮的到底是哪里的油脂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详细的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刮的到底是哪儿的油呢？那么所谓的刮油哈，它并不是说把我们肠胃里面的油都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之内储存的脂肪呢，它并不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在皮下或者说包裹着脏器的，而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当然哈，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刮油了。那么刮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啊，以此来提高我们食物消化的一个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呢我们有了一种油水被刮干净的这个感觉。那么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这也就意味着说是有助于减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四类食物呢是能够刮油的。而日常的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它是最具有了刮油的成分的，它是一种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也会拼命的去推动着肠道的运动啊，包括了像真菌多糖，还有植物多糖和海藻多糖等等几大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真菌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金针菇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蘑菇类的。那么真菌多糖呢，它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弱酸弱碱是不能够伤害它们分毫的，因此呢消化系统对于这类的物质，它们完全就是束手无策了，通常就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哈。真菌多糖呢，不仅能够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还为我们的胃肠道的微生物呢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食物，那么对于维护胃肠道的健康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真菌多糖并非是多多益善的啊，曾经有大量吃香菇吃到了肠梗阻的这种病例，所以说一定要适量。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种植物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萝卜等等这样的一些蔬菜了。有的人呢萝卜吃多了特别容易排气哈，这个就是因为里面含有了植物多糖了。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不仅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它还可以成为了肠道内细菌的食物，产生了很多的甲烷气体。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容易腹胀的人哈，咱们一定要少吃这类食物了。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海藻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海带等等这样的一些藻类了。海藻多糖呢几乎是零热量的，人体吸收不了这些成分，海带等等藻类哈，特别适合和肉类的食物来搭配。那么其中呢，海藻多糖是有助于减少肉类当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的，并且呢海带的饱腹感是很强的，它特别适合那些减肥的人群来使用。而第四类呢就是魔芋了，魔芋地下的块茎的主要成分呢也是膳食纤维，它几乎都是属于那种葡甘露聚糖，而它呢具有了很好的水溶性，吸水性很强，粘度大，膨胀率高，可以做成魔芋豆腐、魔芋丝、魔芋丝，对于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脂。

的是有帮助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份营养学专家的刮油食谱。有些人可能在大吃了几顿之后啊，不仅脸上会冒出了痘痘，嘴上呢会有溃疡，那么一摸肚子好像还多了一圈赘肉，肠胃呢也开始闹情绪了。这个时候呢，合理的安排三餐，我们从饮食上刮去油腻。首先呢，来说一说三餐的时间，我们要调整一下，每顿饭呢都要定时吃，三餐吃的量分别是3:4:3。那么如果说我们中间饿了的话呢，可以在上午10:30或者说下午3:30左右的时候灵活加餐，这样呢既能够缓解那种饥饿感，又能够避免过量进食，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机会。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哈，同时呢戒掉了像薯片呢、爆米花和甜品等等这样的零食，用新鲜的水果来取代它们。另外呢，那么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三餐一定要多杂粮和蔬菜，连续大吃大喝几天之后。那么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三餐一定要多杂粮和蔬菜，连续大吃大喝几天之后呢，建议大家饮食上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恢复清淡。那么主食呢，建议大家可以改成了像燕麦片小米粥，或者说燕麦片南瓜大米粥，或者是八宝粥等等，配合了一些蒸玉米、蒸红薯，那么它们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每餐呢一个主菜哈，是鱼类、肉类等等这样的荤菜，再配一个蛋类或者说一个豆制品，那么其他的咱们都是蔬菜。炒菜呢不要超过2个，其他的呢咱们最好都用蒸、煮、炖、凉拌等等这样的方法。那么从食物的热量上来说呢，也是力求减量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健康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还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运动量。首先呢就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例如像快走、慢跑、游泳和球类运动等等。我们在家的时候呢可以跳一跳有氧操，跳舞和跳绳都可以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选择更容易坚持的这种运动。另外呢建议大家运动到微微气喘就可以了，循序渐进的来调整我们的强度。

好了，各位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做的健康养生知识的科普呢，就是关于黑枸杞哈，它到底是不是花青素之王？它真的能够防癌和抗衰老吗？可能很多人哈、都会习惯用黑枸杞来泡水喝哈，会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吗？说富含了花青素，能够抗氧化、抗衰老和防癌等等。但是呢，我们在买它的时候发现价格很贵呀，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了，说黑枸杞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那么研究也已经发现了，黑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它可以达到了28%左右，因此呢，被誉为了花青素之王。也正是因为富含了花青素，黑枸杞的抗氧化作用呢是很显著的，在美容啊和衰老防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是它最大的卖点，也是它跟红枸杞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因而呢价格也是一路抬高的。但是却鼓吹它能够防癌的话，这个说法呢就有点夸张了，因为并没有直接的临床的一个实验的数据显示哈它具有了防癌的功能。我要坐在山顶上，如果说呢，您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补充花青素的话，坦白来讲，吃黑枸杞好像对我们的经济上来说哈，并不是那么的划算。那么其实呢，很多的紫黑色的蔬果当中也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比如说像是桑葚呐、蓝莓、葡萄、黑加仑、甘蓝和紫玉米等等。如果说我们就是想来补充一些花青素的话呢，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咱们多吃一点也是可以的，而且呢，相对于黑枸杞来说呢，好像更加经济和实惠一点。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是想买黑枸杞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了，一定要谨防冒牌货。因为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会以次充好，用白刺果呀，或者说蓝莓干来冒充黑枸杞。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真正的黑枸杞啊，泡入水中之后呢，它是会拉丝的，蔓延开后呢，水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颜色越深，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越高，质量呢也是越上乘的。

一个健康科普哈，就是关于天天正常吃饭，但是依然还会觉得肚子很饿，这个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去增强一个饱腹感呢？首先，肚子饿的时候呢，是可以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哈，比如说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燕麦呀、红薯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们遇水之后会迅速的膨胀，体积变大了，可以在胃里面呢占据了比较大的空间，增强我们的一种饱腹感。当然呢，也可以试一试体脂调节益生菌，通过增加我们肠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来辅助的控制我们的食欲。那么如果说还想增加饱腹感的话呢，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妙招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餐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喝500毫升左右的水，它会让我们的胃变得更紧实的，会减少食物的摄入。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囫囵吞枣，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提前感觉到这种饱足感，避免一次吃得太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限制全天热量的前提之下呢，少食多餐。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知识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七部门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成绩单；
1: 周波在沈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1: 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两地资源深度对接，碰撞出供链共赢新火花；
2: 沈阳开启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改造升级；
1: 辽作馆正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今天关注辽作馆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通过了辽宁省人民

0: 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批的19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 他指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职能优势、组织优势，推动各项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许昆林强调，要以高水平立法助推高质量发展， 抓好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落实工作，及时出台配套保障措施，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增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主动性，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解题思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发展动能。 要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突出监督重点，密切关注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强化财政经济审查监督，推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在辽宁落地落实，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深入基层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健全监督闭环，扎实推进限期整改， 完善全流程制度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强化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人大代表队伍，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支持代表更好建言献策，抓好议案建议办理跟踪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良策实招。
1: 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一言到底，纠治四风，着力提高工作质效，深化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持续推进数字人大建设，更好赋能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成绩单。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和攻坚突破，开展八个坚决整治，从严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 营商环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 85.94%， 比一季度提高了4.02个百分点， 群众满意度 85.23%， 比一季度提高了3.48个百分点。 二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39.2， 较一季度提高 1.2个百分点， 较去年四季度提高 3.14个百分点。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2: 聚焦居住证办理难、涉海渔船潜规则、行政执法不规范、新冠不履旧账等突出问题，省委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通过直查直办，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明显好转，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双提升，反映出全社会共建营商环境的共识不断凝聚。
0: 我省持续加强惠企政策供给，加快推进政策发布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工信系统聚焦推进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夯基服务，组建38家新型工业化院，常态化开展企业撮合对接服务，畅通上下游供需对接渠道。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针对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创新推出辽工贷普惠金融专属服务品牌。目前辽工贷已完成两批次对接，共征集765户企业近700亿融资需求，211户企业获得贷款224笔，总额50亿元，平均利率低至2.89%。
0: 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抓手，人社部门上半年举办招聘6384场次，解决用工缺口38.27万个，释放稳岗惠企红利5.47亿元，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升级，保障企业用工跨区域流动顺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马健。
3: 已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参保企业和职工可以依托线上的平台即可发起转移申请，最快的可以实现当日办结，优化转移接续的流程。我们引入了数字员工，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行。
1: 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全省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辽阳、鞍山、丹东、抚顺等地实现拿地即开工。省自然资源厅围绕用地、用矿、用海不动产登记实施系列要素改革。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沈月。
4: 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转移登记，通过部门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简化程序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了全量调的业务流程。各市的本级中心已全部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9个市本级实现了2小时立等可取。
1: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跨市通办通达，规范市场秩序，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优化监管方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郑淮海。
5: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企业迁移登记等一件事改革，全系统1026个窗口探索推出简易指南、高频四项择业、二维码查询等便企新方式，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年初以来，累计为全省3.1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0: 打造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在全国首创的12345热线加国产大模型民心智能体，成功入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典型经验。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于冰。
6: 12345热线呢，整合归并了全省1014条各级各类政务热线，实现群众诉求多口归一，一口受理。民心智能体已经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试点落地。
0: 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公正透明，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下降7%，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省法院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前置化解经营风险，批量调解涉企纠纷，以高流程、全流程、高效司法服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省法院副院长李光。
7: 依法严惩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上半年受理相关案件2435件，审结1307件，全力兑现胜诉权益，上半年执行到位金额710.39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8位。前5个月，外资项目累计到资4.7亿美元， 广大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沈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周波来到沈阳多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业务来源、航空制造技术应用及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精密制造与航空配套技术优势，深耕军民融合领域，不断提升装备研发制造能力。
1: 在沈阳西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周波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云医院平台建设、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等业务布局，充分肯定企业积极拓展数字健康赛道、搭建城市居家医疗护理体系的创新实践，鼓励企业继续以数字赋能医疗，不断扩大西康护理品牌影响力。
0: 周波强调，民营企业是辽宁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摸清堵点，破除壁垒，在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供需对接上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辽宁，深耕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主动融入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政企同心，合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向好。
1: 本台记者左环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玲回答询问并作表态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做总结讲话。
0: 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稳岗扩容提质、优化新业态形势、权益保障体系、加强脱贫人口就业动态监测、破解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引育留用难题、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提升吸纳就业能力、一体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与就业增收等方面提出询问。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1: 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着力破解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要加强分析研判，及时调整就业政策，要健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形成工作合力，要构建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要聚焦重点群体帮扶，切实加强兜底保障，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
0: 省政府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施策，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化法治保障，以更严标准维护公平有序就业环境，以更主动姿态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高政府就业促进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书平主持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锦州市明确十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300多个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锦州市将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城市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未来五年，锦州市将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构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 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夯基立柱，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极黑西部及蒙东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
0: 辽宁省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暨辽苏医疗装备产业共链对接活动近日在沈阳举行，两地产学研用资源进行深度对接，共同探索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新路径。
1: 一大早，沈阳天时华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学刚就来到会场，吸引他的不仅有省内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的最新动向，更有辽苏两地牵手带来的合作机遇。
3: 江苏的医疗器械的水平在全国还是排到前面的，所以说我们想找机会吧，看有没有合适的哈，缘分到不到，我们就是说也想寻求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机会啊，跟江苏这边的企业多走动走动，向他们多学习呗。
1: 对接活动干货满满，三位嘉宾进行主题分享，政策引领与实操路径并重，为参会的企业厘清了成果转化与跨域合作的思路。企业代表与高校机构也表达了对跨区域协同的期待。深药控股辽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鹏，
4: 比如江苏的一些有知名的企业和我们东北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链接，产生一个最终的个真正的转化成果，我相信也是由江苏它当地的一些政策去结合咱们沈阳的政策，去双政策结合。
1: 辽宁中医药大学资产运营中心主任王佳琪，
5: 我们也在研究中药加智能装备的研发。那其实我们结合临床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器械，也具备申请这个医疗器械的前置条件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这次辽苏对接的大会呢，我们想找到一些资源。
0: 随后，辽苏共链医疗装备转化平台共建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两省医疗装备产业协作从意义走向实质。省工信厅医药处处长孟庆喜，
6: 就是年初以来吧，我们也推动过两次这个医疗装备的共链，在辽宁的一次，然后在江苏的一次。这次的我们觉得是推得更全链条的吧，一说这个平台的，包括未来的小事中事，最后产业化的，就全链条的推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辽苏共链，实现辽苏共赢。
0: 从政策解读到主题分享，从平台签约到对接座谈，这场活动让辽苏医疗装备产业资源碰出了火花。辽宁有临床研发的后家底，江苏有成果转化和市场开拓的快车道，两边的资源真正链在一起，将共同构建跨区域的医疗装备产业协同创新的生态。
1: 入汛以来的强降雨给沈阳带来了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五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1: 沈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王少伟，
8: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沈北二街新建了一趟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个流量每秒。
0: 王少伟告诉记者，全线近3公里的管道现在已经铺设完毕，即将投入使用。
8: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0: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建设规划处处长徐洪涛，
9: 在云龙湖街惠山民区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辽作馆在沈阳、大连等地陆续亮相，尤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给各国政要和友

0: 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突然发现辽宁竟也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今天关注辽作馆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1: 辽作馆是辽宁手艺人亮家底的地方，这里不仅为非遗精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销售的平台。辽作馆讲解员唐宇泽：
2: 像这种手串今天上午就卖了5000块钱左右。
3: 这个是咱们玉珠龙的形象吗？
2: 对，这些是朝阳喀左的紫砂壶和紫砂壶盖杯，它的盖钮呢是选取红山文化玉珠龙的这个造型。
1: 辽宁拥有76项国家级非遗，428项省级非遗。辽作馆不仅为非遗传承人展销艺术品，还定期邀请他们与观众见面，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老手艺。省级非遗项目北派李氏花灯传承人李林田：
4: 与我们的辽宁的深厚的文化相融合，然后用老手艺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助力我们家乡这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场馆内辽作馆是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展销平台，场馆外这些辽作精品还带动了一城一业，成为普通人增收致富的新路径。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与辽作馆签订合作后，公司负责人韩九言将原有的锦绣与苏绣旗袍技艺相结合，打造了新辽锦的创新品牌。公司总经理韩九言：
5: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非遗的这个小的产品，给这个旗袍来做附加值，比如这个刺绣啊、螺钿呢，还有这个手工盘扣啊，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服装的上下游全部打通了。
0: 去年以来，企业特邀苏绣大师为员工培训，新的品牌产品市场订单不断攀升，厂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1: 辽作馆建立之初就将拓展跨境电商、国际会展渠道列在规划中。前不久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作馆一亮相就惊艳了中外宾客，辽宁的匠心之作正在被世界所看见。摩洛哥旅游手工艺和社会团结经济部战略与合作规划处处长萨拉·阿奇亚尼：
6: 每一个玻璃杯上都雕刻着龙纹，我觉得这件作品极具特色。我们打算把这件摆件当作礼物带回祖国，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家乡亲友。
1: 辽作馆的效应正在持续放大，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而是正在成为可以感知、可以带走、可以传播的文化符号。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数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亚东：
7: 文化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辽宁省一个品牌形象店，计划是在10月中旬正式落成。另外呢，今年的上海进博会，我们辽作馆也要精彩呈现。
1: 辽作馆亮相进博会，无疑将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向世人讲述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和文体礼商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故事。当然，从艺馆经验到持续长红，还需要回答好品牌塑造、版权保护、产业延伸等长线课题，但至少这个起点足够让人期待。
0: 本台驻营口记者报道，由营口产业投资集团与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树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前成立，将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按照规划，营口市将成为深圳树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经过多轮对接，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行业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目前，营口数智幼教样板园已经确定，企业还将开展试点，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
8: 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会由 AI 的大脑、 AI 的大模型来记录，什么时候该吃药了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该康复了会有医护人员上门。
0: 未来营口市将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和智慧农业领域大模型应用加快落地。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房少勇：
9: 力争2到3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灵敏、服务精准的民生数字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本溪雷阵雨，最高气温沈阳、鞍山

0: 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35到36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0: 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 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

0: 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四大班子领导带着全县人民的深情厚谊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鸣、宋远、魏源报道。7月29号，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县委书记张志宇、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带着全县人民的深情厚谊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军民一家亲，浓浓双拥情。在盘锦军分区，张志宇等县领导与军分区官兵展开座谈交流。他表示，多年来，军分区广大官兵视驻地为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大力支持盘山各项事业发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过硬的政治素养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盘山县委县政府将继续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地支持驻盘部队建设发展，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解决广大官兵及家属的后顾之忧，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在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张志宇亲切看望了坚守岗位的消防救援人员，对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在应急救援、抢险救灾、服务群众等工作中付出的辛勤汗水、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广大消防救援人员始终冲锋在防风险、保平安的第一线，以过硬作风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盘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希望全体指战员要持续锤炼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在服务盘山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盘山县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为队伍建设和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在武警盘锦支队，刘鹏飞高度评价驻地武警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的担当精神。他表示，一直以来，武警盘锦支队全体官兵扎根盘锦，驻守一方，忠实履行维稳处突、安保执勤、应急支援、守护平安等重要职责，在重大节庆安保、社会面防控、处置突发事件等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始终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全力守护辖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屏障，用忠诚与担当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铮铮誓言。在盘山县消防救援局，刘鹏飞一行认真听取队伍建设、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情况，赞扬消防指战员在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处置各类火灾事故、开展应急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刘鹏飞表示，县消防救援局全体指战员日夜坚守、整戈待旦，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高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守护万家平安，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强保障。盘山县委县政府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对盘山县四大班子领导的慰问表示感谢，表示将持续锤炼过硬本领，抓实执勤备战工作，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完成各项执勤安保、应急救援、维稳处突任务，为确保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贡献更大力量。县领导张倩、郭大强、薛元、梅森、张哲、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参加走访，为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营造全社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连日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带着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的关怀，走访慰问了各类重点优抚对象及困难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问候和祝福，传达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杰、刘晓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副县长刘亮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2026年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盘山县人大常委会关于盘山县县镇换届选举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任命盘山县县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决定草案，关于新一届镇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县政府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与创新转化，推动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招引更多项目进驻园区，要着力夯实产业基础，健全各转企小升规梯次培育体系，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培育壮大文化旅游产业，要攻坚重大项目建设，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要提升项目落地转化效率，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着力办好民生实事，保证项目完成质量，如期兑现承诺，要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和处置，确保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
县政府及其审计部门要积极主动扎实推进审计全覆盖，切实抓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多措并举加强审计能力和对

0: 建设，县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切实提升可用财力，强化预算刚性约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加强财经纪律约束，确保监督纠偏取得实效，制度执行规范有力。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开展好今年的县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从严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工作环境。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陈小天同志辞去盘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接受于洪涛同志辞去盘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并报盘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决定任命孙大林同志为盘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新同志为盘山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李英勇同志为盘山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希望新任职人员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重视学习提升，尽快进入角色，要强化法治意识，坚持依法行政，要严格约束自己，做到廉洁从政。县监察委、县法院、县检察院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县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七月，太平街道新村村的千亩稻田随风起浪。近日，52年前在新村村挥洒过汗水的鞍山老知青们重返热土，修缮一新的新村村知青点正式揭幕。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回望，照见的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个村庄的蝶变之路。上午10点，新村村知青点院内人头攒动，老知青们一见面就谈笑风生，有人声音哽咽：“梦里回来多少回，今天终于又踏上了这块土地。”一句话惹得周围不少人红了眼眶。52年前，一批批热血青年来到这片盐碱荒滩，用青春写下了新村村发展的开篇史诗。台下不少老知青悄悄抹去眼角泪珠，锈迹斑斑的锄头，泛黄的煤油灯，边角卷曲的日记本，一件件老物件被郑重交到工作人员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太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蒙奎东：“
1: 我们对新村村知青返乡暨青年点进行修缮活化，守护知青红色记忆，传承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同时串联知青旧址、道里人家民宿、道里景区，打造太平街道专属乡村文旅精品路线，盘活乡土资源，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旅游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0: 新村村原名曙光农场，1974年第一批鞍山知识青年下乡来到这里，修沟挖渠，筑堤叠坝，用挑筐和推车为今日的新村村打下根基。如今的新村村已是国家级文明村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午后，老知青们乘观光车游览道里景区，千亩稻田画铺陈眼前，昔日盐碱滩，今朝米粮川。登临观景台，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老知青姚德祥：“
2: 新村的水稻在50年以前是高低不平的，有深有浅，稻着亩产就是600多斤。过去我们也种过实验田，好的也能达到1000斤，那是只是一两亩地。现在新村我们还想回来，但是回不来了。”
0: 70岁的姚德祥52年前曾管理过眼前这片稻田，今天与当年的搭档张华勇故地重游，他们一边回味奋斗岁月，一边赞叹现代农业的高效高产。如今的道里景区依托千余亩优质稻田，构建起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乡村综合旅游目的地，道里奇遇、道里识趣、道里会梦、道里酷玩四大游乐区，搭配道里人家民宿与道里寻味美食区，新村村的颜值与内涵同步升级。下午4点，青年点文艺汇演火热开锣，威风锣鼓敲得震天响，鼓点里仿佛还跳动着当年修渠筑坝的号子节拍，红歌连唱，一曲接一曲，台下村民跟着哼唱，压轴的知青大合唱歌唱祖国响起时，台上的老知青们挺直了腰板，热血激昂。老知青刘百涛：“
3: 重回新村知青点，满是感慨，当年在这里耕耘奉献， 街道村委始终牵挂我们，如今红色文理焕发新生，愿知青精神代代相传。
0: 这片当年知青们用挑筐推车一寸寸平整的土地，如今已长出道里人家的炊烟，道里寻味的米香，千亩稻田的壮阔。当知青旧址成为研学课堂，当青年大舞台唱起新编二人转，当道里品牌带着盘锦大米和知青故事走向全国，太平街道走出了一条红色记忆可触摸、乡土味道能品尝、奋斗精神有传承的农文旅新路子。盘锦有道理，热爱无限期，这热爱是归来仍是少年的深情，更是乡村振兴路上生生不息的回响。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3: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

这到了咱们该热闹的时间点了。这时候哈，当仁不让来我们直播间啊，机会都留给我们这些好朋友们。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现场观看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哎，这是阿旺和他的朋友们共同为大家呈现的精彩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欢迎大家伙啊！稍后咱们红毯就要开走了，大伙准备好你的热情，同时准备好一二一二一，找准时机，稍后打在公屏上。哎呀，那辣妹子来了啊！辣妹子小辣椒长好了，现在好，准备好 ，Let's go！欢迎别来无恙西伯利亚狼赫赫炫酷少年九圣搏击俱乐部，欢迎李女士，还有谁喝酒上树韩锦德哥，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各位往里请，李女士往里请啊，德哥往里请，感谢炫酷少年，酸甜苦辣往里请，欢迎极品客大侠，感谢炫酷少年小马分享直播。接下来走进我们视野的有雨墨，欢迎新朋友雨墨，希望你马上成为老朋友。欢迎茶壶经理，欢迎琳琳弟妹，小淼弟弟啊，也跟上了啊，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小淼弟弟托琳琳弟妹给我带个话，说他来了。欢迎小金子，小金子往里请。刚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啊，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跟上队伍走红毯。走红毯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啊，哎，你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这红毯之上，那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感谢李女士，九零小青年王丽强。

欢迎仪式告一段落啊。接下来呢，咱是真格的节目来了。开心就好节目第一自然段叫开心宝典，这宝典里边内容可就丰富了啊，是吧？天文地理，煎炒烹炸，说学逗唱，全梗，就是一个全梗啊。今天来到咱们现场的也都是亲朋好友、亲戚朋友，关系近的那都是亲戚、啊、是不是？干亲戚也算是亲戚。说亲戚朋友这四个字啊，也贯穿我们的人生啊。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亲戚朋友不得聚个会儿？遇到事儿了，你不得找你的亲戚朋友？绝大多数人呢、啊、都认为亲戚亲戚这俩字应该是一样的，朋友朋友这俩字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朋友们，亲戚朋友这指的是四种关系啊。哎，泾渭分明的，你要拎不清，接下来呢咱得好好讲一讲。哎，俗话说得好，叫内亲外戚啊，你这就整明白了吧？你看这玩意儿还分里外呢。以父系宗族为界，哎，生在本宗、归入本族的，这是亲，是吧？那以外姓、靠血缘或者婚姻关系连接过来的，视为戚。

二者看着挺近，实际上呢有区别，有区别，细分之下就有门类了。哎，咱先说亲，很多人认为那咱都是一个姓，同姓就是亲呗。这话说对了一半，这个亲呢还分两层，第一层叫什么呢？叫本宗血亲，这是亲的核心，但和你是同宗同姓，有父系血缘关系，生下来写进族谱，你看现在人家还有族谱吗？哎，你比如说呀，你的爷爷奶奶、叔伯、姑姑、亲兄弟，还有堂兄弟姐妹、子侄晚辈，哎，这都是亲的第一层，叫本宗血亲。第二层叫什么呢？叫本宗宗父。哎，也就是嫁入本家的外族的女性，外姓的女性嘛，外姓。他们本身呢，你看姓氏和你不同，和你也没有血缘，但是按照传统的礼法，嫁进来了就脱离了娘家的宗族，哎，归入到了夫家的宗谱，这也是自家人。那就比如说呢，你的妈妈、婶子、嫂子、弟媳，这也是内人啊，对，不是外人。第一层叫本宗血亲，第二层呢叫本宗宗父，这是内亲呢。接下来看一下外戚啊。我们常说的外戚是跳出了本宗，靠婚姻和母系血缘来连接起来的这些亲属。哎，这都在戚里头。你比如说呢，有母族之戚啊，这是外戚血缘里边最近的，就是母亲呢出自外家，她的亲属就是你的母族戚，比如说外公外婆、舅舅姨妈，还有那舅家的、姨家的表兄弟姐妹，是不是？咱们常说娘亲舅大，那舅舅就是这一类啊，这也是至亲，但是呢是外姓，是外戚。第二类呢是妻族之妻，就你媳妇那支儿的，这也是因为结婚呢，结成的亲戚，结成的亲戚关系，气的关系。也就是你媳妇的娘家人，比如岳父母、小舅子、小姨子。第三类呢叫姻戚，这也是气的关系当中呢排在第三层的，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啊，也不是核心的姻亲关系，哎，那只是亲人的配偶。你比如说呢，你看有这舅妈、哎姨父、哎这个姐夫、妹夫、姑父、啊、第三层的姻戚。古人常说什么皇亲国戚，外戚干政，怎么分的？分的里外就这么分的，是不是？那外戚能做到干政，那证明距离它也不远，是不是？这证明妈那边挺强势。好，这是亲和戚啊，这古人有讲究，咱们现在没啥讲究，对不对？咱现在这都是一家人啊。那就是你认识的能够陪你吃喝玩乐的，那也可以叫朋，是不是？因利而聚，无利则散。还有就是之前的同学关系等等等等，哎，这个可以叫朋，同门曰朋，那同志曰友。什么叫友？有这个，那你就得考量考量了，哎，得三观相合，心意相通，患难与共，这才配称为友。不用天天联系，但是呢彼此之间却能够非常深厚的，哎，彼此之间有深厚的友谊，能够。

0: 彼此信任，没有利益的捆绑却能真心相待。所以说呢，人这一生啊，朋可以数不胜数，但是真心的友可能寥寥无几啊。这友就是知己啊，哎，知己就是真正的友。所以说你看这四个字，亲戚朋友，在古人分的话分的还挺细致。亲呢就靠血脉，哎，气呢是靠亲情，朋呢靠利益，友呢真心相守。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啊，之前那段啊，开心宝典当中说了一下这亲戚朋友，你看这四个字儿，整分家了还。现在人说我们都分不清了，哎，分不清没关系，是不是？那走得近边，彼此之间肝胆相照，真诚的相待，那咋的？那朋友可以处得跟亲戚一样，没问题。所以咱现在分得不清楚也有一件好事，可以走得亲呢，对吧？好，那关于这个亲戚朋友咱翻篇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看各位亲戚朋友的了，对不对？咱直播间里边的氛围，咱这热闹程度，想跟咱们一起同欢共乐的可以来到直播间里头啊。哎，这是开心就好节目第二自然段，马上开整，马上开整。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哎，如果呢某个路段呢你又遇到路况了，最近遇到路况挺稀奇，这一点确实挺稀奇。大家伙呢可以把这个路况啊，你编发成信息发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劳烦各位了。

0: 架之后就开始冷战，冷战大半天，临睡觉的时候啊，这时候媳妇呢端来两杯红酒，递给老爷们一杯，哎，然后软言细语就说了一句：“老公，是我不对，我不敢乱发脾气，不要生气了，来，喝杯红酒，这晚上睡觉前喝一杯，把我老婆给……”正在这时候，他突然醒了，醒了，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他看见他的媳妇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又重新闭上了眼睛，翻个身说：“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就这个语气啊，好，就这个语气，好，好，好，来，接着拍。”这也不知道是演员还是导演。说早上啊，领导来视察工作，哎，刚到这大旺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就突然问了一句：“公司制度的第一条是什么呀？”大旺当时回答道：“报告领导，着装整齐，时刻面带微笑。”这领导说一句：“那还不赶紧快溜的把你裤子拉链拉上。”啊，那行，那拉拉链的时候我也是面带微笑。有时候我们都会畅想未来，是不是？将来呢，我的儿子或者我的闺女，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孩子，听话温顺，聪明活泼，笑起来甜甜的，后边有一大票人追啊，是吧？当你这样畅想的时候，你的爸爸或者妈妈也会淡淡的看你一眼，然后说一句：“很多年前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你看哈，这小孩刚生下来，家长上都给他当天才养啊，是不是就觉得这孩子将来是无所不能？一般情况下到了18岁你就明白了。但是也不用愁，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真的，你看你这辈儿你不没饿死吗？对吧？你不是还有长处吗？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依然还有。实在不行接盘呗。那以前接班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说海滩上啊，两个女人在聊天。
1: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你瘦了这么多呢？
0: 对面那女人呢，楚楚可怜。
1: 我非常难过，我的丈夫对我不忠，找了个小情人。
2: 哎呀，那你不赶快跟他离婚呢？
1: 不，现在不行，我决定再减5公斤的。
0: 还没难过完事儿，难过也有个目标啊。这玩意儿难过行啊，好减肥呀。幸亏不是吃货，那吃货真的，那这化悲愤为食量。有一个快要饿死在沙漠里的人，哎，他捡到了一盏神灯。这时候那个神灯不不不不不，哎，出了这么一个灯神。灯神说了：“我可以满足你的一个愿望，快说吧，我赶时间。”那快饿死的人就说：“我要老婆。”这时候灯神呢，马上变出了一个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就说：“你都快饿死了还贪图美色，真是可悲，拜拜。”说完不不不没了。快饿死那个人呢，这时候咽了一口，咽不下唾沫了，都说出了一个字儿：“饼。”老婆饼。结果这饼一说就给他噎死了。

人犯什么事儿了，这新来的人就说，哪一点我好不容易撬开了那家的大门，进入了他的家的卧室，然后刚刚趁着黑我就摸索到了他的包和手机，谁知道啊，突然一个霹雳惊醒了男主人，他就借着闪电的亮光发现了我，并且逮住了我。哎呀，当时要是不打雷我就不会被抓住了，我就觉得这属于是自然灾害啊。犯啥事，你这叫入室盗窃，还说的这么细，心里边不甘心呢。对不对，有啥不甘心的，天都要收你。话说呢，有一天呢，看孩子哎跟着玩游戏，孩子玩游戏家长心里边也刺呢，玩玩试试啊，给孩子手机抢过来了，没想到连玩三局，结果一出场就被打死了。气的我再来一局，刚想再来一局，孩子旁边看不下去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老爸我暑假作业可以一会儿写，我现在要为你报仇雪恨。杀父之仇。对不对，打虎亲兄弟，打游戏父子兵。欢迎信誉105，洪志先生早上好啊，满天星女士早上好。

0: 说有个小伙子长相挺一般，相亲相好几回了，也没成功。哎，这回啊，这小伙子叫大伟啊，又要去相亲去了。这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集体上阵，哎，七手八脚给大伟打扮了一番。大伟当时是焕然一新呐、啊！啊，大伟的妈妈看了就说：“哟呵，哎呀，这也是猪鼻子插葱，这是装像，这是。”大伟挺不服气说，妈你说啥呢，这叫包装。老妈摇摇头对那些亲戚说了，哎呀咋说呢，咱是二等品呐，你非要整成是特等品，你这不属于是坑害消费者吗？这不你还别说啊，老妈是诚信商家。哎，这提醒咱们大家伙哈、啊，你看搁这自媒体上买东西，大家伙真得是左挑右选，除了对比价格之外，还要对比质量，是不是、啊？好在呢，现在你看有些自媒体哈，它是什么商城啥的。退货呀，还包退货的运费险，有这玩意儿，大伙儿哈，尤其是咱老年人，既然有运费险，哎，就别怕退货麻烦，哎，毕竟还有上门取件呢，是不是这个事儿？但是咱说这话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网红代言的那些产品哈、啊，他带的那个货确实是良莠不齐呀、啊，良莠不齐呀、啊。我觉得实体商家的春天就要来了，是不是、啊嗯？以前呢，咱搁网上买东西，那不就是图便宜吗？对吧？后来你发现便宜不行了，便宜东西它也抽条，在你看不着实物的情况。或者下那照片给你拍的那么美，你已经分辨不出来这玩意好不好了，那咋办呢？还是回归真实吧。那有时候买个东西期待好几天，最后呢到家之后发现很失望，买好几样对比各个平台的一看都不咋地，咱也不能将就用啊，对不对？还有一段听说啥呢，就那个钢盆啊，这304、316的那都有打假的，很大一部分就都不合格。这玩意儿，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